0: 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
1: 老朋友。
3: 星期一的早间还在下着雨，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亚琼和宁宁又和大家如约而至了。
0: 哎，端午节刚过啊，这个天气说实话咱们迎来了这个端午节最后一天，咱们是迎来了这个咱们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就是夏至。其实此时此刻呢，我们应该看到的情形就是蝉鸣渐起，万物茂盛至极。我们以为会是艳阳高照，但是没想到呢，从昨天开始，其实绵绵细雨就已经在降落，甚至我们都在期待着一场大暴雨，因为梅雨季节已至了，夏日悠长，梅雨季已至。那今明两天阴天的这个雨水呢将会再度回归，近期降水反复，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依然是维持在30度上下，而天气比较舒爽的时候还是早晚啊，早晚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气压是有点低的，会有点闷，但是呢早晚的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会维持在20到21度。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小雨转阴天，东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转小于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3号是阴天。
3: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空调打到这个除湿模式了？
0: 对，这样是比较好的，而且开窗通风啊，不用全天都开着了，因为外面的湿气会比较大一些。
3: 好，我们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啊已经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并且发送了我们网络收听的链接啊，谢谢汪助理。还有老朋友李队说，大家早上好，雨天路滑注意安全，部分路段有堵车现象，请耐心等待，听听广播。
0: 对，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些路况信息也请大家及时的发到我们的群中啊。此时此刻还是一个上班的一个高峰点，又加上下雨，确实大家一定要这个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好，也谢谢李队啊，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总说黄梅天梅雨季，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自然现象呢？
0: 梅季又称为黄梅天，指的是入梅就是梅雨开始到出梅就是梅雨结束之间的这样一段时期。那梅雨呢是东亚夏季风向北推进形成的特有的一种天气气候现象，主要是发生在每年的6月至7月的长江中下游等地，就我们这个地区。它形成是源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台导致的冷暖空气的持续交汇，天气特征呢就表现为持续的阴雨天，高温高湿，降水集中，并且常常伴有一些雷雨暴风天气。
3: 因为时值江南梅子黄熟嘛，所以呢称为梅雨或者是黄梅雨。这个器物呢容易发霉啊，所以呢也有这个谐音。梅雨现象在古诗词中呢有所吟咏，成为了江南文化的组成部分。
0: 那每年呢各个地区入梅的时间呢是有差异的，因为你看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很多地方啊，包括这个江南，我们属于江淮中间接黄淮 之间呢，也会有一部分地区会进入到梅雨季。正是因为大家的经纬度不同，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梅雨季节的入梅时间是有时差的。那么梅雨季的特点是什么？入梅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样一个常识哈。这个常识呢，就来说一说梅雨季这样一件事情啊。梅雨季究竟在咱们这个地区是什么时候入的呢？我们上个星期就说了，其实在我们放假之前就入梅了，但是呢具体的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各个地区它入梅的时间究竟有怎样的差异，我们通过央视的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4: 一般在每年的六至七月间，我国江南、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等地区都会迎来较长时间的阴雨天气，被称为梅雨。梅雨季开始之日叫做入梅，结束之日叫做出梅。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每年会根据国家标准梅雨监测指标开展梅雨实时监测业务，而梅雨监测区域分为江南区、长江中下游区、江淮区等三个区域。我国的梅雨主要分布在江淮流域，西起湖北宜昌，东至华东沿海，涉及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区。梅雨是东亚夏季风向北阶段性推进的独特产物，是东亚地区独有的天气气候现象。梅雨季也是我国季风性降水最为显著的季节。梅雨季节的气候特点表现为降水集中、雨量大、日照时数少等。江淮流域常年平均梅雨量达300多毫米，可占年降水量的30%到40%。我国梅雨季节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区域性特点较为明显。1951年至2021年，我国梅雨季降水量具有明显年季波动和年代季变化特征。20世纪90年代降水量以偏多为主，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前10年降水量偏少。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梅雨期间的天气变得更加不稳定，并伴有一定极端性。气象数据显示，长江中下游梅雨季的无雨日数、降水强度、极端降水事件的频次和强度均呈现增加趋势，其中降水强度增加趋势最为明显。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听友沉默是金啊留言说，新的一周开始了，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也向沉默是金问好，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传递路况信息哈，就是您了解到的一些路况也可以及时向我们来传递。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刚才这个五号信息员呢，在我们的这个路况信息群当中也发出了一条这个很重要的交通信息，就是朝阳路的南北双向堵车都很严重，就朝阳桥、淮河大桥啊，待会儿今天咱们的老伯伯历史当中也会说到这座桥。
1: 好，也感谢吴队的提醒啊。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2: 之前呢，在伽利略之前啊，咱们都有一个，就是世界上是流行的是地心说，就是世界万物都是绕着地球转的。但是伽利略啊，这位科学家，他是公开提出了日心说，可以说当时的这样一个说法是挑战当时的教会的权威。这件事情发生在1633年的6月22号，这一天呢，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公开审判了。这是长达数百年束缚天文学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事件，后世也成为了科学自由思想解放的标志性案件，推动政教分离科学的独立思潮。
1: 时间呢，来到1848年的6月22号，这一天呢，巴黎工人为了反抗资产阶级压迫，争取生存权，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2: 这是首次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工人革命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也是推动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好，时间走到了1895年，这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台湾新竹保卫战，在马关条约之后啊，割台之后的这个徐湘还有邱逢甲呢，是率领着台湾的起义军阻击了日军入侵新竹，也是展现了台湾民众不屈的这样一种爱国抗争精神，成为了两岸共同抗日历史的记忆，证明台湾自古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1984年的6月22号，邓小平明确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
2: 会见外宾的时候呢，邓小平是阐述了香港回归的治理方案，承诺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它对于整个的这个世界来讲，对于我们中国来讲，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意义的。它是奠定了香港基本法的核心法理基础，为香港回归祖国统一提供了制度方案，同时为国际领土争端提供了全新的解决范式。
1: 2016年

0: 6月22号，探索一号万米科考船启动了深海探测。
1: 我国自主研发的科考船开展了这个马里亚纳海沟的综合探测，突破万米深海作业的技术啊，影响呢是中国跻身成为了全球少数具备万米深海勘探能力的国家，助力深海资源的开发、海洋地质以及海洋国防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在上周的时候，咱们群里面啊就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是视频还是图片，就给我们看了万米以下的海域里面各种各样奇特的生物啊，打开了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1: 他是宁宁。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老蚌埠历史呢，跟大家说这么两座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两座桥，
1: 一座公路桥，一座铁路桥，都是跨淮河而建，并且都是在2002年通车的。
0: 那我们首先要说的是朝阳路淮河大桥。
1: 1989年啊，解放路这个拉丝桥通车之后啊，它成为了市里唯一的一座跨淮河的公路通道，全市的东西车辆全部汇聚于此，早晚高峰期可以说是长时间的拥堵啊，包括现在其实拥堵也是蛮严重的啊。城市的西部小蚌埠片区缺少直达过河的通道，那居民往返南岸就只能绕行到我们的解放路淮河大桥，就是拉丝桥。淮河天然屏障严重制约了城西的发展与淮上的土地开发，所以建设第二座跨淮河大桥就迫在眉睫了。
0: 2000年朝阳路淮河大桥正式开工，采用政企合资的模式，定位城西主干跨河通道，填补城区西部跨河空白，分流拉丝桥车流，为淮上区设立城市向北拓展铺路。
1: 这条桥呢，在2002年12月8号的时候正式通车，等到咱们年底这个12月8号那天的历史上，今天就可以说了，咱们的这个淮河路的这个朝阳路淮河大桥是正式通车了。那全长是 1724.84 米，桥面净宽23米，双向四车道加上独立的非机动车道，主桥三跨预应力连续钢构，单跨最大140米，建成的时候呢，成为了淮河干流大跨境公路桥，当时的总投资是1.8亿元，打通了中心城区与淮上区西部的咽喉，直接衔接了206和307国道，与拉丝桥形成了东西双跨河的格局，彻底缓解了全城的跨河拥堵问题。
0: 当时是直接衔接了206和307省道哈。那么大桥通车之后呢，淮上区加速成型，北岸工业园、居住区、商贸市场连片兴起，淮河从城市边界变为了城中河，蚌埠正式迈入拥河发展新阶段，两岸通勤时间也是大幅的缩短，城乡往来愈发密切。
1: 通车之后呢，也是经历了多次桥面的翻新、桥墩的防腐、交通标识的升级，后续呢像大庆路啊、长淮渭大桥的陆续落地，朝阳桥的车呢也是进行了适度分流，但是至今仍然是城西通勤货运核心的通道，那承载着城西居民20余年的生活记忆，也是亮淮河景观带上重要的城市地标。你看现在我们要去拍这个亮淮河的照片啊，一定会带入这两个桥的背景，一座就是拉丝桥，另外一座就是咱们朝阳路的淮河大桥。它已经不仅仅是说是跨淮河的大桥了，它甚至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城市地标之一。
0: 好，那么对于这座朝阳桥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记忆？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每天都要经过的啊，每天的必经之地。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对于朝阳桥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我估计每天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会说，每天早晚堵死。
0: 真的，我觉得朝阳桥相对其他几座桥来说，好像车流量更大一些。
1: 事实上，就是我开车的经验是告诉我是，就是下午的时候回来的车辆，就是从北向南的那条道会比较堵。
0: 对对。
1: 那早上和中午就是由南向北会比较堵，跟这个解放路淮河大桥差不多，但解放路淮河大桥似乎压力更大一点，可能是因为我走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对于我的直观感受是，解放路的淮河大桥会更堵一些。当然了，这两座城中的这个跨淮河大桥啊，希望能在这个延安路的跨淮河大桥建立之后，这两座桥不要那么堵。
0: 好，大家
1: 分流一些，
0: 对，也可以分享一下啊，您对于朝阳桥的一些这个印象啊。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黄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刚才和大家聊到了朝阳桥，我们接下来聊到的是京沪铁路淮河特大桥。
10: 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老京浦大铁桥啊，是在1911年就建成了，而且有90多年的时间它都是单线客运啊。到了1975年长淮渭货运桥建立之后呢，其实它仅仅分流的是货物啊，货运是从那儿走了，但是客运还是一直从这个老京浦大铁桥走的呀。然后老桥客运单线运行了91年。新世纪之后呢，京沪铁路呢是持续提速，旅客列车对数也是暴涨。那到了咱们蚌埠，可以说是运能严重不足，也是制约了南北铁路客运通行的效率。

0: 单线的历史。京沪铁路蚌埠段通行能力从以前的日均40队列车提升到了180队，南北客运的瓶颈在当时是彻底的疏通了。可以说三线铁路桥的一个跨线格局就形成了，你看两座客运桥一座货运桥。
1: 自此呢，淮河之上形成了完整铁路分工体系，老津浦铁桥辅助通勤，长淮渭桥呢专营货运，铁路二桥承担了普速客运。2011年京沪高铁淮河特大桥通车之后，高铁客流再度分流，那么铁路二桥专注普速客车，持续保障京沪干线普速客运稳定运转。
0: 那这个工程呢，当时也是获得了国家优质工程的银奖，像黄山杯铁道部优质工程一等奖，是新世纪淮河铁路改扩建的一个标杆。如今呢，与百年老桥并肩而立，一股一新的两座铁骨在淮河上隔河相吻，可以说是其实离得也不远，两桥相望，既是铁路的交通枢纽，也是蚌埠独特的工业历史的景观。那淮河水东流二十载，路桥双虹并起，一载民生烟火，一载南北通途，共同书写了诸城跨淮河而生的壮阔的生活长卷。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跟骗子有关的话题。
2: 嗯，这会儿又是怎么了？
1: 这个、
2: 哦、看看，
1: 这个老人本来他都警惕性够强的了，他都想报警了，结果呢被骗子一句话又堵回去了，怎么回事呢？
2: 这事儿呢是发生在江苏南通啊、一位老人接到社保卡被冒用的电话，起初呢他没信，还主动提出去派出所核实，这骗子呢一句话给怼回来了。
1: 哎，这个南通公安办不了上海的案子啊，老太太，所以呢你这样吧，你。

0: 你到那个宾馆去开个房，配合我们一下，我们去搞个这个视频办案
1: 啊。南通办不了我们上海的案子啊？
0: 对，就是这样讲的呢。所以呢，你得去宾馆，我们单独办个案。
2: 我们俩到底是南通人还是上海人还是本部人？
1: 好，这老人就信了啊。
2: 对，
1: 独自去了宾馆开房，配合这个骗子说的视频办案。
2: 对，
1: 万幸的是民警及时赶到。
2: 哎，
1: 警方提醒。真警察不会阻止你去派出所，只有假警察才怕你求证。
0: 以下音频呢是来自央视的栏目《反诈最前沿》。
3: 江苏南通一名七旬老人独自来到宾馆开钟点房，言语间老人紧张的情绪被宾馆服务人员敏锐的察觉。
4: 当时我问阿姨有没有跟你一起来入住的，然后阿姨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表情瞬间呢就是非常的有点紧张，回答了我一句是别人让他来办理入住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阿姨，那谁让你来办理入住的呢？然后阿姨她就回答了我一句，这个我不好透露。
3: 什么人的身份会不好透露呢？电话那头还有人不停地催促着老人，反常的举动暗藏蹊跷。
4: 因为我就奇怪，感觉阿姨是不是被骗了，我就安排我们工作人员把阿姨送到客房。然后在送到客房的这个绿色当中呢，阿姨一直有对方的电话在催打，然后阿姨紧紧张张的，她又说什么身份证啊，又说她的存折是她的本人。
3: 宾馆经理立即报案，民警赶到时，老人正坐在桌前，手里攥着身份证，手机上有多个境外通话记录。
5: 是不是要叫你什么涉嫌违法了，是不是？
6: 啊，中国危险了。
4: 阿姨自身她接到了一个叫社保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她的社保卡在上海被冒用，骗取了别人15000多块钱。随后阿姨又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让阿姨配合他们进行调查，让阿姨独自前往酒店开房间进行视频办案。
3: 社保卡被冒用，自己又突然涉嫌犯罪，该怎么办呢？但此时老人的戒心还没失守。
4: 阿姨想，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上海，我的社保卡怎么会在上海冒用呢？阿姨当时也是十分疑惑的。阿姨说，我虽然涉嫌了违法犯罪，那我可不可以当面跟你进行沟通，或者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
3: 老人主动提出前往当地派出所当面核实案情，这也是识破这场骗局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眼看骗局即将败露，诈骗分子立刻转变话术，一边施压一边诱导。
4: 假警察说，南通公安跟我们上海公安是不互通的，南通公安办不了我们上海公安的案件，如果你来不了上海的话，那你就配合我们上海公安进行视频办案。所以阿姨在这个情况下也相信了骗子的话，根据骗子的指示，她去了宾馆独自开房间配合视频调查。
3: 骗子说南通公安办不了上海的案，堵住了老人想求证的路。这句话成了老人当时唯一的信息来源，这也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常用的手法。
7: 骗子的做法在心理上是进行一个环境隔绝，环境隔绝不是单纯的隔绝环境，是单纯的隔绝信息。因为人如果没有信息，人就不安全，人不安全的时候人就到处去找，他就希望有一些信息的来源，那这个时候骗子的信息就成为他这个不确定性生活中唯一的一个稻草。
3: 万幸的是，因为老人长时间与骗子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接到反诈预警信息的民警及时赶到，阻止了假警察进一步对老人实施诈骗。其实老人并非全无防备，他一直试图求证真伪，但诈骗分子反而利用了老人的这份警惕，一步步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那么这种冒充公检法类的骗局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打开人的心房的呢？套路一，报隐私骗信任。骗子往往会利用改号软件伪装官方号码，并掌握被害人隐私信息，以此冒充公职人员，快速骗取当事人信任。
8: 他自称自己是个民警、检察官或者法官，直接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相关的你的隐私信息，然后谎称你涉嫌洗钱、贩毒、诈骗、证件冒用、账户上等罪名。
3: 套路二，施高压断联系。 骗子刻意夸大案件后果，以此制造心理恐慌，同时限制当事人对外。

0: 沟通，使其只能听从单方面指令。
1: 如果你还怀疑的话，他就会在电话里强调这个案件非常严重，声称要上门去抓捕你，冻结你名下的所有账户，吊销证件，影响征信，利用普通人对公检法的敬畏心理对你进行一个强大的施压，并且还会要求你绝对不能挂电话，不许允许你告诉亲友，不许你报警，不许你上网查询，让你全程单独的一直和他在通话中。
0: 套路三，把钱转进安全账户。待受害者彻底被恐慌裹挟，丧失独立判断能力，骗子就会假借安全账户的名义诱导被害人转账，
1: 最后诱骗你转账至安全账号，或者诱导提供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远程来操控你的手机，盗取你的资金。
0: 警方介绍，公检法绝不会电话办案，不会上门收取现金，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也是公众辨别冒充公检法骗局最直观的红线。甘肃马区，一名七旬老人一边接听陌生来电，一边在柜台紧急办理转账，疑似遭遇诈骗。
2: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老人当时接了一个自称是部队领导的电话，说他的儿子要到逃兵，需要缴纳罚款。
0: 电话那头自称部队领导的人来电称，不立刻交40000罚款就开除军籍，限时处置。老人联系不上孩子，又焦虑子女前途受威胁，根本来不及思考，一心只想快速缴纳罚款，平息事态。
2: 骗子在实施诈骗过程当中，会把这类事态描述得特别严重，让家里面人产生担忧的心理。在担忧的同时，又很畏惧这件事情。一般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愿意公开，也没有办法去辨别，就想着交些罚款息事宁人，也害怕影响自己子女的前程。家属出于这个对孩子的担忧还有急切心理，就是很容易上当受骗。
0: 好在反诈民警的及时出现，守住了老人的钱袋子。诈骗分子精准攻破被害者戒心，就是利用亲情不断制造焦虑，刺激当事人丢弃理性判断。
3: 觉得高压恐吓型的骗局，实际上给人的心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第一叫做时间压力。我们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高时间强度压力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做出这个不理性的行为，因为压缩人思考的时间和过程，这是很容易让人从理性判断变成情感判断的过程。所以时间压力一大，这个你就不想去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你就拍脑袋来做决策，而拍脑袋做决策很容易受骗。
0: 权威施压引发恐惧，亲情牵绊阻断求证，慌乱之下人很容易失去理性。遇到此类情况，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假。
2: 第一时间应该先跟这个参与服役的子女取得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又涉及到转账的话，应该首先拨打局里1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核实。

0: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一个案例啊，这个老人想报警，却被骗子的一句话给堵回去了。说到的是江苏南通的一位老人啊，他接到了社保卡被冒用的电话，然后呢，这个起初呢，他要去派出所核实，结果呢，骗子让他去宾馆开房视频办案啊，
1: 对，
0: 这么一档子事儿。我们看到听友孙股长的留言，他说骗子着实可恶，幸好宾馆人员慧眼识珠，而且呢。警惕性很高，及时报警，及时止损。
1: 对，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很多人的骗子冒充公检法，说你怎么着了啊。只有骗子才害怕你核实，所有的公检法都是希望你能够去面谈的，只有假警察假的这些公检法才怕你去求证。
0: 没错，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很多老朋友也遇到过，就是说到这个现在很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啊压力也挺大的，
1: 对，像银行之类的，
0: 对，然后就问这个很多的老年朋友，你要不要买这个理财产品呀？
1: 对，不仅仅是老年人朋友去到银行办业务的时候会问，像我们这样的直接打电话，哎，我想请问一下，你可要贷款呢？哎，
0: 是不是就这样的？贷款，我年纪大了，我怎么贷款呢？
1: 对，我贷款可能不还呢。
0: 啊，我没有房产做抵押，我也没有东西做抵押，你可给我贷呢？
1: 啪，给你电话挂了，人家根本不理你啊。就是经常我们也会接到这样的一些电话啊，你不能说他完全就是骗子，因为他确实是一些金融机构的一些什么理财经理啊，或者是银行的一些什么贷款经理什么的啊，问我们要不要去买一些理财产品呀，要不要贷款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还有就是你去到银行去办事的时候，你刚踏进银行的第一步，你还没开始办呢，你刚拿了一个号，然后就有人就来问你，你是办什么业务的呀？我们最近银行有这几款这个怪好的这个理财产品，你要看一下。
0: 或者是你一边办业务的时候，一边呢就会有人跟你推销理财产品。
1: 最近这个镜子涨价涨得很高，我们这边有几款这个黄金制品，你看你可能这个可有兴趣看一看，了解一下。
0: 对，从什么时候开始银行也开始卖起这个黄金产品了？
1: 是，它其实不是黄金产品，它是一款理财产品，因为我们知道银行其实还有蛮多的这个理财产品他们一直在做的啊，包括在咱们台也有就是做过这些理财产品的广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遇到这样推销咱们也有点没办法，你说拒绝吧，人家态度也挺好的，人家又正规机构给你推销的，它也是他们银行的正规的理财产品，那么这究竟里面又会出现哪些法律上的问题呢？以下音频来自央视的中国法治观察。
2: 2021年年底，68岁的王女士在某银行办理业务时，理财经理向她推荐了一款基金产品，
3: 主动找她推荐一款基金产品，说这个基金产品风险不大，涨跌也不超过7个点。然后我的委托人王女士觉得就符合她自己这种保守且又略有收益的这种理财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同意了。
2: 据了解，该银行理财将客户风险等级分为5级，由低到高依次为保守型、稳健型、平衡型、成长型、进取型，其中稳健型只可购买低至中低风险产品。得知王女士之前在柜台所做风险测评等级为稳健型，不符合购买该基金的条件，这名理财经理

0: 又要求王女士于次日重新做一次风险测评。
1: 王女士第二天到达银行网点后，理财经理以人少安静为理由，将王女士带至该银行网点附近的一个单位食堂，现场指导王女士通过手机银行重新进行风险测评，使得测评结果调整为成长型。随后理财经理现场指导并且代为操作王女士的手机，一次性支付200万元，完成了该基金产品的购买。
0: 然而在持有了两年多后，王女士赎回产品，本金亏损竟高达85万余元，损失比例达43%左右。于是王女士将该银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2025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王女士及其律师主张，银行明知王女士为稳健型投资者，仍违规推介中高风险基金，风险匹配严重失当。
1: 第一呢，是理财经理误导王女士进行虚假测评，在这个填充这个选项的过程当中，这个理财经理就告知我们委托人说是选 C 选 D， 这种情况之下做出的这测评结果是不客观的，不是王女士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二点是理财经理没有在银行的销售专区对销售过程全程进行录音录像，是违反了这监管规定。
0: 庭审中，王女士提交了事后与理财经理的沟通录音作为证据。
2: 确实第一次封面不是我给您做的，但这是我的错误，也确实是存在给您推荐了不符合风险等级的产品，对吧？这个我也都承认。
0: 银行称王女士购买基金前的最新风险测评结果为成长型，与产品的中高风险等级匹配，且王女士是通过手机银行自主购买，银行已尽到风险提示义务。此外，王女士本身就具有投资经验，这个亏损主要是因为市场波动造成的，亏损应由其自行承担。
1: 被告所谓的投资经验，是因为这个理财经理同时给王女士买了几个产品，时间都是在这个产品之后，所以他不能证实王女士在购买本案的基金产品之前是有理财投资经验的。
0: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该案的三项关键事实：一是风险测评存疑，王女士在购买基金的前一天已在银行柜台做了风险测评，结果为稳健型，但在第二天其通过手机银行做的测评结果却变成了成长型。法院认为第二次测评结果不能代表王女士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以第一次测评结果稳健型为准。
3: 时间间隔非常短，仅有一天，但是这个测评的结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认为这个明显不符合常理。
0: 其次，法院认为银行销售过程的违规，虽然购买是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但整个过程是在理财经理的现场陪同下，在银行网点之外的地点进行的。根据相关规定，银行人员在营业场所内销售产品，必须在销售专区进行并全程录音录像。而本案中，理财经理将王女士引导至网点附近的餐厅，通过手机银行购买基金，未进行双录。
3: 虽然说啊，这个是王女士通过手机操作的，但实际上是这个理财经理全程线下陪同操作的。我们认为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线下的推介和线下的销售，但是他没有进行录音录像，这个是不符合监管规定的。王女士曾经向这个金融监管机构进行了举报，那么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进行了核查，也认定了这个没有进行这个录音录像，这个没有这个双录的程序。
0: 法院还认为，银行将一款中高风险的基金产品销售给了风险承受能力为稳健型的老年投资者，且未能证明其已向王女士完整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违反了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的适当性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并且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女士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及金融知识背景，能够对金融产品进行独立的购买判断。
3: 就是要根据这个人的身份、学历，然后职业的情况、学习能力，包括这个风险认知能力来综合判断，而不是说我买理财买的多我就投资经验多。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进行了核查，同时也认定银行吧向这个王女士推荐了不符合的她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
0: 综上，法院认为银行的过错行为与王女士的投资损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最终判决银行赔偿王女士本金损失85万余元。法官表示，适当性义务是金融机构的法定责任，尤其对老年投资者等特殊群体，应承担更高标准的告知和审慎义务。
1: 这个适当性义务就不是走形式和走过场，就是这个风险测评一定要如实让消费者填写。第二是要做到充分的风险告知，严格履行这个销售程序。第三个是就是一定要坚持把这个适合的产品卖给适合的人。
0: 最后，法官提醒广大投资者，理财应当严守三项原则：一是如实填写风险测评，根据自身年龄、收入、投资经验等真实情况独立完成测评，切勿为购买产品虚假填报；二是坚持合规渠道购买，务必在银行销售专区办理理财业务，留意双录流程。
1: 所有跟你承诺说我这个保本稳赚不赔啊，高收益银行能给兜底，这种承诺都要提高警惕。对于看不懂的这个产品，听不懂的合同，不要盲目的去确认去签字。那大额投资最好与子女或者是亲友商量之后再进行投资。
0: 据了解，本案经一审判决以后，被告银行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那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想加群的朋友呢，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美丽姐已经在群里面问好了啊，说老朋友们早上好，欢迎美丽姐。
3: 欢迎大家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你看我们刚才啊说到了两几个都跟老年人相关的事情啊，一个是老年人受骗啊，被骗子骗上了啊，幸亏这个宾馆的服务员还有警察及时出现啊，所以呢挽回了损失。但是另外一位老年人呢，你看他是正规机构银行啊，被银行推销理财产品，结果损失了85万。不过后来呢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手段，最后是银行也是对他进行了一些赔偿。怎么都爱向老年人下手呢？
2: 其实骗子也会向年轻人下手，
3: 对，但是好像老年人也会成为他们一个特殊的群体哈。
2: 可能老年人比如说在这方面会这个不会想那么多呀，或者是疏于这个有子女的疏于陪伴呀等等、啊、
3: 对对，老年
2: 人
3: 为什么总是会相信那些真真假假的推销呢？
2: 应该说部分老年人会相信，
3: 对，我们的爸爸妈妈哈，部分的爸爸妈妈平时你看都挺会过日子的啊，可是在有些情况之下呢就会做一些就是我们劝也不听的一些非理性的消费。那为此呢我们是采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蚌埠心理咨询学会会长，也是蚌埠市求是心理咨询中心的创始人赵巧玲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老年人存在的一些非理性消费的情况。
4: 赵老师啊，现在有很多这个宣称治疗很有效果的一些保健品，还有什么宣称高科技的一些医疗器械，以及什么磁疗石之类的稀奇古怪的产品啊。现在这样的就什么课程一开课一开讲座什么直播之类的，有些老年人就是要去听，不去还不行，还特别迷信那些所谓的什么高科技产品，即便是文化水平还不错的一些老年人也会这样。那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这些广告啊、讲座呀、还有产品，它究竟是满足了老年人哪些心理需求呢？
5: 应该是填补了老年人的五大潜意识的缺口啊。这些骗子特别精准的，就是捕捉到了老人的这个特点。这跟文化高低、学历高低都没有关系，它跟什么呢？人格。跟人格有关，跟他的心理需求有关。首先第一点，就比方说死亡焦虑，这个是人们都愿意都要逃避的，这个基本上都难以面对的死亡焦虑。所以老年人呢，他的身体机能都在下降，慢性病慢慢在增多。所以潜意识里有巨大的死亡恐惧。而保健品啊、高科技啊什么，就让他们有在失控的生命里抓到一丝的这个可控感。还有这是他们对抗死亡恐慌的这个有利的行为。另外呢，就是说老人都需要被关注、被看见、被温柔对待的这个情感的需求。这个是不仅仅是因为子女忙呀、不能陪伴呀，我们很多时候都这么去说。其实呢，他们是什么？是这些老人一生都没有获得过。而在这个他成年的这个岁月里面，他也没有去成长，没有去疗愈，所以这个就成了心理的缺口啊。还有自我价值感的挽回，比方说他的身份、社会身份的改变，对吧？他的价值感降低。骗子呢就不断地赞美他，就是哟，你真懂得养生呀，对吧？你看你真有远见，对吧？你真了不起，你会爱自己，就这些呢都弥补了他的优越感、存在感，似乎让他们获得了一种自信。另外还有全能的自恋的残留，就是过度的，他们用这种方式在过度的补偿自己，他们觉得我辛苦了一辈子，对吧？我也值得被善待，值得呢去享用好的东西。而骗子也刚好用的是这些方式在跟他对话，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对那个未知病痛的掌控幻觉。医学总是复杂的嘛，对吧？不确定的，但是骗子跟你讲的都是肯定的。
3: 对
5: 吧？但人的潜意识呢，都是偏好简单的，
3: 他们就

0: 是希望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1: 对的，就是人，你看我们年轻，就是我也不年轻了，我也中老年了。对，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想要有简单的处理办法。对，面对复杂的，我们都是在逃避的。
0: 嗯，
1: 对，所以呢，就说，尤其是到老年，这个特点就更严重嘛。
0: 嗯，
1: 对。所以呢，我觉得不是老人愚昧，是骗子精准地填补了老人的孤独、恐惧、无价值感。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做子女的多陪伴、多交流跟他，
0: 嗯，
1: 会挽回一些，会好一点。
0: 哎，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代又一代老年人好像总是会踏入同样的受骗套路里边啊，这个几十年下来都没变过。你看小的时候，我们看了爷爷奶奶把那些无用的东西拿回家，是爸爸妈妈劝他们。现在爸爸妈妈又走了爷爷奶奶的老路，我们现在怎么劝他都不听。所以这个网上有句调侃就说，天道有轮回，苍天放过谁啊。
1: 嗯，
0: 那这又是为什么，为什么当初劝人的人现在成了被劝的人了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讲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拥有资源，拥有掌控感，身体健康，对不对？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是站在上坡路上，我们去评价下坡路的人。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想象不到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0: 嗯，
1: 所以我们会觉得这老人怎么那么不听劝。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当我们进入到中年老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理结构就会发生改变。
0: 嗯，
1: 然后年轻人就会，年轻的时候面对死亡觉得早呢远呢衰老呀，对不对？
0: 嗯，
1: 到老的时候你觉得越来越近，所以你的心理特点跟他的心理特点就类似了。
0: 嗯嗯嗯，那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是不是就是用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其实它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1: 符合客观规律的。
0: 也就是说，其实如果等我们老的时候，可能也会踏入同样道路，如果我们没有觉知的话。
1: 哎，对，是的，就是说你现在站着讲话不腰疼，因为你的心理状态没不是那样的。
0: 嗯嗯，
1: 对，所以你会站在你的角度去评判，就像我们大人会说，这个孩子怎么那么笨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你没有站在孩子那个位置去看，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呢，就是对于每个不成长的生命呢，每个人到老年都会进入就同样的心理状态。
0: 嗯，
1: 对比方说匮乏呀、孤独呀、无用呀、失控呀、怕死呀，对不对？他时代在变，他内核不变。
0: 嗯，
1: 对。但是呢，你说我们成长的生命会不会面对这些呢？也会。
0: 嗯嗯。
1: 但是呢，我们会接纳。
0: 嗯。
1: 我们会难过，我们会悲伤，但是我们会接纳。
0: 嗯。
1: 我们不会用对外在的力量来对抗内心的这部分感觉。
0: 嗯，
1: 对。还有呢，年轻时候的这个理性的防御还是很有效的。
0: 嗯，
1: 老年呢，他的意识功能逐渐减弱，
0: 嗯，
1: 他的潜意识更活跃嘛。
0: 嗯嗯，
1: 那他小时候那些情节啊、创伤啊，没长大的生命，一个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他就开始活跃了呀。
0: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人老人像小孩儿，
1: 是
0: 不是这个道理啊？
1: 是的是的，所以不是人变笨了，是人老了，他的心理的防御体系就崩塌了。
0: 啊，
1: 嗯，
0: 还有一句就是老话哈，这个经常调侃的一句老话叫“老人三件宝：贪财、怕死、睡眠少”。
1: 嗯，
0: 那这句话听起来是个玩笑话，但是仔细想想，好像还真的就是那么回事儿哈。那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怎么来看待这句老话呢？
1: 这个老话哈，也点中了这个老年人的三大的潜意识核心的痛点。
0: 嗯，
1: 比方说第一个是怕死，本质呢它是死亡焦虑加失控焦虑。
0: 嗯，
1: 他太害怕失去生命了，失去健康，失去掌控感。第二个呢，你说贪财，他其实不是抠门。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学员当时说跟他爸爸都绝交了，他爸爸太贪财了。我说不是的，他抓住钱就等于抓住了安全。
0: 嗯，
1: 对，所以钱是他安全感，钱是他的尊严，钱是他不拖累子女，钱是他活下去的底气呀，对不对？所以他不是说贪财，是跟安全相关的。他睡眠少呢，是心理焦虑的躯体化。
0: 嗯嗯。
1: 对，我们可能平常都感觉不到我怕死。
0: 嗯。
1: 对，但是你就睡不着。
0: 嗯。
1: 就是怕感觉不到的情绪。
0: 嗯。
1: 感觉不到的情绪，他总要表达的，只要有情绪就要表达。
0: 嗯。
1: 对，但是你感觉不到，他就要表达出来，怎么办？失眠。
0: 嗯，
1: 然后我们到处去治疗失眠，你会发现无效。
0: 嗯，
1: 对，所以说失眠100%是情绪造成的。
0: 嗯，
1: 对，所以说老人贪财是安全感的这个缺乏安全感，怕死呢是缺了掌控感，失眠是内心积压的大多数无处安放的焦虑。
0: 嗯，
1: 所以这不是缺点，是一代人的心理创伤和年龄结构的这个结构性的脆弱。
0: 嗯，也是符合这个发展心理学
1: 的
0: 一个规律
1: 的，是的啊。
0: 好，我们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新的时代下的一个问题要出现了，就是除了这个医疗骗局之外，现在网上还有一些博主会有一个套路，就是教这个直播教网。

0: 有什么做视频带货，哎，我也进去听过哈。我发现啊，听课的我以为都是我这样的年轻人，但是进了直播间发现90%以上几乎都是退休的老年人。那这些博主呢，是以低价的课程为诱饵去教一些浅显的内容。那如果你想学进阶版的内容，对吧，那出高价，然后不断的进阶，不断的加价。其实3-5千的这个课程价格都算是便宜的，动辄都是上万的。那其实教的课程也不过就是短视频的制作。那其实说实话，它确实是短视频制作，但是好像性价比没有那么高，而且现在这些东西在很多的老年大学甚至免费都可以学得到的。那我也发现了，他们不停地对这些老年人说啊，叔叔阿姨们，我们学会了这些就紧跟上了现代的 AI 时代的步伐，就不会被淘汰了。那么我们很多网友就俗称这些套路叫割韭菜。那老年人为什么恰恰成为了韭菜里的大多数呢？这又体现了咱们老年人的哪些心理活动呢？
1: 我身边还真出现一个这个，他不仅上课，然后人告诉他学好以后就能够搞直播，就能够挣多少多少钱，
2: 对对对，
1: 然后他买了直播工具，
2: 是的，
1: 买了好多书上，哎呦天哪，就你再跟他讲都没有用。对，所以我就觉得呢，这个是什么，这是新时就当代哈新型老年骗局，专门击中老年人最痛的一个痛点，就是被时代淘汰的恐惧。第一点呢，就是恐惧被边缘化。老年人觉得就是越来越不需要我了嘛，对吧。他的那个恐惧脱节，恐惧无用，然后我跟不上时代了，我就没有用了，我就被淘汰了，对吧。所以呢，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不是上课，是抓住时代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你说我们怎么能理解，对不对。第二点呢，是寻求新的社会身份和归属感。然后呢，就是老年人退休以后，他没有团队，没有工作，没有社会的圈层，网课社群呢，直播间学员群体给了他们新圈子、新身份、新归属。那很多老人坚持上课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什么，不孤独。为了有群体，为了有事情做，就让自己不闲着。还有呢，就是晚年的自我不甘平庸。对，很多老人一辈子呢就勤奋，对吧，然后奋斗要强，老了呢又不甘心在家里养老，不甘心吃喝玩乐，他就要那种要正能量，要积极，对吧。所以课程也不断的暗示你还能发光，你还能创业，你还能逆袭。所以满足了老年人最后的自我实现的渴望。另外呢，对新科技新时代的认知敬畏，还有信息差的这个弱势老年人呢，年轻人他是懂一些套路的，对吧，他知道这个 AI 课的噱头，但老年人呢就真诚的相信时代变了，我需要学习，我要进步。对，所以这种这个割韭菜割的是老年人的时代的焦虑、价值的焦虑和被抛弃的那种焦虑。
0: 好，这是关于韭菜，希望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能够及早认识到这一点，不要成为那个韭菜里的大多数哈。
1: 所以趁没老的时候就开始修行，开始养自己。
0: 给自己做一个储蓄，从现在开始。
1: 对，老了就接纳老。
0: 好，那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就是低价旅行团。其实说了那么多年了哈，这样的旅行团是不能报的，但是很多老人呢偏就不信。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导游一推销，有些叔叔阿姨就开始买所谓的什么特产啊。实话讲，我们家的长辈就买过什么高价的智能马桶啊，什么乳胶床垫呀啥的。其实我就想，这是旅游吗？而且他们还说什么原价是多少多少，他们砍了多少多少价，好像捡了一个大便宜一样。有一次我妈去山东旅游啊，带回了一堆假阿胶，那我爸去苏州旅游买了2箱这个劣质酒山寨酒回来啊，我就感觉是导游说啥他们就买啥，还都是自愿的。平时就觉得那么会过日子爸爸妈妈，怎么到了旅游地点那导游一说他就不会过了呢？
1: 所以你看哈，心理的作用有多大。就像我们讲心理健康有多重要。人身体好好的会自杀。对吧，但是呢就是哪怕身体残疾了，心理健康他能活得很好，对不对。对，所以你看你讲的这个也是心理的作用，心理的内在的推动力有多大。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现象呢，就是它是一种特别典型的，对吧，看似不理性，实则呢是四层深层的心理逻辑。对，第一点呢就场景的催眠。对，旅游的这个场域呢就等于什么放松，也等于什么卸下了防御。他平常还有理智防御来，那个时候他就卸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他大脑就下线了。对吧，情绪他主导不了了，
0: 在心

0: 环境之下，就是理性似乎在那一刻就没了。
1: 对对对，是的，对。然后第二点呢是权威移情，他觉得哈那个导游就是等于临时的权威角色。
0: 嗯，
1: 从动力学角度来讲呢，人在陌生环境会本能的依赖权威。
0: 嗯，
1: 所以导游全程陪伴、热情、专业讲解、带队照顾，老人潜意识会把导游投射成可靠的、可信的、为我好的权威。
0: 嗯，
1: 就像早年依赖的父母一样，所以导游说什么，他们本能的相信什么，就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
0: 嗯嗯嗯，
1: 其实挺可怜的哈。
0: 对，
1: 嗯。第三点呢，就是群众从众加集体催眠。
0: 嗯，
1: 比方说一群同龄人一起抢、一起买、一起占便宜，会产生群体情绪共振。
0: 嗯，
1: 大家都买就等于肯定靠谱，肯定不亏了。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第四点呢是难得犒劳自己的潜意识的补偿。
0: 嗯，
1: 他一辈子呢就节俭，对吧？舍不得花钱，旅游呢对他们来说是人生难得的体验，潜意识呢会允许自己，哎呦，我辛苦一辈子了，难得出来一次，我值得消费，我值得拥有好的东西。那有很多人会现在有个什么不配得感，这句话讲都烂掉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嗯，
1: 然后更让人觉得我配，为了证明我配我也买。
0: 嗯，反向的，其实是两个极端。
1: 对的，
0: 但是心理机制其实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对的。占便宜的这个心理，获得感，骗局呢是最爱用，原价多少多少，就像你刚刚讲的，
0: 嗯，对。
1: 现在打折、限时，
0: 嗯，
1: 专属福利还专属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满足自恋嘛。
0: 这很多直播间也是这样的。
1: 我是被偏爱的，对不对？
0: 对，到旅行地、旅游目的地也都是这样的。
1: 对，老人呢要的不是产品，是我聪明。我会过日子，我赚到了的成就感。
0: 嗯，
1: 所以哪怕东西是假的、溢价的，他心里获得感是真实的。所以呢，不是出门变傻了，是环境、移情、群体心理、自我补偿，共同攻破了老人的心理防御。
0: 嗯，其实这也是符合这个其实心理学的角度上的，这人的正常的。
1: 所以一定要成长。
0: 嗯，
1: 你不成长的话，你走到这一步是基本是必经之路。
0: 所以说这也是告诉我们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咱们如果是老年的朋友，咱们就先看看自己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这样踏入过这样的陷阱。
1: 嗯，
0: 如果是年轻的朋友，咱们从现在开始给自己做一份心理的储蓄，心理健康的储蓄。
1: 是的。
0: 那么现在既然这个父母已经是这样了，其实你要完全说改变他，
1: 嗯，
0: 似乎也不太可能。
1: 嗯，
0: 你但是也不能任由他这么下去啊。
1: 嗯，
0: 那作为我们儿女来说呢，爸妈不听劝，有的时候也挺无奈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朋友就说，有些事儿不能提，一提就吵。嗯，那作为子女，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更稳妥、更温柔？
1: 嗯，就是你首先知道他是心理问题，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就别讲道理了。
0: 哦哦哦，
1: 你讲道理只会破坏关系。对不对？他就更，
0: 就更要买。
1: 对了，
0: 你越不让买，他越买。
1: 所以就不要去讲道理。
0: 嗯，
1: 就是你知道是心理问题，就从心里怎么让他心顺溜。
0: 嗯，
1: 对吧？所以呢，要停止否定式的沟通。
0: 嗯，
1: 对，
0: 嗯，
1: 不用讲对错。
0: 嗯嗯，
1: 对，你要如果站在你的角度来说，他就错了。
0: 嗯，
1: 站在他的心理机制下，他就是对的呀。
0: 嗯，
1: 对吧？谁愿意被评判呢？
0: 嗯，
1: 对吧？所以呢，就说，我们要读懂老人的潜意识，对吧？他说了，比方说你要否定他，说你否定我的判断力，你否定我的尊严，否定我的人生经验，你嫌弃我，对吧？你嫌弃我没有用，于是他就说怎么样，他就开始逆反，
0: 嗯，
1: 越劝越买，
0: 嗯，
1: 对吧？立刻反击，
0: 嗯，
1: 你会激活他的这部分，对不对？
0: 嗯嗯嗯。
1: 还有第二点呢，就是看见他的需求，而不是盯着他的行为。
0: 嗯，
1: 对，老人买的保健品是等于买的什么？是什么保障？什么怕死，想要健康。老人上课就等于什么呢？怕被淘汰。
0: 嗯，
1: 然后他想要的价值，所以老人旅游购物呢，他想要的是快乐，想要被照顾。
0: 嗯，
1: 所以行为只是症状，你看到的是需求是根源。
0: 嗯，
1: 所以子女们只要补上了这个陪伴、认可、肯定、耐心，骗局的空间就会变小。
0: 嗯，
1: 大幅度变小。
0: 嗯，
1: 然后呢，第三呢，叫给足价值肯定，重建老人的自我认同。
0: 嗯，
1: 老人做什么事情你都说，哎呀，你怎么还能这么跟上形势呀？
0: 嗯，
1: 在家里面，对吧？
0: 嗯，
1: 做了什么事说，哎呦，你怎么还那么能干呀？
0: 嗯，
1: 对吧？你要哪一次你表现了你聪明了，你说，哎呦，我这就是遗传呀。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你给足他的这个价值感。
0: 嗯，
1: 对。所以呢，就说，就是一旦我们在家里能给到他价值感，他就不需要在骗局里去找价值感。另外呢，就是温柔边界，不硬碰，不指责，提前风险替代，
0: 嗯，
1: 就是。是你有边界是对的，但是你要温柔的，
0: 嗯，
1: 不带敌意的，
0: 嗯，
1: 就跟带孩子。

0: 子一样，不带敌意的坚决。
1: 嗯，
0: 对，不要用暴力的制止，对吧？他们信这些东西，你知道真正的原因，他们想学那些课，你也知道原因，所以你要真实的，你用真实的满足替代虚假的满足。
1: 嗯，
0: 对吧？你现实中你可以给他报老年大学，
1: 嗯，
0: 对吧？你可以给他组织几个老年人在一起，你可以教教他们，
1: 嗯，
0: 对吧？他不就不去到那去了吗？
1: 嗯嗯，
0: 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接纳老年人的局限性，就我们承认衰老本身就是失控、脆弱、恐惧、无助的过程，所以年轻时候我们强大理性，年老的时候呢就是必然脆弱感性，允许父母呢有弱点、有偏执、有执念、有偶尔的糊涂，理解不重，理解但不纵容，包容但不评判，陪伴呢但不指责。最后一句就核心总结哈，老人所有的非理性消费都是在补一生缺失的，一生的，包括他小时候儿时的，是什么呢？是安全感、陪伴、价值感、掌控感。所以子女呢就是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1: 嗯，
0: 就会减少老人被骗的机会。
1: 有一句网络上有一句很流行的一句话叫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0: 是，
1: 其实父母可能有的时候他缺的就是陪伴，如果你陪伴的时间多了，可能这些非理性的消费就会减少很多。
0: 对，但是我们要陪伴老人的时候，你要知道就是你带着那种看不惯的那个感觉。当然了，我们陪伴老人的时候我们没有耐心，往往也是这些老人养我们的时候原来没有耐心，我们学会了的。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代人都要成长呢？
1: 嗯，
0: 你成长了，你的老人上一代会变，你也会远离这个坑啊。
1: 嗯嗯，然后也会为下一代更好。
0: 对呀，所以你成长你自己总是不亏的。
1: 好，好，谢谢赵老师。

0: 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老朋友未来在群里边打卡了，欢迎未来，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2: 也欢迎大家持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这个收听途径，除了我们最传统的广播车载广播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网络上的三个 APP 客户端来收听到咱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这个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云听。那我们首推还是云听，你看我们群里每天这个汪助理，咱们的群主，咱们的这个管理员会把这个云听的链接也发到群里来，可以直接通过手机的方式来听咱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营养学啊，这个顾中医老师又来跟大家说营养学了。夏天呢有时候想吃点甜的，但是呢又怕不健康啊，
2: 因为瓜太甜了呀，各种水果都是糖分那么多，现在很多朋友都会担心说，哎呀，尤其是老朋友，哎呀，我血糖高，我要降糖，我实在是不敢吃那些甜的东西。但是呢在夏天，这个我们的顾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样东西，其实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而且价格不高，它就是甜瓜。为什么说夏天可以多吃一点甜瓜呢？
3: 它像荔枝一样甜，但是含糖量没你想象的那么高。哎，就是甜瓜，有很多人会觉得
4: 它好像这个甜的有点齁嗓子，那糖分肯定爆表了。
3: 哎，那你就猜错了，有的品种啊，甚至比苹果啊、香蕉啊什么的都糖分要低啊，大概呢可能只有4%到7%左右，是跟柚子差不多的。那特别是看具体的品种啊，我后面会给大家进行一些分析。首先呢，为什么它尝起来会那么的甜，但是含糖量实际上不高？实际上是因为它本身的酸度非常的低，所以说甜味就凸显出来了。二来呢，就是它里边的糖呢主要是果糖，果糖它在温度低的情况下它会非常的甜啊，所以你把甜瓜一旦冰镇一下，哎呀，那个滋味就会非常的美味啊，就好像冰棒一样。那除了相对而言好吃不胖以外，甜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非常适合补水的东西啊。你夏天本身出汗就多，那光喝水觉得不够的话，你适当的多吃点甜瓜，其实也可以既补充水分，又补充你汗液流失的那些钾元素啊。说到钾呢，甜瓜呢它是一个高钾低钠的东西，那每100克能提供不少的钾，对于我们日常常常吃的比较咸、钾摄入不足、天然食物吃的少、加工食物吃的多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充足的钾呢，它是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功能，对你的血压也很友好，所以呢你可以把甜瓜叫做一种
5: 可以吃的天然电解质饮料
3: 啊。我以前在讲什么有关夏日中暑预防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别忘了吃点瓜果。那很多人还会关心到底血糖高的人能不能吃它啊。刚才说了，它虽然甜，其实糖分含量并不是特别的高，但升糖指数确实是不低哈啊。但是总体下来，因为它水分毕竟也多，所以血糖负荷其实还好啊。基本上是你吃个糖分比较低的品种，比如像羊角蜜、玉菇啊，控制好量，一次吃一小块，比如100-200克，那是完全可以的，你可以在凉菜之间吃啊。当然了，最好的话还是根据自己的血糖反应来选择。那市面上还有很多的甜瓜的品种，那从营养角度怎么选呢？如果你追求矿物质的话，你可以选择那些表皮有网纹的瓜啊。那如果你想补充更多的维生素 A 啊，补充贝塔胡萝卜素，那就选择那些果肉是橙黄色的啊。最后呢，再给大家几个提醒，一定要记牢的。第一呢，就是如果你吃的时候感觉到喉咙刺痛发麻，好像锁喉了，那就小心了，可能是过敏，赶紧停下来别吃了。如果症状严重的话，要及时去医院。第二点呢，甜瓜应该是甜的，如果你吃到嘴里明显是有苦味，那千万别咽下去，可能是里边产生了有毒的胡萝卜素，所以要赶紧吐掉，最好别吃。第三呢，就是甜瓜它的水分大，所以容易坏啊。那如果是发霉了，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千万别不舍得整个都丢掉。再有呢，切开的瓜一定要把瓜瓤去掉再去冷藏，而且要尽快的吃完。总之这个夏天别忘了试试这个甜爽多汁、补水又补钾、糖分含量还不算非常高的宝藏水果。那你最喜欢吃哪种甜瓜呢？
6: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7: 过去我们听广播，
8: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9: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0: 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你好老朋友，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顾中医老师的营养学啊。刚才说了夏天怕升糖，所以我们不敢吃很多甜的东西，但是甜瓜其实它虽然甜，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葡萄干，虽然它口感甜，但事实上它里面糖分并不是很高，这就告诉我们，其实有时候甜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糖多。好，
4: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夏天你喜欢吃哪种甜瓜？
3: 对，
4: 我昨天吃到一种瓜，就是人家告诉我叫冰激凌瓜。
3: 长啥样啊？
4: 就是跟那个苏瓜有点像，但是呢，它的、
3: 有冰淇淋味儿吗？
4: 反正是很甜，然后那个肉呢也比较嫩。就是汁水也很多，
3: 估计它也挺贵，应该是估计是新培育出来的一个品种吧。
4: 倒也不贵啊，跟那个苏瓜差不多
3: 啊。
4: 对，但是它表皮呢，就是没有苏瓜那么多的纹路，而且切开之后呢，也没有像那个不是青色的
3: 啊，
4: 也没有像这个苏瓜呀，就是里面有那么多的籽儿。
3: 大家可以告诉我，我还没吃过啊。大家如果有照片的话，可以发到咱们群里来，告诉我这个冰淇淋瓜是啥样的啊。
4: 大家可以聊一聊啊，夏天啊，你喜欢吃哪种甜瓜？
3: 好，再来说一说减肥，因为到了夏天啊，我们都说减肥是一定要继续的啊。似乎减肥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提的这个话题。
4: 对，
3: 不仅这个女的要减肥，现在很多身边的男性朋友都说要减肥。
4: 哎呀，老少都要减肥。
3: 对，但是呢，这个减肥啊，不是那么成功，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人减了无数次的肥，天天叫着减肥，但是就是没有成功过。为什么减肥总是失败呢？那今天顾老师告诉我们五个生理机制在作怪。
5: 很多人啊都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减肥那么难，而且好不容易减成功了，结果很快又反弹了。其实啊，这并不是因为你的意志力不够强，而是体重反弹它确实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生理学基础的。因为我们减重的时候呢，尤其是快速减重，身体就会启动一系列复杂的防御机制来抵抗体重的下降啊。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呢，是你的代谢适应，减重期间我们的新陈代谢率它会下降的，身体呢就会变得更加的省电，就是吃同样的食物它也更容易储存脂肪，你消耗的热量也会更少一些。其次呢，就是相应的激素水平的变化，你的瘦素会下降啊，饥饿素会上升，这样呢会让你更容易感觉到饿，而且很难抵抗对食物的诱惑。这里还有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别的因素啊，在你的大脑内的一些神经系统啊，相应的一些受体啊都会发生变化。第三呢，你的脂肪细胞也是有记忆的，减肥时候啊，脂肪细胞只是体积的缩小，它数量很难减少，一旦饮食放松了，它就又快速的反弹了，就冲泻回来了。最后就是大脑奖励机制也会发生变化，你对这种高热量的食物的渴望其实会变得更加的剧烈。所以如何应对呢？首先啊，你要把减肥它是视为一个生活方式的永久性的改变，而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啊。具体来说，你在减重过程中，你还得比如说减慢一点你的减重速度。你如果是真的非常的肥胖的话，短期快一点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是想着慢慢的，或者说你现在是处于一个超重状态的话，重点还是每周减少0.5到1公斤。给身体一个足够的适应的时间。还有呢，你要维持你的肌肉啊，一定要保证每天摄入充足的蛋白质，同时呢保证力量训练。再有，你要设立一个合理的目标，不要追求一个极端的过低的减重过快的一个体重，这样的话你身体可能难以维持。还有呢，一定要建立一个监测的机制啊，定期的称体重，比如每天称一称，然后及时的调整，不要让那个小的反弹最后又变成大的问题。总之呢，还是要寻找一个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啊，不要过度的严苛，还要允许一定的灵活性。其实啊，研究显示那些成功长期维持体重的人，通常他们会比如维持每天大约1个小时的运动，然后每天会去称体重，然后他的饮食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饮食模式，也不是什么特别极端的饮食模式。这样的话，你不仅能够避免体重的波动，还可以获得一个非常稳定的健康的状态，真正的解决体重管理的终身课题。
4: 这个减肥啊，包括体重管理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
3: 它不是说我一段时间减下来了我就放松了。其实减肥呢，它其实与其说是减肥，不如说是让我们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包括运动的一些习惯。
4: 顾老师呢告诉大家一个动作啊，吃饭时的一个动作，让你不知不觉就会降低发胖的风险。
3: 什么样的动作呢？四个字儿：细嚼慢咽。
5: 告诉你一个秘密，只要这么

0: 就能悄悄地降低发胖风险。那这个动作啊，你好像觉得很简单，是什么呢？就是细嚼慢咽。哎呀，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
1: 啊，就这个，这不是老生常谈吗？哎，
0: 别着急划走，这个习惯看上去很简单，但其实呢背后有着大量的研究，哎，它是证明了有很多的益处。下面就来仔细讲一讲。首先呢，就是它能够稍微增加一点食物热效应。哎，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人呢在消化食物的过程中，它本身也是在消耗热量的。所以有的时候像是蛋白质非常多的食物，它大概有30%的热量其实是用来消化过程中就把它给消耗掉了。所以它比一般的混合食物中的10%的食物热效应要多一些。但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多咀嚼一下的话，哎，这个消耗也确实能够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1: 啊，当然靠这么一点，你减肥的时候就不要指望开了，对吧？
0: 其实更主要的作用是后面，细嚼慢咽呢，它可以让你更快的、更清楚的感觉到饱。哎，我们大脑呢接收到吃饱了的信号，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那你如果3下5除2把它饭干完了啊，那这个饱的信号还没送到呢，你就已经吃下了可能超过你身体需要的这个食物了。
2: 还有饭吗？感觉没吃饱啊。
0: 那长期这样的话就很容易长胖，所以呢就有研究证实，咀嚼次数多的人，他的饥饿感呢确实可以更少一点，饱腹感会更强一些啊。而且你要是看一些流行病学证据的话，那确实有大量的证据都显示吃得快的人他更容易胖啊。这方面的研究只得放在这里了啊，吃得快的人他比吃得慢的人平均体重指数要低不少，那吃胖的风险呢也会明显更低啊。那你可以也想想你身边那些吃饭风景残余的朋友，他们是不是相对来说好像更胖一点呢？那说了这么多，到底怎么样才能养成细嚼慢咽的好习惯？哎，下面给大家几招哈。第一呢，就是吃饭留够时间啊，你别是为了抢时间啊去不停的扒拉饭，你留好差不多10几20分钟的时间，哎，相对来说是更合理的。第二呢，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你吃一口放一下。就每吃一口菜，你把那个筷子或者勺子轻轻放下来，等嘴里咀嚼完了咽下去了，你再拿起这个餐具，哎，这招就非常的有效。第三点呢，就是吃饭你一定要专心啊，你别看着视频就在这儿啊，就着视频来下饭啊，或者说你可能看着电视或者跟别人聊天之类的啊，你最好呢还是用心去感受食物的口感和滋味。那第四点呢，就是有意识的多嚼几下啊，比如你心里默数着嚼个20-30下啊，或者是感觉到嘴里的这个食物变成糊状了啊，唇齿间的这个感觉非常细腻了，你再去咽下去。第五个方法呢，就是你索性选一些比较耐嚼的菜啊，像是芹菜呀、西兰花杆啊、羽衣甘蓝呀、紫甘蓝呀这些膳食纤维非常多的蔬菜，或者是一些粗粮啊，你本身吃它们的时候就得多花一点力气去嚼，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更容易养成细嚼慢咽的好习惯了。那进而呢也可以增加饱腹感，控制食量，减少你发胖的风险。所以从下一顿开始，咱们就试着放慢速度好好咀嚼吧。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是亚琼。
2: 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哎，刚过端午啊，相信大家家门口上挂的这个艾草，估计都还没取下来呢。我家还没取呢，你呢？你
2: 也没有。
1: 哎，艾草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你还可以吃，可以用，还能够驱蚊。其实挂艾草啊，可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传统习俗，它更像是一种融入了古人智慧的健康生活小妙招，因为它除了这个有驱邪祈福的寓意之外呢，艾草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中药的功能，就是可以帮我们温经散寒、祛湿止痒，它是纯阳之草。
2: 大家可以聊一聊啊，你们家的艾草现在是不是还挂在门口呢？
1: 对啊，
2: 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艾草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几种用法。首先就是吃，因为它是纯阳之草嘛，它可以融入美食当中，尤其是在南方啊。你看那个南方那个青草青团，其实里面大多数都是要混入艾草的。艾草是药食同源的食材，
2: 把鲜嫩的艾叶加到食物里，不仅能品尝到独特的清香，还能顺便帮助身体温经散寒。
1: 哎，比较经典的吃法就是江南地区的青团、艾饺，或是用艾叶炒鸡蛋、煮鸡蛋，都是很受欢迎的家常做法。还有就是可以煲养生汤，对于那些容易怕冷呀、经期腹痛的女性，可以试一试用艾叶煮红糖、鸡蛋或者是煲鸡汤，有调经养血、祛湿寒的好处。
2: 可能有些人他闻这个艾草的香气是可以的，
1: 吃就不太行。
2: 对，
1: 比如我，
2: 对，他可能就不太习惯啊。
1: 对，作为用，我相信大家很多的方法就是泡脚、泡澡，对不对？
2: 对。
1: 现在很多的这个中药包里面一定都会放上艾草。
2: 艾草的万用方法是很多的，最经典的就是通过温热作用，让药效透过皮肤温通经络。最经典的就是艾草泡脚，这个是最方便的方法之一。用艾叶煮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驱除体内寒湿，对改善手脚冰凉、帮助睡眠都很有帮助。
1: 用艾草泡脚的话呢，每周泡上2到3次，水温在40度左右，时间呢就是15到20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可以搭配一些生姜片，都有驱寒的效果。你看到了冬天，尤其是秋冬季节啊，很多朋友一泡艾草，就是药草包里面一定是有生姜，
2: 对，
1: 有这个艾草，甚至有的贵一点还有藏红花在里面。
2: 对，
1: 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不仅仅是秋冬季节要泡脚，其实夏天咱们也需要泡脚。
2: 对，夏天经常在空调屋里边啊，就是隔三差五的用艾草煮水泡泡脚也是不错的选择。
1: 还有居家的时候，很多的尤其是女性朋友啊，喜欢用艾灸。当然现在艾灸不仅是女性朋友了，很多男性朋友都用艾灸。像我哥天天在家用那个艾灸给自己烫，结果有一天这个没操作好，把自己烫伤了。所以艾灸呢，其实也是中医一个重要的一种疗法。就是用点燃那个艾绒制成的这个艾条，在穴位上方来熏灸，它这个温热刺激和它的这种药性啊，可以让你行气通络，就是容易受寒的地方，比如说你的肩颈啊、你的腰啊，或者说有一些胃痛的朋友，其实用艾草去熏灸一下还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但是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啊，就是灸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别把自己烫伤了，它灸是有这个手法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在用艾2个小时之内啊，不要洗澡，也不要对着风去吹。
2: 哎，是。还有呢，就是制作香囊和艾枕了，将艾叶和石菖蒲等药材做成香囊佩戴。它的芳香气味呢，可以这个芳香化浊啊，避秽驱虫。而用细软艾绒做的艾枕，据说呢，对缓解风寒湿引起的头痛、颈椎不适是有帮助的。
1: 你看现在网上卖的很多的一些就是颈椎用的那个枕头啊，里面放的都是艾草啊。你看就是枕着它睡，既能够闻到艾草香，哎，又对咱们的颈椎有好处。
2: 就是之前在端午节前，我不是做了一条这个关于中药香囊的视频节目吗？
1: 那个对，那个
2: 对，
1: 艾草包嘛，
2: 有
1: 人又问你要
2: 不是是香囊，
1: 香囊，有人要从你这儿买香囊了，
2: 是
1: 吧？
2: 我又成那个
1: 卖香
2: 囊
1: 的
2: 了。对，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当时我去抓那个中药，就是配这个各种功效的香囊的时候呀，那个中药味儿就是特别浓，而且它其实有几款功效当中它都能用到艾草，所以艾草的功效还是挺多的。
1: 而且艾草这个款草药好像和很多的其他的药
2: 都比较搭，
1: 配在一起都很搭，它感觉就是在中药界是一个百搭。
2: 是，而且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啊，人家那个中医就是抓药的时候，比如说人家抓个十克，哎，那一把
1: 准的，
2: 那一把正好就是十克
1: 啊，
2: 特别准
1: 啊。那个平时卖瓜子儿他们也挺准的，
2: 咱们就不行。
1: 我平时去买瓜子儿，我说称十块钱的，人家一瞅，哎，就十块钱的。
2: 然后呢，他那个因为那个抽屉有好多嘛，对吧？比如说找哪个中药在哪儿，然后我们就是按照那个字儿就是找半天，
1: 人家天天在那儿，
2: 人家一眼就看到了。
1: 对，人家知道自个儿，就像咱们找咱们的这个月头在哪儿，一眼就找着是一样的哈。就是因为那是他的工作，他肯定每天都跟他在一起打交道嘛。当然这个艾草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好的用处，
2: 艾草真的是个好东西、啊、
1: 对，还它是天然的驱虫的一个净化帮手。比如说我现在家啊，虽然说我吃不了艾草的东西，但是我很喜欢闻艾草的味道、
2: 可以挂门口。
1: 家里面呢我还买着这个艾草香，就是平时点的盘香啊，是艾草味的。到了夏天你看我家养了很多绿植，我家还养鱼，有水有草什么之类的，就是其实家里还是有点招蚊虫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在阳台和客厅中间会点一个艾草香，哎，其实对于驱蚊驱虫还是蛮有好处的。
2: 艾草虽好，但并非人人适用啊。
1: 对，
2: 食用前呢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首先你要看体质，艾草性温，适合体寒怕冷的人。如果经常口干舌燥、便秘、容易上火，那就要慎用。还有呢，就要控量，无论是内服还是外用都不要过量，特别是用艾叶泡脚。太频繁可能会引起头晕或身体不适，每周两三次就够了。
1: 对，还有
2: 就是一些特殊人群，
1: 对，要孕妇啊，
2: 比如说像孕妇呀，糖尿病患者呀，在使用前呢，最好先咨询医生。
1: 什么东西都是好东西，但它毕竟是药，是药三分毒嘛。还有就是在吃的时候，食用之前你也必须要将艾草彻底的清洗干净，并且要焯水，以去除部分的一些挥发的油和苦味的一些物质，避免直接大量的生食会导致肠胃的不适。对于体质偏热或者说阴虚火旺的人群来说，又或者你正处于这个发烧感冒咽喉疼痛期间，那这个时候就要谨慎食用或者是避免食用了，以免会加重体内的热象。那孕妇在食用艾草制品之前呢，必须要遵循医嘱，听听医生的意见，因为艾草是具有活血作用的，过量的摄入可能会对孕妇不利。那日常食用的时候呢，也要严格区分药用艾草与食用艾草的品质的品种的差异，你要确保安全的来源。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到药房去买啊，药房去买的时候

0: 你要告诉那个就是抓药的人，我是吃的，我还是用的，哎，他会给你区分不同的品种。那并且呢，虽然说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食用的东西，但是你也不能把它当成是蔬菜，在日常生活当中大量的去代替正餐或者正常的蔬菜去食用。而且这艾草也是一个季节性的这个草药，也不是任何的季节都适用的。所以建议大家在尝试艾草美食的时候呢，还是务必去选择一些正规的渠道去购买新鲜的艾叶，并且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充分的加热煮熟，不要去盲目听网上那些什么所谓的什么偏方呀，啊，那些江湖郎中告诉你的那些江湖用的方法啊，真的确实是不太合适的。毕竟是药三分毒，如果你在使用艾草的过程当中，你出现了皮肤瘙痒啊、恶心呕吐啊，或者是有腹泻的这样一些过敏的情况发生的话呢，就要立即停止食用或者是外用，并且要前往医院去就诊。你要告诉医生，哦，我是用了艾草啊，平时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平时饮食呢，还是要保持一个多样化的均衡，不要过度的去单一某一样食品的对于它的依赖性。比如说咱们的家里好多的老朋友啊，就会有一个这个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说什么东西好，直接一股脑的全给你做这些东西。我们说艾草好，一股脑的买了很多艾草回来做各种各样的艾草的这个食物。咱们还是要均衡一下咱们的饮食，尤其是一些老朋友和小朋友在用这些含有中药成分的这些就是草药的，就是这个艾草这些，它毕竟是中药嘛，对吧，在食用或者说外用的情况之下，还是要遵医嘱，问一问医生你能不能用。如果你拿不准的，
1: 节目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送上的这首歌叫做《爱》。节目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送上的这首歌叫做《艾草青青》啊，送给大家。那么也祝愿大家能够健康度夏。明早8点，我们再见，
0: 拜拜。

朋友，你的每一天都是一生的缩影，如果你不肯为向往的远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节目开始以后，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的拨打，号码是206-331-2061-332。我们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是蚌埠广播啊，输蚌埠广播搜索关注，然后点击下面的有一个私信，私信点完以后，在屏幕的最下方会有一个对话框啊，您在这里边再输入数字123123，点击发送，这样就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扫描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你也可以留言来参与节目，或者呢有一些问题也可以发送语音。如果您有话要说啊，有生活妙招感悟想要分享给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是有什么政策想要了解的更加的准确，您都可以在群里边随时留言，这样呢我们看到您的诉求以后，就会去帮您来进行尽可能的安排啊，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呐，或者是连线呀，来为您解疑答惑。这样呢，我们了解到的政策就是完全是准确的、权威的，同时根据您具体的情况，也可以呢给您一些更有针对性的答复。好，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开始啊，有两条路要施工了，大家要特别注意啊。这是我们蚌埠市的供水管网更新改造，还有智慧水务工程项目的建设需要。所以呢，银湖路的解放路到环湖西路这一段啊，银湖路解放路到环湖西路这一段，还有与会路和东海大道交叉口这两个地方，从今天开始要开始施工，是局部的半封闭施工，时间呢一直要到8月31号，到8月31号就是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那如果说我们有听众朋友是经常要走过这两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场，注意安全，服从指挥，也选择更加合理的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好，这是两个地方在施工会影响到大家通行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位王先生，他反映怀远县暴集镇王维村大沟西庄内几十户村民至今出行还是土路，至今呢说都不给修水泥路，而王维街道到厕所边都修上水泥路了。好，那到底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人民政府给这个市民朋友的答复。关于大沟西庄土路没有修的问题啊，经过现场核查并且咨询县交通运输局的相关记录，王先生反映的路段是位于大沟西庄最南侧的一排，是东西走向。此前怀远县交通运输局还有暴集镇的工作人员以及村干部也多次现场进行了勘查，这个路段存在以下的实际情况。一个是部分路段涉及基本农田，道路南侧紧邻基本农田，现有路基部分占用了耕地边界，这就不符合当前农村道路建设用地的政策，现有的通行条件，那这个庄其他主要出行通道已经有了硬化道路的连接，这次反映的路段是属于庄内的次干道啊，庄内的次干道，所以暂时还没有列入县交通局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的项目库。还有因为政策的限制，因为根据现行农村道路建设政策，修建水泥路需要满足不占用基本农田，受益户数达20户以上，路段长度不少于100米这样的条件。经过核实，王先生所反映的这个路段因为涉及

本农田，又不符合修建条件，所以没有能够纳入交通局的年度的建设计划。镇里面呢会把这个情况再次反馈到怀远县交通运输局，并且积极争取通过其他途径统筹来解决。但是因为基本农田政策它是红线，是不能触碰的，所以目前呢还没有办法实施硬化啊，这是有一些客观的原因造成的。还有关于集资修路款没有退的问题啊，经过多方核查呢，这位反映的留的联系方式呢是其他人的一个号码，就是没有办法联系到这个反映人本人。他是否反映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本人找到他以后呢，虽然说留着他的电话，但是他说他是没有反映过，也没有经手过，或者也不知道任何有关于集资修路的事儿啊。看来是有人呢用了他的号码来反映这个问题，也没有发现他们村干部收取集资款的问题。他所反映的这个名字呢和村里边的干部的名字呢也对不上。这个呢也向大沟西庄的多名农户了解，就是不存在向现任的这个村书记交纳修路款集资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反映的一部分的农户凑钱找交通局的情况啊，经过核实，在2023年前后，大沟西庄个别农户曾经自发凑集少量的资金，一户大概是500块，只收了两三户，就是打算用于协调县交通部门争取修路项目，后来因为政策不符合就没有能够实施，而且所收的这个钱呢都已经全退还给了当时交钱的相关的农户。那这个行为呢也是村民他们个人自发的一个行为，不是村里边啊或者是哪位村干部组织的，款项也没有上交村集体，所以呢反映的村书记收取了集资修路款没有退这个情况呢也是不属实的。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啊，报集镇呢已经把这个路段纳入了关注的台账，下一步会结合土地性质调整、村庄的规划修编，或者是通过一事一议的项目等途径，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优先解决。那关于集资款的问题，如果说反映人本人或者是亲友确实曾经向哪位村领导个人交纳过修路集资款，那你也可以和镇里联系，并且呢能够提供出一个具体的证据，镇里边也会进一步核查，如果真有这个情况也会依法依规来处置。电话是888-1009 888-1009。以上是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听友群留言来参与节目。高考呢已经结束了，结束以后不知道我们的家长们啊，考生的家长们和考生都在做些什么，可能个人啊都会有个人的一些安排。那高考结束以后呢，我们再看一下网上一些教培机构又在社交媒体上为大学预科班打广告了，好像我们孩子们一直是补课，幼儿园的开始补小学的幼小衔接啊，小学呢要跟初中的要有一个衔接，初中上高中又有一个衔接，高考结束了，这些补习也该结束了吧，哎，又推出了大学预科班的一个招生了，号召这些还不知道自己要上什么专业上哪所学校的学生要先抢跑，抢跑那学什么呢，学一些公共的呀，你比如说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编程啊，这样的一些课程，有的机构呢仅提供大学认知这类的讲解，就是告诉你这个大学是个什么样啊，大学的相关的一些情况。你看啊，像这样的一些

培训班，是不是会有人去报呢？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是作为我们旁观者来说，我们真的是非常明确，就是刚刚经历了人生当中的一场重要的考试的这些考生，应该从紧张的考试状态松弛一下，享受一下难得的假期啊，探索的是独立啊，包括呢要考虑一下接下来这个志愿填报方面的一些问题，思考一下自己的这个爱好，想怎么样来做一些选择。但是现实当中身处其中的一些学生和家长呢，就特别焦虑，在想为未来的出路做一些准备，可能是保研、考研或者是考编啊。那有一些培训机构墙上写着上岸的标语，推销的话术呢总是在说再不准备就晚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焦虑的氛围情绪一被传导了以后，就使得分数还不知道还没有拿到的，名次也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考生，接下来就想着我得是不是也得报个班啊，是吧？所以说呢，很多孩子啊，他们都是从辅助报志愿的机构啊了解到了高大，注意啊，高大就是高中到大学衔接培训，推出高大衔接课程的机构大多也推销保研培训，现在你就开始培训要考研啊，还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什么专业呢。根据目标院校收费从9.8万到40万不等，就是说一条从高考延伸出来的产业链，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刻就是为大家准备好了下一个收费站。哎呀，已经没有办法来考究是学生和家长的焦虑创造了这种培训呢，还是这些培训催生了考生和家长的这种焦虑。实际上在培训机构嘴里，和未来息息相关的成绩、发表论文这样的目标在大学里边已经发生改变了。比如说去年北京大学发布公告宣布，从2025级本科新生起，学生学业评价全面取消绩点的排名，这个大家都熟悉啊，成绩单会作为学业情况的完整的体现。而今年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高校都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而非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专业的硕士学位。所以说你看，光是去培训学一些纸上的一些知识，就很难适应今后大学里边的这种要求了。所以这样的一些改革初衷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让学生从分数论文上松绑，让大学回归它本来有的样子，它不再是一个高中的延续啊。我们高中更多的在课堂当中老师讲填鸭式，或者是我们多做题海啊，这样的话呢能够刷题拿高分。大学就不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啊，而是一个人真正开始学会为自己负责，探索兴趣之所在，追求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了。问题是大学制度层面的松绑传导到高考之后的孩子是缓慢的，哪怕你告诉他说呀，孩子你别着急不要焦虑，但是焦虑有的时候倒也不来自父母和他自己，而是来自比较啊，这个就和教育公平相关了。

其实所有的孩子啊，在高考之后，他不一定都站在同样的起点上，是吧？比如说，有一位四线城市非重点高中教书的老师，他看到了相关的报道以后啊，他就说，他是2019年上的大学，毕业的时候呢，也是毕业于应试型的高中，他的大一过得也非常迷茫和放纵，他是家族里的第一代大学生，甚至他父母认识的人里边都没有上过大学的。他说，如果他当年有这样的高中大学衔接班，他可能就会想去报名，因为他不知道大学是个什么样啊。如今他面对的学生呢，很多和他的处境都相似，也没有足够的家庭的资源来支持他们上社会上的培训班。所以这位老师呢，让家长提前关注各个大学提供的公开招生讲解，这是肯定是免费的，是吧？在教学当中也不断引导学生想清楚未来的专业方向。他还打算在学生毕业以后呢，就开个线上会议，给同学们来说一说大学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因为他自己作为一个这样

然后经历过的一个学生，他非常希望把自己当时的这种迷茫消除在他的毕业生当中，让他们能够比较清晰的去知道认识大学。当然我们也需要承认啊，高考之后的学生他需要一个高大衔接，高中大学这个衔接，但这个衔接不是说去补课，不是说我再去刷题，不是这样一个目标，而是应该是在他们从紧绷的考试状态当中解脱出来啊，进入相对自由的大学生活的时候，需要知道大学是什么，信息差需要被填平。就好像有一位采访对象所说，高大衔接真正的任务是什么呢？应该是帮学生找到坐标。有个男孩啊，在采访的时候他说他拒绝母亲给他安排的英语高大衔接班，他就问他妈妈说那意义是什么，他妈妈就问他，那开学测你如果是慢班怎么办？我们知道有一些大学他开学以后首先大家报到完了之后，在上课之前就要来一个英语的测试，分成 ABC 或是 AB 班、快班、慢班，程度好的就上 A， 那程度差些的就上 B， 这两个教学的安排是不一样的。这种安排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全国这么大，幅员辽阔，这么多的一些地方，不同的省份地区它的英语的教学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尽管说可能孩子们以差不多的分数进了同一所学校，但是在英语的这个水平方面可能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那这位母亲呢显然不希望孩子进慢班啊，希望能去那个好班啊。母亲的焦虑当然也是真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课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男孩大概很少有机会问这样的问题。课程表是排好的，参考书是指定的，报课班是爸爸妈妈要报的，这个意义从来是他不需要思考的问题，他只要去执行就行了。但是这个反问恰恰就是大学教育应该教会他问的那种问题，就是他在会思考我需要什么，我不需要什么，我为什么需要这个，这个就是他开始对自己负责了啊。所以高考之后的暑假呢，先不必焦虑去抢跑，不是说这个夏天不重要，而是因为它重要的方式和培训班里边老师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一些考生和家长对于自己的目标院校或者是自己相同层次的这些学校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也大概我们现在的信息应该是来源是多方面的，只要您想知道您都可以知道啊。而且现在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考生的父母们也不再是闭塞的或者是毫不关心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了之后，可能会了解到他的比如说英语考试啊，或者是以后这个大类分班呐，他的一些规则。那在这时候也希望孩子啊，利用这个暑假好好的来把握好进大学以后的这最初的这样一种选拔，希望呢孩子能够不要输啊，不要弱，不要放弃啊。但是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说更重要的绝对不再是分数上，就拿英语来说，即便是这个孩子他可能没有考过 A 段的这个英语的孩子，他上了一个 B 班，但是只要他在大学里边，在新的这样的环境里边，面对应该是更加深入的这样的一些英语的教育教学，依然他能够自己的努力，他同样可以在毕业的时候不输于考到 A 班的 A 段的这样的同学。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即便他经历不努力，那么有可能他这个英语的成绩比不过这个 B 段的 B 班的这样的孩子，是吧？不努力，那么有可能他这个英语的成绩比不过这个 B 段的 B 班的这样的孩子，是吧？所以呢大家先不用着急让孩子上这个高大的补习班。

0: 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

0: 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它的花，而且它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2: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您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来留言。到了夏季以后啊，有些朋友想要睡个好觉，可能就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啊，有时候会觉得我今天睡眠不太好，夜里呢辗转反侧，空调呢开开关关啊，开凉了吧又怕睡着了冻着，不开吧又热，天快亮了可能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白天呢头昏脑胀，心悸乏力啊，整个人呢就是感觉到比较累，这个呢是夏季睡眠障碍的典型的一种表现。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的张磊、吴作天两位医生啊，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样在夏天啊睡个好觉啊。他们说呢，劳逸结合，起居有常，保证充足睡眠，这句话我们都听得耳朵都生茧了，对不对？劳逸结合，起居有常，就是有规律，保证充足的睡眠，这还用说吗？哎，恰恰啊，这个平常的话呀，是守护身心健康的一个基石。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了解一下，怎么样把高质量的睡眠给找回来。夏天睡不着，睡眠质量下降啊，不是单纯热的睡不着这么简单，背后呢有三大生理和心理机制在作祟。一个呢，核心体温降不下去，睡眠启动需要身体的核心温度要下降 0.3 到 0.5 度，但是夏天这个天气高温高湿，人体的散热效率就大打折扣，核心温度居高不下，大脑的睡眠开关就迟迟没办法启动，让人陷入身体很累，脑子却很清醒这样的困境当中。还有呢，夏天白天长晚上短，褪黑素分泌时间被压缩，清晨的强光又过早地唤醒了我们，这种自然光照对昼夜节律的干扰，让大家的睡眠节律不由自主地向后推迟，容易出现入睡困难。还有呢，在这种闷热天气容易导致烦躁压抑情绪的波动，就引发睡眠焦虑啊，越怕睡不着就越清醒，还没睡就在想我今天不会睡不着吧啊，就有压力了。那这种高觉醒状态和高温形成恶性循环，让卧室就变成了一个无形的一个压力场，你本来你到卧室应该很放松睡一觉，结果你就变得紧张起来。睡眠医学认为啊，规律作息是稳固生物钟的有效方法，起居有常的核心就是给身体一个明确的可预测的时间表，就你不要每天很乱啊，今天这个点明天那个点是吧，要坚持铁打的起床时间。有人说，那我周末补个觉也不行吗？周末补觉是很多人破坏睡眠节律的最大的误区。夏季可以试着把闹钟固定在早晨6:30到7:30，你不管前一晚睡了多久，哪怕你没睡好，到这个点你就起床，这样呢就会让睡眠驱动力积蓄到第二天晚上，就形成一个沾枕头就着的良性的循环。还有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去拉开窗帘，去户外接触20到30分钟的自然光，晨光会告诉你的大脑啊，白天开始了，从而停止分泌褪黑素，这会帮助生物钟稳定下来。还有巧用短午睡，不欠睡眠债。夏季啊，尤其是午后困意最浓，可以安排20分钟左右的午休时间，要点是控制在下午3点前设好闹钟，这个时长让人既能恢复精力，又不至于进入深睡眠，

避免醒来之后昏沉和影响夜间睡眠。那有人觉得我昨晚没睡好，我今天中午得好好补一觉，结果一补时间长了，第二天晚上又是睡不着。还有呢，充足睡眠不仅要看时长，不是说你睡得长你就是充足了，还要看睡眠的质量和白天的精神状态。那夏天呢，要守好以下这三道防线啊，能够有效提升睡眠质量。一个是打造清凉的睡眠环境，您的卧室的温度保持在24到26度，湿度是50%到60%最有利于入睡。可以提前20分钟开个空调，用竹纤维或丝绸床品，或者是在睡前的1-2个小时洗个温水澡，帮助毛细血管扩张，引导核心体温下降。第二道防线呢，就是减少睡眠小偷的干扰。什么睡眠小偷呢？晚上别吃太晚，不要吃太饱，睡前3小时避免大量饮酒，因为酒精它会严重破坏后半夜的睡眠结构。下午2点以后远离咖啡、浓茶和奶茶等含咖啡因的饮品，上床不玩手机啊，让大脑重新建立一个上床就是睡觉，建立一个条件反射。半夜你醒了也不要去看手机，因为手机蓝光也会强烈的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这能做到吗？我相信如果能做到的话，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睡眠会大大的改善啊。很多朋友都是哎呀放松了嘛，睡前了啊，过几分钟就睡，刷几分钟手机，结果可能很快1小时、2小时都过去了还没睡。第三道防线就是给大脑做刹车练习啊，睡前1小时启动关机程序，放下工作，关上大灯，开一盏暖光小台灯，做一些能松弛下来的事，比如说听听白噪声，做腹式呼吸啊。在睡眠医学当中，这是科学的方法，叫刺激控制法。如果躺下20分钟还睡不着，那就果断起床，去客厅做一些无聊放松的事，有困意再回床，这个能够打破失眠焦虑这种恶性的循环。好，我们网上呢也有一位网友米斯特大瑞朋友说，首先呢他们家的空调不会开得太低，都是27度，上床就切睡眠模式，也用了挡风板啊，同时呢也搭配了家里用了很久的电风扇对着墙吹，这样的空气循环起来就不会感觉到闷得浑身黏糊糊的。还有呢，家里的床单枕套换成纯棉冰丝透气款的，他说是618做活动买的啊，还用驱蚊液灭蚊拍打蚊子。另外呢，睡前身上抹点风油精或花露水，擦拭腿部手臂，因为怕这个蚊子嗡嗡声让人很烦啊。其实不仅您很烦，每个人都很烦。最后呢，就是晚饭都会吃少一点，6分饱啊，喝水也讲究一点，就不要喝太多，也不喝茶叶水和浓咖啡，这样呢就不会睡不着了，也不会老是起夜干扰睡眠。哎，这位朋友的方法我觉得也是比较科学的，其中呢跟我们刚刚专家们提供的一些方法呢也都是相一致的。当然可能收音机边的您也会有您自己的一些独门的秘招，也欢迎呢给我们留言啊，来分享一下。好，那也希望在每一天大家都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个高质量的好觉。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东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转小于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3号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也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来关注我们的重播。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
3: 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声声响。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没有专业资质违规运输危化品，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安排无证人员高空作业，安全生产离不开严格的专业资质。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闪婚后才发现丈夫有家暴恶习，家暴受害者的选择有多重要。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家暴噩梦。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气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免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本部，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每年的六月是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底线，也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红线。很多安全事故的发生看似是意外的疏忽，而本质上都是突破了安全准入规则、漠视资质许可制度而造成的。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高危行业特殊岗位要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和资质准入制度。许可不是形式，资质也不是摆设，而是层层把关、规避风险的硬性的法治保障。那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结合两起典型的案例，带大家看清无证、无许可违规作业所要承担的严重的法律后果。
2: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一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那么我们知道，危险化学品它具有很多危险的特性，比如说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等等。那危险化学品的运输活动危险性也是非常的高，专业性也很强。从事危险化学品运输的驾驶人员需要接受严格系统的学习培训，通过了相关的考核才能取得相应的专业资质，这个时候才可以从事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工作。但是有些人呢，偏偏是视法规于不顾，而多次脚踏红线。在2024年的9月，刘某在没有取得危险化学品运输许可的情况之下，驾驶着一辆不具备运输危险化学品资质的轻型的蓝板货车，从河北，这个出发运送。

0: 柴油，但是行驶到一半的时候，在一个公安检查站被民警查获，公安机关呢当场起获了三桶柴油，经过称重共计是460公斤，经过鉴定呢，涉案的柴油属于易燃的液体。法院裁判认为刘某违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了公共安全，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依法应予惩处。最终呢，判决刘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好，刚刚我们看到的这起案件就是一个没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许可的司机驾驶着一辆不具备运输危险化学品资质的车，运送460千克柴油的这么一件事情。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就是他虽然说都没有资质，但是呢路上也没有出事，半路呢就给拦截下来了，为什么还会判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说说刑法第133条第4款的规定。这条当中规定呢，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害公共安全的，构成危险驾驶罪。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这一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规定去处罚。所以这个罪名是属于一个具体危险犯，除了行为人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之外，还需要对公共安全造成具体的危险。那么实践中呢，也要结合着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性质、它的种类以及数量、运输的时间、路线、违反的规定的一些具体内容以及严重程度和可能会造成的这个损害后果去综合的判断。你像这起案件当中，刘某运输的危险化学品是柴油，我们刚刚说了起货的时候它的重量是460千克。那么刘某明知道自己所运的物品的性质和自身以及他所驾驶的车辆都是没有运输危化品的资质的，但是仍然实施运输行为。当时这起案件是9月份，正值夏秋之交，密闭的车厢里头非常容易因为高温暴晒升温而导致柴油这个到达它的闪点，从而呢引发严重的后果，所以认定这个行为对公共安全造成了现实的危险，所以据此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刘某构成危险驾驶罪。平安是千家万户最朴素的愿望，安全也是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础。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呢，事关公共安全，事故的预防是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的，法律红线不容触碰。像危险化学品的运输管理人和驾驶人都要去遵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千万不能心存侥幸，务必合法合规运输。运输企业呢，也应该树立这个风险意识，安全管理制度要健全，也要加强对危险化学品运输的安全的监管。当然了，作为我们普通市民，其实也有需要警惕的地方，在我们开车的时候，需要和这个危险化学品的运输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如果说发现一些可疑车辆，比如说普通的货车啊，运输了不明的液体啊，罐体是严重超载了，或者是有违规停放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拨打12350这路安全生产举报电话，或者呢，你也可以向公安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举报。
1: 本期主题提示。安全生产法确立了高危行业许可准入制度，危险化学品运输属于重点管控领域。法律明确要求，运输车辆驾驶人员都必须取得专项经营与从业资质，企业也要全面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北京二中院审理过一起典型案件，刘某没有办理危化品运输许可，驾驶无资质的普通蓝板货车，运载460千克柴油上路行驶，柴油属于易燃液体，夏季密闭车厢经过暴晒及易起火爆炸，给沿途群众的公共安全带来了实质性危险。即便全程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法院依照刑法相关规定，认定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无证承运危化品，既违反安全生产法许可管理条款。 还会触碰刑事法律红线，一定要坚守持证运输底线，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

0: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安全生产当中的许可证制度。那么前面我们说到了一起案例，是一个没有资质的司机开着一辆没有资质的车运送危险化学品的案子。如果说危化品运输的许可制度守护的是道路公共安全，那么高空特种作业的持证上岗制度守护的就是施工现场的生命安全。安全生产法对特种作业有着非常刚性的资质要求，像高空、动火、登高这些高危岗位，风险比较集中，容错率极低，所以必须要以专业资质、规范操作作为安全前提。那么但是会有一些个别的项目负责人重进度轻安全，无视许可准入规定，随意的安排无证人员冒险作业，最终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接下来的这起案例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无证高空作业坠亡案件。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在2025年1月，岳某承包了一个车间厂房的钢棚修复工程，他雇佣了祝某等四个人去从事这项修复作业。期间呢，在拆除厂房房顶的钢棚的时候，钢棚里面因为年久腐蚀的原因，导致钢棚承重不够，结果其中的一个祝某就从高空就坠落下来，就是死亡了。经过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调查认定，祝某等人未取得特种作业证，而作为岳某明明知道受雇者没有这个特种作业证，仍然安排他们从事高空作业，在施工前呢，也没有对从业人员开展必要的安全教育培训，而在施工期间也从来没有向从业人员提供安全绳等一些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没有对作业的现场进行风险的辨识，也没有组织制定钢棚修复的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并且消除事故隐患，所以对这次的事故负有直接责任。在案发以后呢，岳某主动积极的赔偿，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被告人岳某在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行为已经构成了重大责任事故罪。鉴于他已经对这个民事赔偿部分与被害人的亲属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且取得谅解，综合这个岳某的犯罪情节以及社会危害性，法院呢做出了判决，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被告人岳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法院作出这个判决，现在呢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我们说起来好像觉得这起案件很简单啊，就是一起高空作业，但是从业者没有取得资质，而这个雇主呢也没有切实的履行起自己作为雇主的这个职责。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岳某没有做的那么一些行为，比如说给从业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安全防护用品，对现场进行风险辨识，组织制定相关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以及及时发现事故的这个隐患，这四点作为雇佣人都没有做到。如果说他做到了其中一点，那么可能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悲剧了。安全生产作业事关民生福祉，所以是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根据刑法的第134条的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刑法的规定。我们再来说说安全生产法。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呢，高处作业它是属于特种作业，这个是需要持证上岗的。作为生产经营单位，要提供安全防护措施，并且呢，在开工前要对作业人员进行培训， 同时还负有核查作业资质、监督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有没有到位这样的管理职责。像在这起案件当中，岳某作为工程负责人，明明知道高处作业是需要持证上岗，但是仍然安排无证人员冒险作业，没有履行培训，没有履行监管职责，严重的违反了生产和作业中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所以我们作为生产来说，作业也好，作为主体一定要以这个案件为例为鉴，破除这种侥幸心理，不碰红线，才能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0: 本期主题提示：安全生产法第30条明确规定，高空作业属于特种作业，从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生产经营单位负有核查人员资质、开展安全培训、配齐防护装备、排查现场安全隐患的法定义务。承包人岳某承接钢棚修缮高空工程，明知工人没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依旧安排他们上岗施工，施工全程没有开展安全胶底，没有配备安全绳等防护用品，也没有排查锈蚀棚体的承重隐患，最终一名工人高空坠落身亡。法院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对岳某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违反特种作业许可要求，首先会面临行政处罚，一旦造成人员伤亡，相关负责人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所有施工单位必须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筑牢生产安全防线。

0: 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看到了两起典型案例，一个关乎道路危化品运输，还有一个关乎工地特种作业。虽然说场景不同，但是暴露的问题都高度一致，那就是漠视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就是漠视生命安全。许可证、上岗证、专项资质，这些都是法律规定的安全门槛，更是预防事故的第一道屏障。所以我们也提醒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和一线的从业人员，就要牢固树立这种无证不作业、无许可不运行的这种安全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的各项规定，以这种合法合规的生产秩序来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与防线。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气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这一天，南方一居民楼里，一位中年男子刚刚下班回家，他在换鞋的时候，看到家里鞋柜上放着一个快递。当他看清楚寄件人名字的时候，他便愤怒地冲到屋子里面，只见一个女人在厨房做着饭，看到男人生气地冲了进来，他明显吓了一跳。可是男人不容分说，一把扯住女人的头发，开始拳打脚踢，殴打女人。

0: 老太太便开始指着老头破口大骂，老头则尴尬地拉着老太太快速离开了活动中心。那么这位老头和两位老太太是谁呢？他们有什么恩怨情仇呢？老头叫陈建明，温文尔雅，老太太叫孙秀，雷厉风行。年轻时他们是那个年代里难得的一对自由恋爱的组合。陈建明被孙秀身上的活力深深的吸引，不久后他们便结婚了。婚后性格泼辣的孙秀也会时不时的跟陈建明吵架，但是日子还算平静。在他们结婚的第十年，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们的婚姻开始有了裂痕。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让他们的婚姻产生裂痕了呢？在他们结婚第十年的那年春天，陈建明被单位派到外地工作，认识了新同事阿芳。阿芳温柔体贴，很快陈建明便被阿芳吸引了，两人相互喜欢，于是便产生了婚外情。最终他们的恋情被孙秀发现了，以离婚相威胁，陈建明呢便与阿芳断了联系，回到了原岗位。日子表面上恢复了平静，但实际上他们的婚姻却有了变化。孙秀呀开始变得多疑，他总是觉得陈建明不老实，而陈建明由于曾经犯过错，他也失去了辩解的底气，总是用沉默来回应孙秀的质疑。他们的婚姻就这样在猜疑中变得漫长疲惫。孙秀到现在还在怀疑陈建明会出轨，并因此多次和陈建明吵架，殴打陈建明，导致陈建明受伤。
1: 多年来，陈建明一直忍受着妻子孙秀的家暴，他也想过向外界求救，但又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毕竟自己有错在先，他不忍心让孙秀承担法律责任，更担心儿子会因为他们的夫妻矛盾而受到影响，因此他不敢让任何人知道家里的情况。陈建明本以为自己的隐忍能够换来平静的生活，没想到竟把自己推向深渊。
0: 这一天，陈建明和邻居老太太白春兰在社区活动中心下着棋，这时陈建明正盯着眼前的棋盘犹豫不决，白春兰便拍了拍陈建明的手臂，笑着说：哎呀，老头子，别再想了，该下了。正当陈建明要落子时，棋盘突然被掀翻，咣当一声，黑白棋子撒了满地。陈建明抬起头来，看见掀棋盘的是妻子孙秀。陈建明正想要解释的时候，孙秀就铁着脸说：我说你怎么天天往这跑，原来是在这里跟别人眉来眼去的胡乱勾搭。孙秀的大嗓门让活动中心的老人纷纷看起了热闹来，而白春兰的脸呀瞬间长得通红，说道：哎呀，就下个棋，你至于吗？孙秀生气地走到白春兰面前大喊道：你个狐狸精，你还在嘚瑟什么？说着他便扬起手来想要打白春兰，陈建明及时拦下了。陈建明啊气得手微微发抖地拉着孙秀的手说道：你发什么疯，你要发疯回家发去。说着便拉着孙秀往家里走去，而孙秀则大喊道：你还在护着那个狐狸精是不是？现场瞬间乱成一团，这就是我们刚刚开头提到的那一幕。一周后，陈建明到菜市场买菜，遇到了老邻居，低声跟他说：哎，老陈，最近你老婆见人就说白春兰勾引你，你看这事闹得呀人尽皆知啊。回家路上，几位老太太看见他也开始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这让陈建明难堪极了。
1: 陈建明内心觉得孙秀的行为很

0: 恨，但是为了维持这段婚姻，他没有辩解，更没有向孙秀讨说法，只希望生活能尽快平静下来。然而事情并没有因为他的隐忍而结束。
1: 几周后的一个周末，陈建明和邻居老周约好了到社区活动中心下棋。陈建明在出门的时候看到家里鞋柜上放着一个快递，他便把快递拆开一看，是两盒点心兰花酥。他把兰花酥拿回了屋子，放在了餐桌上，让孙秀尝一尝。而孙秀看到点心的包装上系着玫红色的丝带，跟白春兰经常系的丝带同色，他心想一定是白春兰那个狐狸精送的。他压住心中的怒火，阴阳怪气地质问陈建明，看这点心的名字和包装，是白春兰送的吧？陈建明已经厌烦了孙秀的质疑，便淡淡地说了一句，一位老朋友寄的。孙秀不相信，紧接着追问，是吗？哪位老朋友啊？陈建明担心孙秀会因为这种小事又跟他纠缠起来，他便只想着赶紧出门找老周下棋去。看见陈建明转身，孙秀的情绪失控了，他认为陈建明一定又是找白春兰约会去了，他便拿起剪刀走到陈建明的身边，想要戳陈建明。而此时陈建明眼疾手快，他夺过剪刀扔到角落里，大声地对孙秀说道，你发什么疯？于是他再次转身要出门。这时孙秀像疯了一般，从角落里把剪刀捡了起来，再次走向陈建明，直戳他的肚子。陈建明疼得倒在了地上，他痛苦地瞪着眼睛看着孙秀，艰难地掏出手机想要打电话报警求助。而孙秀立马抢过手机扔到了地板上，说道，打什么打，不许打。紧接着孙秀他还不解气，他转身拿起了水果刀，开始使劲地割陈建明的身体，割伤了陈建明的腿、胳膊和手掌，并反复说着，看你还怎么勾引别人，看你还怎么下棋，看你还要不要听我的。直到陈建明失去了意识，孙秀才停了下来。与陈建明约好一起下棋的老周迟迟未等来陈建明，打他的手机也没有人接听。于是老周心想，这老陈一向很守时，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便到陈建明家里找人去了。老周一进门看见陈建明躺在了地上，已经昏迷了，地上呀全是血，而孙秀则平静地坐在沙发上。老周大喊救命，并慌张地拨打了120。救护车及时赶来，将陈建明送往医院救治，最终没有能抢救过来，陈建明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了。随后孙秀便主动报警投案了。坐在审讯室的孙秀始终重复着，他是我的男人，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这是我的家事，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要杀他。那么以家事为名就可以随意伤害吗？不是故意的就不需要担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最终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孙秀提起了公诉。孙秀明明杀死了陈建明，可是为什么检察机关会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和故意杀人罪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

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和故意杀人罪。 核心的区别在于主观故意内容不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仅追求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对死亡结果持过失的态度；而故意杀人则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直接和间接故意，两者在法律上有明确的区分，但结果都是导致他人死亡。我们回到本案，孙秀多次家暴陈建明。 导致陈建明死亡的严重后果，但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孙秀作为陈建明的妻子，主观上并没有杀害陈建明的故意，而且她使用的作案工具和捅刺的部位也都并非致命，因此她的行为更符合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孙秀具有自首的情节，而且是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犯罪。 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最终判决孙秀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法庭宣判当天，孙秀喃喃自语：“我就是想让他听话而已。”陈建明被孙秀多次家暴，但他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也不想让孙秀受到法律的制裁，更不想影响儿子的生活。 便一次又一次忍受了孙秀的家暴，没有向外界求助，最终因为被家暴失去了生命，而孙秀也为她的家暴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观众朋友，今天的两个故事，一个是丈夫家暴妻子，另一个是妻子家暴丈夫，他们共同揭开了家庭暴力的残酷真相。爱不是控制的借口。 婚姻不是家暴的护身符，所以大家被家暴了，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可以向身边的亲戚朋友求助，也可以向双方的工作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求助，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报警求助，保留好报警回执。伤情严重的，要及时做伤情鉴定。 并保留好医院的诊断证明和票据等等。根据伤情的结果，要求公安机关作出相应的处罚，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好自己的安全。记住，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的忍让换不来恶魔的慈悲，但法律的铁锤。 能砸碎禁锢你的枷锁。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 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巡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器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7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 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标示确保交通
5: 九龙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马军主持并讲话。
7: 科创高新专栏，蹦高新区生物基产业基地 EPC 项目冲刺九月完工目标。
6: 解放二路下穿工程即将转战新阶段，箱涵主体施工与铁轨加固同步展开。
7: 多重红利叠加释放，端午假期消费经济实现稳中向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近日，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听取全市网信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6: 会议充分肯定了去年以来全市网信工作取得的成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蹦埠网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政治引领，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整合市级主流媒体、政务新媒体和优质自媒体资源，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宣传蹦埠营商环境、历史人文，持续推介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发展，不断擦亮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名片。要加强协同同志，提高舆情应对处置能力，深化网络综合治理，坚持执法普法并举，涵养清朗网络生态。
7: 会议强调，党的领导是做好网信工作的根本保障，要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党管互联网原则，压紧压实网络意识形态。

0: 形态工作责任制，网信宣传等部门要协同配合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学网、懂网、用网，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
1: 连日来，蚌埠高新区生物基产业基地 EPC 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施工单位抢抓工期加紧建设，这一年产100万吨蛋白饲料的重点项目正向着9月完工、10月连调连试的目标全力冲刺。
2: 蚌埠高新区生产基产业基地 EPC 项目由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开发运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277亩，规划建设综合车间、生产厂房、库房及附属配套设施，共计36个单体。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开发运营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蒋宪涛：
3: 目前已完工26个单体，正在进行剩余10个单体的施工，预计今年9月份完工，10月底项目使用单位丰源集团进行设备调试，待调试完成后，项目即可实现投产。
2: 在体量之外，这一项目的意义还在于产业路径的创新。项目以大豆、木薯渣、玉米渣等加工副产物为原料，通过生物发酵技术生产高品质蛋白饲料，同时连产大豆油和磷脂。据测算，项目投产后渴望形成年产100万吨蛋白饲料、14万吨大豆油、3800吨磷脂的生产能力，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约36亿元，年利润总额约2亿元。记者许梦蝶报道。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马笑报道。作为打通新老城区间交通瓶颈的关键项目，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目前已进入箱涵顶推前的核心准备阶段。随着站内铁轨防护装置安装完毕及南部基坑成功封底，这条南北向城市次干道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
1: 端午节过后，项目将启动的是南部顶推箱涵主体结构施工。与此同时，蚌埠站内将会同步开展铁轨间的辅助加固作业，为后续重达数千吨的箱涵悄然穿越即有铁路线做好全面准备。
0: 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采用两孔分离式框架设计，下穿蚌埠站东咽喉区道路全长约301米，北起淮河路解放二路交叉口，南接胜利东路航华路交叉口，规划为双向四车道的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30公里。
1: 项目建成过后，这条南北向新通道将会有效地分流周边车辆，缓解高峰时段的拥堵，大幅提升路网通达效率，成为连接淮河路老城区与胜利路以南区域的重要纽带。
0: 端午节三天假期，我市紧扣挥动消费品质生活部署，政企联动推出数码补贴、以旧换新、惠民菜篮子等多项惠民政策，叠加618促销节点，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势头。
2: 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市民葛苗苗来到一家数码产品专卖店，准备购置一台新手机。购物过程中，葛苗苗不仅可以获得相应的消费政策补贴，还能享受门店的购物优惠。市民葛苗苗：
4: 旧手机折价之外，还能用政府数码消费券，里外里便宜了好几百块钱。
2: 某品牌手机销售经理陈艳敏：
5: 我们现场就能完成补贴抵扣，旧机估价回收，流程便捷高效，既带动商品销量上涨，也让老百姓低成本换新数码产品。
2: 端午节期间，我市主要商业综合体开展数十场精彩缤纷的促消费活动，政企联动让利惠民，让惠民政策直达普通百姓，持续提升市民消费获得感。蚌山区商务外事局办公室主任汪佳琪：
6: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落实国家两新政策，累计拨付各类促消费补贴2300万元，拉动消费超2亿元。
2: 记者丁波涛、梁新亚报道。
1: 日前，智慧传感股才聚经开区工业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及蚌埠市市域产教联合体人才供需对接会在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举行，30多家企业携1700多个岗位走进校园，与学生们面对面交流和对接。
2: 招聘现场气氛热烈，学生在企业展位前驻足咨询、投递简历。参会企业提供的岗位涵盖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多个方向。 蚌埠福迪电池有限公司。

0: 公司招聘负责人马俊杰。
1: 我们现在是在招这个机修工、电工一些的技工岗位。那我们这次给招聘会带来呢，有100多个工作岗位。
0: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启好，
2: 我在课上学了很多关于晶圆制造的，然后今天来了也很多蚌埠、长干谷关于晶圆制造的厂，比如说宇星半导体，我就比较喜欢。然后我刚才也去投了简历。
0: 本次活动采用线下招聘加线上直播带岗双模式推进，现场共收到学生简历2000多份，线上直播间累计吸引约3000多人观看，线上线下联动，充分展现了经开区企业旺盛的用人需求与高校毕业生积极的求职热情，也为校企双方深化长期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工程学院院长方庆山，
3: 希望呢，同学们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为后续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0: 记者王玉报道。
4: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防患于未然，我是城管部门全力做好城市防汛工作。
5: 是口腔医院雅小白品牌赋能诊疗能力提档升级。
4: 蚯蚓养殖走出绿色循环农业的新路子。
5: 今日提醒，蚌埠大一附院早间门诊今天上线，

0: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2: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节目当中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城区防汛排涝工作的相关情况，并且就市民关注的凤阳路地下过街通道顶棚改造进行了在线答复。来听报道。
4: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牛志明介绍，城区防汛排涝是城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市城管部门始终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治原则，提前落实各项工作。
5: 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就下发了对于全市的一个排水设施进行一个排查一个通知，及早发现一些安全隐患和一些堵点和一些这个需要整改的地方。另外，对于历年容易出现积水的一些风险点，加强一个密切的一个观察。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排查出来问题，督促相关单位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整改，确保这个排水能够及时排得出去。
4: 节目中，市民邱先生反映。
6: 之前我在网上刷到，就是大润发旁边的地下人行通道要做升级改造，打算把原来棚子换个造型，是吧？当时我也在就是平台上参与了投票，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四方四正的那个灰色全玻璃的方案，简单又大气，能不能按照这个方案来改造这个棚子呢？
4: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牛志明回复。
5: 你关注的这个大润发地下通道的改造是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凤阳路白改黑项目里面的一个节点。前期在这个项目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为了充分征求市民意见，我们采取了网上公开征集意见的形式，对这个整个通道改造的方案进行了一个公开征集意见。就是刚才这位市民反映的，就是讲采用的这个比较大气的回击方案，也是其他广大市民所认可的，所以我们会按照这种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征集的意见，整体来进行一个改造。
4: 记者张端宇报道。
7: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3: 固镇县王超委员工作室自2023年成立以来，始终立足基层履职阵地，聚焦民生关切，以扎实有效的履职举措，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8: 在固镇县古阳镇站下社区，固镇县蓝天救援队发起人王超正在和同事向社区居民宣讲心肺复苏、防震避险等应急安全知识。居民殷含情：
9: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也知道了，面对突发心脏骤停的人，我该如何去做。今天的这堂应急课让我受益匪浅。
8: 作为县政协委员，王超在日常工作中带领队员走社区、进乡村、访群众，倾听民生、收集民意，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履职的大事。2023年11月，王超委员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成为集政策宣传、协商议事、联系群众于一体的履职平台。工作室始终秉持服务为民、履职尽责的宗旨，把公益情怀融入履职全过程。 2025年，王超委员工作室带领蓝天救援队累计参与各类公益救援行动70多次，城市救援、搜救落水人员、大型活动保障，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固镇县政协委员王超：
10: 王超委员工作室将继续依托60平米的小阵地，发挥联系群众的大作用，不断拓展公益活动的广度与深度，努力打造成委员学习交流的园地，联系群众的桥梁，社情民意的窗口，聚焦共识的平台。
8: 记者朱锦成报道。
11: 近年来，市口腔医院深耕牙小白党建品牌，把品牌建设深度嵌入学科建设、技术革新、质量管控全过程，以标准化党建推动口腔专科诊疗能力提档升级。
12: 市口腔医院以党建品牌创建为抓手，建立党员技术攻坚小组，聚焦口腔诊疗薄弱环节，补齐技术短板，规范诊疗标准，严控医疗质量，推动口腔诊疗从常规治疗到精细精准治疗转型。市口腔医院主任医师杜兴宇：
13: 我们立足党员先锋岗，以更高标准要求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诊疗，坚持微创化、精细化、舒适化诊疗理念，减少患者诊疗痛苦，缩短康复周期，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的口腔医疗。
12: 围绕群众关心的缺牙修复、儿童龋齿、牙齿畸形等领域，党员骨干带头钻研数字化口腔技术，优化微创种植、早期咬合干预、美学修复等特色项目，有效解决了传统诊疗精确度不足、体验感欠佳等问题。市口腔医院主治医生马荣：
14: 我们将牙小白品牌核心定位为技术求真、服务求暖、质量求严，以党员带头抓技术、抓规范、抓质控，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专科发展优势，全面提升医院规范化诊疗水平。
12: 在严抓医疗质量的同时，医院把品牌服务延伸至民生一线，依托牙小白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校园护牙普查、老年口腔公益筛查、特殊群体暖心帮扶，构建全方位口腔健康服务体系。市口腔医院副院长戴小晨：
15: 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加专科加服务融合模式，持续做强特色技术，做优医疗质量，做实惠民服务，让牙小白党建品牌真正成为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守护群众口腔健康的硬核力量。
12: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
3: 说起蚯蚓，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钓鱼的饵料或者是喂鸭子的饲料，但是在淮上区漠河口镇的团结村，退伍军人朱成昌却把小小的蚯蚓做成了大文章。他把当地养殖企业产生的粪污变废为宝，发展蚯蚓规模化养殖，带领乡亲们走上了一条绿色循环农业的致富新路。
8: 眼下正是蚯蚓的收获旺季，在漠河口镇团结村的蚯蚓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忙着操作蚯蚓收获机，一条条鲜活的蚯蚓和黑褐色的粪土被快速分离，现场一

0: 片忙碌景象。蚌埠引维信蚯蚓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成昌：
1: 目前我们企业存栏大概是在3万斤到5万斤左右，然后日产的话也就在200到300斤，然后按照市场价格的话，就零售价格在10块钱一斤左右，然后销往江浙沪地区，然后年产值大概是在50万左右。
0: 蚯蚓浑身都是宝，成熟的蚯蚓是渔具店和水产市场的抢手货，而蚯蚓以牛粪为食，巧妙地解决了粪污污染环境的问题。蚯蚓排出的粪便还能变成绿色无污染的优质有机肥，一吨可以卖到800到1000块钱，一条循环农业的链条就这样串了起来。蚌埠引维信蚯蚓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成昌：
1: 它里面的有机质含量特别高，可以是用于种植育苗，而且它不烧根，它对于根系它需要要有很多的一个持久性的一个作用，然后种起来非常好。
0: 朱成昌还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吸纳了附近15名村民就业，带动五河、怀远等周边地区近30户农户一起养殖蚯蚓。他免费传授技术，义务提供指导，在自己闯出一片天的同时，帮助乡亲们鼓起了钱袋子，实现了企业与村民的互利共赢。记者洪吉庆、尤小娜，通讯员王文瑞报道。
2: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我市无偿献血工作交出暖心成绩单，全市共有215名热心市民走进各献血点，累计捐献全血73100毫升，另有43人主动捐献血小板，共计74个治疗单位，有效保障了假期临床用血需求。献血队伍中既有连续多年坚持献血的老面孔，也有首次尝试的年轻面孔，大家都展现了诸城儿女的淳朴大爱。
3: 近日，蚌埠市中心医院联合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组织新城滨湖学校30多名小记者开展中医药研学活动，医护人员为孩子们科普香囊历史与草药的功效知识，指导孩子们手工制作养生香囊，让青少年近距离感悟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4: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今日提醒，来听一条关于就医的便民提醒。为更好满足广大群众就医需求，蚌埠大一附院从今天起实行早间门诊，上午门诊时间提前到7:30开诊，相关检查、检验、药房等服务均提前到7:30。
1: 今年是蚌埠

0: 大医部院连续第三年开设早间门诊，全院13个诊区、39个学科门诊时间全部前移，内外妇儿等全类别均可挂号，与之配套的相关检查、检验、药房等服务也同步提前。据了解，凤医大医部院日均门急诊量超过6000人次。推行早间门诊可以更好地适配皖北群众早起就医的习惯，同时起到错峰分流作用，缓解日间门诊压力。凤医大医部院门急诊部副主任秦婉如：
1: 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推出更多暖心便民举措，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全力打造高效便捷温暖的区域医疗服务体系，守护皖北群众的身体健康。
0: 记者马笑，通讯员张青黄报道。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小雨转阴天，东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转小雨3级，白天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预计明天23号白天阴天的天气。
3: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丽蕾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超6.5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今天正式启动，小浪底水利枢纽三个排沙洞闸门开启。依托咪酯替来他明，守住台上的麻醉剂却被不法分子制成潮流电子烟。公安部门提醒，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伊美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伊美建立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
2: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与合作。
3: 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贸促会同与会全球工商界代表共同发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倡议提出，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加强交流对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链博首发站今天下午也将正式启动。
4: 这里是链博首发站区域，今天下午将有6家企业在这里集中展示他们的新产品、新技术以及新方案。而从今天到25号，共有近40家企业将亮相链博首发站，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一届都有增加，除了115家企业连续参展外，今年还有来自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5: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6: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1: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2: 为期3天的端午假期昨天结束。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7: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水路方面，全国水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
2: 假日期间，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今天上午9点，小浪迪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
2: 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8: 这里是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迪水利枢纽，在我身后三个排沙洞的闸门已经开启，正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泄水，这标志着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开启，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排出超1亿吨泥沙。
9: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迪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黄河水少沙多，泥沙常年淤积下游，河床越堆越高，容易形成地上悬河，防汛压力极大。小浪底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出口，是扼守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咽喉要道，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在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集中泄放大流量水流，依靠水力冲刷河道，加深拓宽主槽，提升行洪能力，降低决堤风险，同时能统筹汛期水量向下游农田湿地输送灌溉与生态用水，实现多重效益。
10: 今年最大下泄流量较去年增加200立方米每秒左右，时间预计约5天，为历次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9: 调水调沙期间，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加强原型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的协同联动，滚动调算了50多个调度方案，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截至目前，我国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已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大大提高河道行洪能力。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
2: 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江南地区强度偏强，梅雨量较

0: 常年偏多1至3成。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江南地区强度偏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1至3成。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阶段性偏强，出现局地致灾性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大。
1: 江淮地区6月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接近常年，强度阶段性偏强。
0: 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入梅后强对流天气会频繁发生，各地要做好防汛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15时，广西共有柳江、龙江、都柳江及洪水河部分支流等11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
0: 广西水文中心昨天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8点05分，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到达82.50米的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随着水位持续上涨，柳州市区滨江西路等多处低洼路段不同程度被淹。
3: 这是8点半就到这里了，当时的水的话呢没有这么大，现在这水慢慢的涨上来了，我们总共队伍来了16个人。除了4条艇，现在转移这些群众啊需要帮助的有100多号人。
2: 柳州海事局于昨天8时20分将防汛应急响应上调为3级，柳州辖区63个渡口全部停航，柳州市区水上公交航线、夜游船航线也全线停航。另据河池水文中心监测，昨天18时20分，龙江金城江水文站迎来洪峰，洪峰水位192.44米，超警戒水位4.44米。本次洪水为1970年以来最大量级。
1: 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0: 那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的规模呢？我们一起来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4: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为期5天。本届电视节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等一系列活动，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作品将参与白玉兰奖的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举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
1: 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
6: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

0: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 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就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此前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卡塔尔内政部今天发布，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4人受伤，18人失踪。卡塔尔内政部表示，爆炸原因是工厂在运营期间发生了技术故障，暂未发现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泄漏情况。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0: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私下沟通，要求斯塔默辞职。近期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党内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上升。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21号发布高温警报，当天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当天发布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世界文化遗产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修复工作完成后，大英博物馆归还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成为关注焦点。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托马斯·布鲁斯把大量帕特农神庙雕塑切割下来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希腊长期以来呼吁大英博物馆归还石雕，但遭英方拒绝。
1: 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 H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取得本届杯赛首场胜利。
2: 两轮过后，西班牙队一胜一平积四分，小组出现形势极为有利。
0: 在首轮被福德角队逼平后，西班牙队本场比赛将亚马尔推上首发，激活了西班牙队的边路攻势。开场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前场左路得球，送出低平球传中，亚马尔后点跟进铲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取得领先之后，西班牙队进攻愈加犀利。第21分钟和第24分钟，奥亚萨瓦尔在3分钟内连进两球，将比分扩大到3-0。下半场第49分钟，西班牙队利用角球机会再次威胁对手球门，库库雷利亚射门被门将扑出后，打在沙特防守球员身上弹入球门，形成了乌龙球，最终西班牙队获得一场4-0的大胜。 H 组的另一场小组赛由乌拉圭队对阵福德

0: 角队。第21分钟，佛得角率先打破僵局，皮纳踢出的任意球在门前弹地后完成破门，佛得角1-0领先。第43分钟，乌拉圭右路传中，佛得角球员头球解围，皮球打在门柱上反弹，马克西阿劳霍头球补射破门，乌拉圭将比分扳平。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马克西阿劳霍接队友传中头球摆渡，卡诺比奥跟进推射破门，帮助乌拉圭反超比分。下半场第61分钟，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出击失误，佛得角前锋瓦雷拉推空门得手，将比分扳成2-2。此后的比赛，两队再无得分，2-2的比分持续到中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还进行了一场 G 组小组赛，由伊朗队对阵比利时队。第25分钟，伊朗队凭借一次精妙的任意球战术，由塔雷米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此后的比赛，比利时队虽占据优势，但却始终无法得分，反而不时被对手的反击打乱阵脚。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后卫恩戈伊拉倒即将形成单刀的塔雷米，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十人应战的比利时队被迫调整战术，但始终未能攻破伊朗门将贝兰万德把守的大门，0-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1: 今天上午结束的另一场 G 组小组赛，由埃及队对阵新西兰队，凭借下半场的三粒进球，埃及队3-1逆转战胜新西兰队。两轮小组赛过后，埃及队暂居 G 组榜首。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当前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常伪装成日常消费品，比如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就被不法分子添加管制麻醉药品。
3: 而这样的电子烟正悄悄逼近青少年的生活。
5: 小偷，我
6: 这是湖北秭归警方提供的一段直播视频，画面中的年轻男子神情恍惚，眼神涣散，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将当事人传唤到禁毒大队进行毒品检测。经检测，当事人体内依托咪酯尿样检测结果呈阳性。据当事人交代，他与朋友吸食了含有依托咪酯成分的上头电子烟。
7: 看见朋友在玩，就一下子好奇心来的，也想玩一下。刚开始是呕吐的感觉，就给人很不舒服。抽两三口的话，这个人晕乎的，轻飘的感觉。抽多了以后，你的手会发抖，你说话会打颤，而且还会流口水。走路
6: 依托咪酯是麻醉类处方药品，其生产、使用、销售均受法律法规严格管理。但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0: 依托咪酯的麻醉作用，将其制成烟粉、烟油等毒品替代品，添加进电子烟进行销售。
1: 依托咪酯，它通常呢是一种无色透明的一个麻醉药品，在正规的医疗当中呢，我们通常是用作手术麻醉，都是属于严格管控的一个麻醉药品。个人的话是严禁私自购买或者是使用的。这类药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起效极快，麻醉性极强，人体一旦不小心摄入以后呢，就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个意识模糊、全身无力、失忆等症状，极易引发性侵、人身伤害等一系列恶性案件。
0: 依托咪酯被非法滥用后，2023年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全年共查处滥用依托咪酯3.7万人次。但随着依托咪酯被列管，不法分子瞄准了另外一种替代品替莱他明。
2: 替莱他明它是一种兽用的麻醉剂，小剂量的接触以后啊，这个人他就会出现强烈的幻觉以及这种迷失感，那么这个人也就会变得东倒西歪，手抖不止。如果再增加剂量的话，可能会造成呼吸抑制，甚至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甚至死亡。
0: 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通知，从今年7月1号起，将二氟乙醚酯、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公安部门提醒，青少年社会阅历浅、好奇心强、防范意识薄弱，是这类麻醉镇静物质的主要受害群体。不法分子常常打着助眠神器、解压快乐水、小众零食的旗号，将其拖入滥用甚至成瘾的恶性循环。
3: 我们要提醒大家，所有陌生场合的不明饮品、药片、试剂一律不要去触碰和食用。麻醉镇静类的物质呢，伪装性强、起效快、危害不可逆，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守住安全底线。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北东北等地，其中在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及中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0到32摄氏度，抚远15到26度，银川18到32度，兰州17到28度，榆林16到29度，咸阳19到24度，西宁11到22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1到26度，乐山23到30度，泸州22到27度，宜宾23到29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19到27度，晋城17到26度， 邯郸21到30度，鹤壁20到29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17到22度，南昌25到33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7度，黄海南部小雨，东风5到6级，东海南部阴转小雨，南风4到5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3到5级。
8: 好，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9: 感谢收看。

0: 左右我夜幕下，长江边两艘小船下了水，
1: 除了捕鱼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可能了。
0: 蓄电瓶、逆变器，无差别的捕捞，
2: 有大有小，后面经过称量的话是有200多公斤。
0: 八名被告人最终因非法电捕获刑。
3: 长江十年禁渔令是守护生态平衡的刚性约束，实施电鱼等非法捕捞行为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禁渔红线不可越，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2025年4月27日，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民警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清点涉案渔获物的现场。
1: 每一个分门别类的来进行称重，最终确定涉案渔获物的重量以及价值。
0: 现场拍摄的图片中有不少鱼儿的腹部是鼓起的，可以想见鱼儿的腹中应该满是鱼籽。民警测量发现，大的鱼长度在1米左右，而小鱼只有1-2指宽。经过现场称量和统计，这次起获的渔获物共计223.8公斤。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鉴定，渔获物共有10个鱼种，包含草鱼、鲤鱼、杆鱼、黄嗓鱼、翘嘴红脖等鱼种。现场还扣押了一辆汽车、2台逆变器、1把抄网以及1个马达等物品，这是犯罪嫌疑人用于非法捕捞的工具。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民警清点渔获物的画面。几个小时前，警方刚刚抓获了一伙犯罪嫌疑人，扣押了作案工具，并且起获了全部渔获物。让人心痛的是，这些大鱼腹中满是鱼籽，而小的鱼还是鱼苗。由此可见，这伙人通过非法电捕，对长江的水生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小的损害。那么，这起案件是如何进入到公安机关侦查视线的呢？这还要从案发前一天晚上民警发现的一个异常情况说起。
0: 长江九江段又称浔阳江，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北部，是长江干流流经该区域的重要河段。2025年4月26日深夜，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九江派出所里，民警正在开展视频巡查。23:51，岸边的一处红外线探头拍下的监控画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画面中有几个人上了2艘小船，随后船驶离了岸边，往江心方向开去。
2: 看见有2艘渔船，然后渔船上的人呢，他在做那个，从画面就明显能看到他在做那个下网的动作。
0: 监控画面显示，一艘船上有4个人，而另一艘船上有2个人。十几分钟之后，2艘船分开了。
5: 相当于是动力船拖着网，然后因为网的一个张力，它相当于岸上有2个人固定住。
0: 没过多久，岸上的人进行拖拽，江面上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包围圈。随后，2艘船上的人同时发力，应该是这伙人在收网。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判断，这些深夜驾驶渔船在长江江面下网的人，很可能是在进行非法捕捞。
1: 拉网的过程呢，这个除了捕鱼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可能了，那就肯定是在实施非法捕捞犯罪。
0: 值班民警立即将有关情况向指挥部汇报。按照江地协作打击非法捕捞工作机制，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组织警力前往案发现场，准备实施抓捕。
5: 我们在联合通报给我们那个黄梅县农业农村局，然后一同前往现场进行一个抓捕。
0: 凌晨1:30左右，专案组民警赶到了现场附近，不过警方并没有立即展开抓捕，而是埋伏在现场周围。
2: 如果他们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游泳逃离的话，那可能他们自己会有一些生命危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肯定要选择更安全的方法。
0: 指挥部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结束非法捕捞，全部安全上岸，就可以展开收网。此时，值班室内的民警一直紧盯着屏幕，关注着这伙犯罪嫌疑人的一举一动。大约在凌晨2:06，2艘捕鱼船朝着他们刚开始下水的方向开去。没过多久，捕鱼船上的几人下到岸边，他们从水中拉拽一个网兜，应该是将渔获物搬运到船上。又过了几分钟，2艘船抵达最开始下水的位置。 随后几个身影从船上下来，应该是这伙人结束捕捞准备上岸了。民警注意到监控画面上有一块黑色阴影，像是一辆打开后备箱的汽车。船上的人多次往返于船只与车辆之间，警方判断这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将渔获物搬运到车辆的过程。2025年4月27日凌晨2点20分左右，指挥部下达了收网指令。
2: 于是我们就联合农业农村局的同志，我们一起往那个犯罪现场进行一个抓捕。
0: 然而就在民警赶往现场的时候，发现路边停着一辆汽车，车内有一名男子，行迹有些可疑。
6: 我说别动，我说姐，为什么你跟我这个是干嘛的？
2: 我们就怀疑这个车可能是盯梢的车，把他的手机进行了控制，就是防止他对江边的人进行提醒。之后控制了那个盯梢人之后，我们人在前往抓捕现场。
0: 民警来到现场的时候，两个身穿下水裤的男子正在忙着将刚刚捕获的渔获物装箱。
1: 他们需要把这些鱼呢用这个箱子和水桶装到自己的这个准备好的面包车上，然后用面包车再运到其他地方进行销售。
0: 经过现场讯问，警方了解到之前在车内控制的那个人叫梅志平，是该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
1: 另外两个犯罪嫌疑人是指认了梅某作为组织者，并且是开展这个汪峰盯梢的。
0: 警方现场控制了梅志平等三名犯罪嫌疑人，而之前民警在监控画面中看到两艘捕鱼船上共有六个人，加上在岸边望风的梅志平，这个非法捕捞团伙至少有七个人。那么其余的四人逃到哪里去了呢？
5: 其余的几名犯罪嫌疑人就趁着夜色啊，包括旁边的一些路面也有很多小路、茶江等等啊，他们就趁乱进行逃走。
0: 在指挥室内，民警通过热成像监控设备可以清晰地看到，就在民警展开抓捕之际，其他四名犯罪嫌疑人躲进了附近的草丛中。但由于担心几名犯罪嫌疑人慌不择路跳入水中逃跑会有生命危险，警方并没有扩大搜索范围。
2: 我们也不想这个犯罪嫌疑人做出这样冲动的行为，毕竟他的那个非法捕捞的过程我们都记录下来了，然后又已经抓到了部分嫌疑人，所以他们其实想跑是肯定跑不掉的。
0: 通过现场讯问和查看热成像监控画面，警方确认其余四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下到水中，这让民警之前一直悬着的心落了地，
2: 确定他们没有生命危险，然后我们才放心进行后续的侦查工作。
0: 随后三名犯罪嫌疑人连同涉案物品被一同带往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天亮后不久，民警联合行政执法人员对涉案渔获物进行了清点，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2: 看到车里满满的装了一箱的鱼，有大有小，后面经过称量的话是有200多公斤。
4: 在这次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抓获了三名犯罪嫌疑人，其余的四人趁着夜色逃离了案发现场。那么参与非法捕捞的其余四个人究竟是谁？还有没有其他人参与到捕捞活动中来呢？这是警方下一步需要调查清楚的问题。而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有关这个非法捕捞团伙的犯罪事实也被一一查清了。
0: 四人从现场逃脱，最终却无处遁形。
2: 从现场逃跑到最后抓获只用了3天时间。
0: 临江而居不是非法捕捞的借口。
6: 我靠近长江边，我不就是在长江边弄点鱼吗？
0: 禁渔红线不可越，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三名犯罪嫌疑人被带回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之后，警方兵分两路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一路民警围绕梅志平等人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另一组民警则立即对涉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进行分别审讯。
7: 昨天是什么时候？
6: 这个人是三
7: 就是今年了。
6: 今年是12月20号左右吧，应该是。
7: 12号左右。
0: 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这个非法捕捞团伙的组织结构也逐渐清晰地浮现在警方面前。
2: 有负责捕的，有负责望风的，有负责专门贩卖的一个团伙。
0: 调查查明，这个非法捕捞的团伙共有8名成员，其中5人住在长江左岸，也就是湖北省黄梅县，还有3人家住长江右岸的江西省共青城市。不过每次实施非法捕捞，人员都是不固定的。
2: 黄梅县这边呢，五个人其中以李某和梅某为中心，共青城市的团伙是以谢某为组织者，他是叫了王某和尹某两个也算是经验比较丰富的渔民。
0: 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之后，警方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控制其他涉案的犯罪嫌疑人。部分嫌疑人在民警劝说之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8: 我就负责拉网了，站在那个船边下在那边跑就走掉了。
0: 没过多久，在江西湖北两地警方的协助下，专案组民警控制了本案的全部八名犯罪嫌疑人。
9: 从现场逃跑到最后抓获只用了3天时间，72小时内。
0: 那么这伙犯罪嫌疑人是如何纠集在一起，他们为何会到长江实施非法电捕呢？审讯中梅志平交代，他是湖北黄梅县人，从小就生活在长江边。尽管梅志平没有渔民证，但他祖上几辈人都是靠打鱼为生的。梅志平很小的时候就跟父辈乘着小船在长江上捕鱼。
10: 最早就是奔公里的路，就直接江边长大的嘛。那小时候我们以前经常跟人去搞鱼，没什么事。
0: 2021年1月1日0时起，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的实施，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以及相关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重点水域都被划为禁捕区域。
1: 十年禁渔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个事情，是维护我们国家水域生态安全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0: 为持续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工作，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长江非法捕捞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经过几年来的治理，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正在加速恢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直观的感受就是长江的水更清了，然后长江的鱼更多了。
0: 据有关部门监测，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实现止跌回升，长江十年禁渔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正是因为鱼多了，也引来了一些觊觎的目光。生活在长江边上的梅志平和李勇也打起了长江的歪主意。
6: 太多了，长江的鱼，我靠近长江边，我不就是在长江边弄点鱼吗？
0: 十年禁渔政策正式实施之前，当地有关部门就上门做工作，宣讲了相关政策。梅志平和李勇都将家里的渔船、渔网等捕捞工具销毁了。之后，梅志平在黄梅县开启了服装加工厂，李勇也在服装厂工作。他们早就不再以捕鱼为生。后来看到长江里的鱼儿多了起来，梅志平他们以为捕点鱼也没什么。
10: 但是我也在想，搞搞完了，应该也不算什么吧。
0: 显然，梅志平低估了非法捕捞的法律后果。长江十年禁渔工作并没有因为生态环境的好转而松懈，而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工作。如今有关部门加大了投入，在长江岸线架设了大量的红外线监控设备，长江航运公安局也配备了无人机对长江实行动态巡查，以切实举措推进禁渔工作。与此同时，长江航运公安局也加大了岸线以及流域内的巡逻防控密度，通过人防加技防的方式织密长江保护网。
1: 不是以单体鱼的这个数量来衡量的，它是以鱼的不同的种类的这个种质的来评估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保护力度还是要继续维持啊，还是要加大保护的力度。
0: 一边是执法部门加大对长江的保护力度，而另一群人想的却是如何通过非法捕捞赚些快钱。2025年年初，梅志平与李勇商议，由梅志平出资购买捕鱼船、渔具等工具，李勇则负责现场捕捞和运输销售渔货物。
10: 我这边刚好到了货款，你们可以先拿去顶一下吗？就这样子，
11: 就是拿了一部分钱给他们买船、买工具。
10: 对，
0: 这就是由梅志平出资购买的捕鱼船、渔网。从图片不难看出，这种网具的孔径非常小，又被称为三重刺网，如果用它来捕捞，就连小鱼苗都难以逃脱。
1: 它的网眼非常紧密，不管大鱼或者小鱼，它都能够把鱼挂在上面。
4: 经过前期调查，警方发现以梅志平、李勇为主要成员的这个犯罪团伙，最开始实施非法捕捞的区域呢，并不是在长江，而是在江西省共青城市的南湖。那么， 后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团伙选择到长江非法捕捞呢？案发当晚被查扣的用于电捕的那些工具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随着调查的推进，该犯罪团伙的捕捞方式不断升级的过程也浮现在了办案民警的面前。
0: 从网捕到电捕，非法捕捞团伙升级作案工具。
6: 后面人家说电拿得快点。
0: 八名被告人因非法捕捞而获刑。
3: 对于此类破坏长江生态资源和水生环境的案件，人民法院秉持的是依法严惩的司法理念。
0: 禁渔红线不可越，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这里就是南湖自然保护区，位于共青城市东南部，该保护区属鄱阳湖湿地组成部分，与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邻。最初梅志平、李勇就是在这里实施非法捕捞的。
2: 一晚上捕到两三百斤的鱼，拿到菜市场一卖就有两三千块钱。
0: 警方调查查明，2025年2月至3月期间，梅志平和李勇等多人在共青城市共非法捕捞12次，每次深夜完成捕捞之后，李勇选择在清晨将渔获物运往水产市场变卖，多的时候一次能卖出3500多元，而少的时候也有600多元。
6: 好多鱼电了，到没一下子没电，到处乱冲乱撞，身上到处是伤，有伤口就不好卖。
0: 到2025年3月，李勇发现不仅渔获物的数量少了，而且卖不起价。他后来也尝试过将鱼低价卖给附近的餐馆，却发现仍然难以脱手变现。
6: 你一块钱进人家都不要，
11: 那不好卖，决定怎么办呢？
6: 那不弄了呗，你弄上来干嘛呀？卖不掉。
0: 在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李勇和梅志平并没有真正放弃，而是决定换个地方继续捕捞。
6: 在家里没事，没收入啊，没这收入就在家看一下，长江旁边看一下。
0: 一番寻觅下来，最终李勇和梅志平将目光锁定在长江黄梅段黄家洲附近水域。在黄家洲的江边上住着这户人家，梅志平打听到这家男主人邱明磊是村里的村支书，是村民眼中的能人。于是梅志平找到邱明磊，几番劝说之后，他们决定一起捕点鱼卖钱。
12: 他叫我帮着他望风筝，就是你们有车来就让我打电话。
0: 警方调查查明，邱明磊不仅为非法捕捞望风，也提供场地供该团伙放置渔具。
2: 他们一开始用的是3重刺网，就是直接下网捕捞的方式，结果发现实施仔细发现捕捞的鱼并不多。
0: 原本以为到长江捕捞之后渔获物会很多，可辛苦一场却常常是无功而返。后来他们经过分析，认为是因为长江水流速度快，渔网放下去就缠绕在一起，因为网张不开，所以捕不到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一番商量之后，梅志平、李勇决定升级捕捞方式。
6: 后面人家说电拿得快点嘛，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他们共青这边他们都有这些工具嘛，他们说能到这边拿，自己带过来。
0: 李勇口中的他指的是江西省共青城市的谢如意。李勇说，他和谢如意是在南湖捕鱼的时候认识的，在他发出邀请之后，谢如意决定加入他们的团伙。2025年4月26日深夜，谢如意又喊了几个有经验的渔民赶到黄梅县，其中就有退捕渔民王小聪。
8: 他说：“你过来，过来，我到那里去看看，去搞个鱼啊。”他说：“好大个鱼，长江的鱼好吃啊。”那样去了的。
0: 案发当晚，该团伙分成2艘船，携带事先准备好的电捕工具，下到长江进行非法捕捞。这次他们非法捕捞所使用的是升级之后的工具，
13: 通过一个增压的手段，将原本非常低压的一个直流电源增加成一个瞬间高压的交流电，大概在3到5秒之内可以释放一个几百伏的一个电流脉冲。
0: 果然，因为采用了电捕的方式，渔获物数量大增。可让这伙犯罪嫌疑人没想到的是，他们在长江实施非法捕捞的过程被江边的红外线监控探头完整而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5: 又继续开展这个捕捞作业，最终被我们视频巡查发现。
0: 经审查，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起诉了该团伙的8名被告人。2025年11月，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3: 对于此类破坏长江生态资源和水生环境的案件，人民法院秉持的是依法严惩的司法理念，尤其是对于电鱼、毒鱼、炸鱼这种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行为，我们是依法从严惩处。
0: 法院审理认为，八名被告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破坏了国家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依法予以惩处。
3: 缺少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被告人的作用，这个案件的犯罪行为都没有办法完成，所以我们在审理过程中是没有区分主从犯，但是按照他们的行为作用大小，我们酌情予以考虑，最后是予以了量刑。
0: 2025年12月3日，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就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八名被告人分别获刑拘役2个月至有期徒刑11个月不等的刑罚，并责令各被告人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3: 长江十年禁渔令是守护生态平衡的刚性约束，通过个案的审理，我们想向社会释放一种信号，就是切勿因一时的贪念心存侥幸而去触碰法律红线，实施电鱼等非法捕捞行为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2026年4月，涉案的八人均已服刑完毕，案件虽然已经办结，但公安机关对于保护长江的工作却没有停歇。民警前往湖北省黄梅县，来到了已经刑满释放的梅志平的服装厂，再次对他进行普法。
10: 碰到我们身边，就是这些朋友，肯定会劝他们不要破坏那个生态资源。
0: 梅志平告诉民警，尽管他和同案的几人都回到各自家中，但经过此事以后，他们对长江十年禁渔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江西省共青城市，面对上门普法的民警，退捕渔民王小聪陈述，自己已经在某食堂谋了一份工作，不会再参与非法捕捞的活动。
11: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10: 今后打算就是把病养好了以后，我们干食堂嘛。
0: 与此同时，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联合沿江的相关行政部门，招募居住在长江边的退捕渔民、热心公益的人士，加入到保护长江的行列中来。
14: 退捕渔民，包括一些志愿者，和一些公益人士，加入我们长江之警的队伍，我们下达任务，他们来完成这个巡护，也成为我们这个守护这个长江这个一个重要的组成力量。
0: 吴泽平居住在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上，他曾是一名退捕渔民，如今他不仅是长江护渔队的队员，也是长航治警的一员。每天吴泽平都会沿着长江岸线进行多次巡逻，从长江的捕鱼者转变成为护渔者。
12: 非法捕捞的我就联系公安了，直接联系公安了，如果有这种情况。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常继文老师。你好，常老师。今天我们案件当中这个非法捕捞的犯罪团伙啊，开始使用的是三重刺网，后来升级为电捕，这两种非法捕捞的方式都是被禁止的。这两种捕捞方式对于水生资源包括生态环境，它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5: 三重网去捕捞啊，大鱼捕上了，小鱼呢也捕上了，一捕过去，那么后边基本上就没有鱼了，不利于我们鱼类的系统的整体的保护。电鱼的方式不仅把大鱼点晕了，小鱼呢点晕了，有的还电死了，甚至还有一些微生物啊，这个也产生很大的危害，对底鱼里面的生物也有很大的损害，对水体的生物多样性包括生态安全危害是非常大的。因此呢，国家把这两种方式纳入到禁止捕鱼的方式，特别是禁止这个毒鱼、炸鱼还有电鱼。
4: 的确，经过几年的综合治理和对非法捕捞的这种犯罪行为的严厉的打击，我们看到长江的鱼儿多了，而且长江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有效的修复。所以有些人就会说，那既然这么多鱼啊，我在长江捕一些鱼也不算什么。显然这种想法是非常不正确的。为什么我们要对于长江持续的禁渔呢？
5: 对长江流域实施十年禁渔的这么一个规划，这个是做出的慎重的决定，是基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以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来的重大的决策部署。
15: 从目前来看，长江流域的鱼确实多了。
4: 嗯。
15: 啊，一些鱼呢也确实很大啊，甚至有的达到几十斤。
4: 嗯。
15: 但是呢，成效并不稳固，因为整个生态系统，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它不只是几类物种的这个恢复，而是整个系统的恢复要达到新的平衡。啊，譬如说啊，底泥的一些生物的恢复，还有一些特殊鱼种的恢复，
4: 嗯，
15: 是需要时间的。大概经过10年左右，那么我们长江流域的整个的生态系统稳定以后，国家肯定会考虑啊进行一些适当的政策调整。譬如说，在政府的规划之下，政府组织渔民有序的进行啊捕捞，或者进行啊鱼类的啊种群数量的调控啊，这样呢既有利于长江流域生态的保护，也有利于渔民的征收，把两者有机的统筹在一起。目前呢是在10年禁渔期的中间，
4: 嗯，
15: 所以呢啊，对于有一些渔民来说啊还是比较痛苦的。我认为需要保持历史的耐心，绝对不能因为啊个别人的这个利益影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整体利益的保护。透过这个案件呢，地方政府在堵和疏的结合方面，可以更多的做一些工作。堵呢，就是严格加强执法；疏呢，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一定的影响，采取各种补偿的办法，或者是促进就业的办法，来帮助老百姓去啊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真的这么好的花脸演员真不好找了。手绢变成花，我觉得变特别好，代表生活像花一样香，像花一样美。
1: 您缺乏点奸诈，要对于这个人物笑里藏刀啊，让他再坏。
2: 大师的这种闪光的地方，模仿者要比本人的要更夸张一点，再把它凸现出来。
1: 如何把这些个好的东西传下去，这是你们这代年轻人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
3: 点亮梦想，传承希望，欢迎收看《一鸣惊人》，我是董毅。又一个周五之约，那今天在我们《一鸣惊人》的舞台上，您又会看到哪些新的面孔，听到哪些动听的嗓音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了，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筑梦团的三位嘉宾老师。
4: 京剧名家王平，黄梅戏名家吴琼，戏曲评论家崔伟。
3: 再次欢迎三位老师的到来。好，那接下来啊，咱们一起了解一下竞演规则。
4: 每个节目表演完毕，竞演者将直接登录央视品 APP 筑梦榜单，接受观众的加油点赞，根据榜单上的点击量，将有机会参加《一鸣惊人》栏目的年度盛典。
3: 好，首先我们有请第一组竞演者上场。
5: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梅派青衣演员傅佳，这是我的女儿小桃子。
6: 小鸡去小田鼠家做客了。
5: 我是从6岁开始接触京剧，学习的是花旦。从事这个行业呢，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情，一个是南上求学，学习京剧的同时也学习了昆曲的一些剧目。第二件呢，就是我的爱人呢，我们俩也是大学的同学，在我的艺术生涯上对我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6: 这个好，来。
5: 去年生下了我们的小宝宝小桃子。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相对来说比较特殊，没有很多的时间陪伴孩子，那我们的工作是为我们的家庭来服务的，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家庭地位是第一的。

0: 好，谢谢。傅佳今天刚才演唱的也是梅派代表作了，
1: 是的，
0: 西施，
1: 是，
0: 我觉得特别的享受，尤其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你演得更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琴师啊。
1: 啊，是的。今天呢，给我伴奏的是我的老公，也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的青年琴师胡谷月。
0: 哎，欢迎欢迎，胡谷月啊，今天这个傅佳演得好不好？好，谢谢你的支持啊，真是脱腔保调，所以才更加的成功。傅佳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宝宝。
1: 对，有一个快2岁的宝宝。
0: 下回也好好的熏陶熏陶他，有没有计划？因为先生是琴师，你又是京剧演员，想没想过到他这一代是不是要往这个上面去？
1: 也有想过，如果他很喜欢或者也是这个里面的苗子的话，会考虑让他也学习我们这个行业的。
0: 嗯，太好了，好像看到了马上就能登台的一个小小接班人了哈，
1: 争取下次来。
0: 好，太好了，我们等着他一鸣惊人。
2: 我觉得傅佳是一个成熟的青年演员啊，这个也小有名气，国家京剧院在这么一好的一个环境当中，有很多的艺术家前辈在供你去参考去学习，同时借鉴了很多，尤其梅大师的东西在你身上得到了一些体现，我觉得这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后继有人，我们你看大大气气，这个非常端雅，而且呢这个表演当中不温不火，让这个让我们看着非常舒服，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传统，如何把这些个好的东西传下去，我们能继承下来，这是你们这代年轻人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还有一个得天独厚，你有一个好的老公啊，每天可以跟你们一块儿一起研究唱腔，同时呢你还能给他提出一些问题，他还能给你提出很多建议，我觉得这样珠联璧合以后，可能走的路会更宽更远。
1: 谢谢，
0: 谢谢王老师。
3: 他的声线好像蛮宽的，就是不像有的时候那个京剧演员唱出来的那个声音就比较窄，他的声音特别的宽。那个崔老师、王老师，我这是我听的最强烈的感受。嗯，不会是很多好那个京剧演员嗓音有那么宽是吧？
2: 又宽又亮
3: 啊！对对对，又宽就显得比较厚实的这个扑面而来的这个声音，让我挺喜欢的啊！谢谢您。
4: 傅佳不用说了，这个非常好的演员。一个的特点呢是他声音条件特别好，他最初是从学梅派开始，后来又跟了这个杜近芳老师，他是在传统梅派的舒展大方的基础上呢，又

0: 别稳，
1: 特别稳，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优势。祝你越来越好。
0: 谢谢您，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老师们都对你寄予厚望啊，这个我们也很期待。尤其今天咱俩约定了好吗？下回一家三口一起一鸣惊人。
2: 好的，
0: 期待你们三口
2: 一定早点来。
0: 期待期待。好，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到梦想加油站。
2: 今天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发挥比较正常的，因为今天为我伴奏的呢是我老公，所以在一起配合的会比较默契一些。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就为我加油点赞，多多支持。
0: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3: 大家好，我叫郭桂叶，来自河南鹤壁。因为我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大，从小我就喜欢戏曲。我现在在鹤壁市牛派艺术研究院工作，主攻花旦、刀马旦、玩玩生。单位家里边两点一线的生活，让我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当中，有更多的时间去练功学习。我就想让自己在戏曲发展道路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0: 好，谢谢。学这个豫剧有多长时间了？
1: 我学豫剧十几年了，因为我12岁就开始学了。
0: 哦，我就发现，在河南好像生活，你不会唱戏，就觉得你跟不上时代了，是吗？
1: 我们那儿不管是你们家里边，只要有大喇叭的地方，就是放的河南豫剧。
0: 那你家里面人除了你之外，还有人在从事豫剧工作
1: 我有一个堂哥，也是学豫剧的。堂哥从小对我影响就非常的大，他是唱武声的。我进到戏校的时候，他就天天晚上督促我练功。别人练功，白天练完，晚上就出去逛公园，就出去玩了。但是我哥哥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他拿了这么长一个藤条，如果我练得不好的话，他就用那个棍子就摔我。
0: 那个时候可能还有怨言哈，不理 解。
1: 那个时候特别不理解，我就想着别的都是交的一样的学费，别人都出去玩了，为什么我要受这个罪？但是现在非常感谢他，因为一分汗水一分付出就多一分收获，有了他当年的那个对我的严厉，才有今天在舞台上扎实的基本功。
0: 太好了，那现在在舞台上演出的机会也挺多的，是吗？
1: 对，我们金老师要求我们年轻人一定要练功，练好基本功，扎实基本功，然后演出的时候让我们年轻人去演出。
0: 那金院长这回知道你们来这儿参加我们的活动吗？
1: 知道，他还说，他还督促我们说，一定要拿出好成绩。

0: 绩。
1: 嗯，为院里争光哈。
0: 是的，
2: 金博焕老师手下的年轻演员吧，都特别感觉到他们特别敬业，都是舞台磨砺出的那种功夫。嗯，这点呢我觉得特别明显。还有一个呢，这个演员的腰腿什么都挺好的，他演这个台上很活，可以看出刚才就是说他下的功夫，而且他在非常匀称，很好的一个演员，很精彩的一段表演。
0: 谢谢。
3: 我想问问那个常大师的那个有一个什么笑声是在哪个地方？一边唱一边笑是什么位置上？
4: 掌声的顶级不齐、啊。
3: 对，这一句，对，我感觉你在唱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有乐队的声音太重了，我就没有太听到这个。不清啊，就好像听得不够清晰了啊。
0: 可能是我唱的还不足。
3: 但你刚才拎出来唱的时候就特别清晰啊，就是像这种大师的这种闪光的地方，这种亮点，它是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一个特质。所以我建议就下次在演唱的时候呢，再把它凸现出来。往往有的时候模仿者要比本人的要更夸张一点，所以人们才能够更加可信度，就是有这么一点问题吧。其他都特别好，真的是很好。
0: 谢谢。嗯，
5: 挺好，就是不过瘾，太短了，太短了这段。这个刚听到点兴奋，哎，夸这把时间用足它。
0: 好的。
5: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发现的更细致一点啊。
0: 好。
5: 另外。他这个装束，
3: 对，我刚刚我们俩商量，
5: 有一 点，
3: 你们是算大半小半？
0: 小半。
3: 为什么也贴片子呢？
0: 因为我们如果是大半的话，就是后边那个大帘子。哦，
3: 你我知道你们这个叫我们古黄梅戏里叫古装半啊。哦，大小半结合后面梳的是辫子，不是那个线椅子。然后呢，前面也贴的是片子，但片子为什么我刚才跟王老师商量，为什么没有带花啊？
0: 这个服装有点改良啊，
3: 所以就
0: 然后我就也改良了，避免了花的那个，花的带的。
3: 对，
5: 因为你上下有点下边沉，你知道吧？
0: 有点不协调。
5: 下边沉，你看你头上这些东西，哪怕再装饰一点，因为小红娘她很俏皮，也爱美，
0: 对，
5: 也爱捯饬，稍微有一点点在
3: 装扮。
5: 你看上面黑这块都是有点凸，
0: 好，
5: 再把它丰满一点，可能更漂亮一点。
1: 好，谢谢三位老师。这个回去啊，跟金院长说说，给咱年轻人的服装啊、行头再重新再置办置办，
3: 好的，
1: 大家更讲究一点。你就说我说的。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6: 对于这次的表演呢，感谢专家老师对我的认可，也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意见，说我唱腔的喷口的地方还有不足的地方。那么下次呢，我会继续改正。还有评委老师对我的这段演唱说觉得可能有点太短了，还不够尽兴。那么下一次呢，我会再选一段更长一点段子，让评委老师尽兴，让观众朋友们喜欢。加油！
0: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7: 我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花脸演员王明正。在生活当中呢，我非常喜欢美食，喜欢做饭，因为美食和做饭和京剧有非常的相通的地方，都是讲究劲头和节奏感。在以后工作当中，我要秉承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弘扬京剧国粹文化。

0: 好，谢谢王银正，我们的专业演员出身啊。哎，我觉得你瘦点了。
1: 对对对，我减肥来着。
0: 我记得上次好像看你比现在要更，
1: 比现在胖。
0: 是老师给你的压力大是吗？
1: 是我自己觉得在舞台上，有一些形象啊、角色啊，我觉得应该瘦一点，可能更符合这个人物。
0: 就说着容易，但是做起来比较难吧？你都怎么瘦成这样的？
1: 一般都是晚上不吃饭，上午早上9点练功，练到中午11点，然后中午不吃主食，然后呢？
0: 早上也不吃饭啊？
1: 这早上一般起不来，所以就不吃了。
0: 不是今天起啊？就早饭就省了是吧？
1: 对，早上8点半起来，9点到团里练功，然后练基本是3个小时左右，然后中午吃点这个青菜啊、肉之类的，主食不吃，然后晚上也不吃。
0: 你扛得住吗？
1: 还行，现在正在坚持。
0: 坚持多长时间了？
1: 有3个月了吧。
0: 3个月了，那你瘦了多少斤啊？
1: 现在瘦了35斤了。哇！
0: 哦，怪不得前一段时间你还说起来，
1: 对对对，
0: 说跟着那个李宏图团长说了，
1: 对对对，
0: 去他那儿找点什么吃的垫吧垫吧。
1: 对对对，现在早上还是团长比我去的还早。我9点去的时候，团长已经活动完了。
0: 你看看人家那一直坚持练功，然后把早点都给你买好了。
2: 35斤，这一大块没了。35斤，这一袋面也就50斤，你也得有底气，你这唱得需要有气儿啊。你看早晨不吃，中午吃点菜，晚上不吃饭，你靠什么？
1: 主要是保持，现在基本上以鸡蛋啊为主啊，吃一点这个蛋白质多一些。
2: 那还是得吃一点啊。
1: 对对对，
2: 我觉得咱不能为了减肥而减肥，
1: 是
2: 把身体弄坏了。
1: 是是。
2: 然后你再想用身体再补充，坏了，顶不上了。
1: 对对对，
2: 我觉得今天你啊中规中矩，而且呢这个透秀啊这个各方面都没有毛病，但我就感觉好像底气不是太足，闹了半天是饿的，
0: 减肥减的，
2: 对了，
0: 到现在没吃饭呢。
2: 咱不行不行
3: 啊、哦！
2: 我觉得
3: 王老师，你要这么一说啊，他很可能很快就全功尽弃，
2: 是吧、
3: 对，还是尽量的让他
2: 听听歌唱家的。
3: 不，因为他减到这个程度是很难很难的。如果你说哎，专家一说，你看，我觉得你气息好像就不像想象的那样，他就回家一琢磨，那算了吧，放开吃吧。一吃那35斤啊，他减3个月减了35斤，那35斤回来3天就回来了。
2: 那吴老师给他点什么建议呢？
0: 对呀、怎么样能够保持他的体型，然后还能有气质？
2: 哎，对对对 对, 对。
3: 你比如说我吧，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那个要是唱大戏的话。体力吧，如果因为我是比较偏瘦型的，我也是不敢多吃啊，就是我也想吃，有时候也饿得慌，但是呢就是还是觉得两者要兼顾吧。我建议啊，就我来说一天是2顿。

0: 顿饭，就现在是不敢吃三顿饭了，早上是要吃，然后呢练功啊什么的，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或者是早吃，就5点钟就吃饭，5点啊或者4点半我就开始吃饭，不拖得那么晚，所以这样呢也会对你的体力补充也很重要。嗯，
1: 谢谢您、啊、谢谢您老师。谢谢。
2: 你看我就觉得吧，崔伟老师坐这儿就特别好，因为崔伟老师没有这障碍，
3: 没有
2: 想怎么吃怎么吃，
3: 没有
2: 对吧，
3: 想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也不是太胖，起码身体第一工作第一。嬴政今天的唱呢，我认为呢他是挺好的，而这段唱呢是非常显功夫的，但是我刚才觉得王平老师说呢我有感觉，就他最后的气息到最后的那个字基本上都滑下来的，他原来唱的还是挺透的，但是我觉得他今天唱的感觉到就是那气息顶的那个球拍那通透感也比以前稍微的有点逊色，就气息上的、嗯、但是真的这么好的花脸演员真不好找了。王明老师，
4: 我觉得他的音色啊啊、嗯，真的你要保持住，你今后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空间很大的一个花脸。
3: 对，他是
4: 真的
3: 球拍里面还有亮音，有爆，有那个爆破感挺好的。
4: 他很通透的，
3: 很通，
4: 同时没有毛病，这个很重要的。
2: 你看老师都赞不绝口。
1: 是是。
2: 哎，老师刚才说的你觉得是不是有道理呢？
5: 是有道理，因为长春老师先生非总说让我多吃点儿、每次去每次都是让我多吃，
2: 所以我觉得减肥这个事儿你自己下来稍微调剂一下。
5: 对对 对
2: 咱就按照吴琼老师说的两顿保证，两顿
0: 好
2: 不好？咱晚上不吃了、早上得吃。好，谢谢，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花脸演员王嬴政，很感谢这个电视台能找我来参加这个一鸣惊人的节目，感谢栏目组支持我们年轻人，希望呢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支持我们青年演员，支持我们青年的花脸演员，我叫王嬴政。
2: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宝清县榕江剧院院长柴进。我院呢是1960年成立的宝清县评剧团，至今已60年。最主要的就是每一年送戏曲到乡村，无论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是我们的学生，大家天天在一起。演完出以后，业余时间拔河、跑步、下棋，我拥有这样的团队，这是我的荣幸，我也非常非常的欣慰。我们的口号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广阔的黑土地，那是大有作为呀。
1: 你说那话不假，国家的富民政策那是大快人心呐，让咱农民不仅有了奔头，更尝到了甜头。
0: 现如今呢，农民兄弟那可是美透了，铁大门，专业套，出门就是水泥道。

将军

0: 好，谢谢，谢谢几位精彩的表演。这个刚才给我们带来的是咱们龙江剧的小戏，应该也算是戏歌了，是吗？
1: 龙江剧表演唱
0: 啊，龙江剧表演唱，来自黑土地的朋友们，谁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院团呢？
1: 这个呀，这个得由我们院长来介绍。
2: 对，
0: 院长，
2: 对，
0: 来，掌声欢迎。你好，你好，
3: 我们是宝靖县龙江剧院。最早我院应该是1960年建的，是宝靖县评剧团。
0: 哦，评剧。
3: 对。
0: 哦。
3: 2013年更名为宝靖县艺术团，1999。

0: 年，我们加入了黑龙江省龙江郡的联合体，改为宝靖县龙江剧院。2013年转起改制，我们变为宝靖县龙江剧艺术中心。
1: 以前是评剧团，现在是龙江剧。
0: 对对对，
1: 有唱评剧也有唱龙江剧的吗？这个剧种都不一样。
0: 没有了，那个唱评剧这些老师都已经退休了嘛。剩我们这些都是龙江剧演员。
1: 那咱这个龙江剧演员，咱团有多少人呢？
0: 我们团现在31人。
1: 31人，主力都来了呗？
0: 基本吧。
1: 基本吧。
0: 基本吧。
1: 那你呢？
0: 我是乐队出身。
1: 什么乐器啊？
0: 那个五场打手锣的。
1: 哦，今儿你点评点评你这个团员们演的咋样啊？
0: 太好了，从3个月一直到现在，每天每天这么练，虽然只有6分钟展演时间，他们苦练了3个月，我是每天我都跟着他们在一起，太苦了太苦了，现在腿上基本上还是青的紫的呢。
1: 你看看这个院长哈，就心疼自己的团员们，咱把掌声送给他们吧，好不好？辛苦了3个月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付出，也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
2: 我觉得剧种啊，哪个剧种都有哪个剧种的看点。你比如花鼓戏的牛，你比如人家这个龙江剧的这个手绢工，他这个今天把那手绢变成花，我觉得变特别好。幸福生活，你弄一红手绢在那儿不停地耍，我觉得没有这个花有意思。但是这花又起到手绢的作用，它让演员手有地儿搁，而且呢也有一种寓意，代表生活像花一样香，像花一样美。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他们今天特别好在哪儿呢？既有龙江剧黑土地的那种音韵，它在内容的叙述中呢，它又有一些时代的相对快节奏的、相对年青春一些的这种音乐的这种表现效果。总的呢，我觉得这个龙江剧给我印象非常深。如果一个戏没有这种当代生活和朝气的话，它很难感染观众，它可能只能越来越感染一些老观众，它不会感染更广大范围的社会观众，更不可能感染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发生变化的享受生活的那个当地的观众。
1: 谢谢崔老师的分享。他们今天呢在台上这种热情吧，这种朝气的这种状态，挺能感染人的。就是你看北方戏和这个南方戏不一样，你要像我们有天仙配七仙女，6个仙女在台上唱，但这个形式我就觉得是挺好的。也要是其中有那么4个姐妹能够再有一段单独的这种，我觉得肯定就会更丰富一些了啊。对，现在就是整个的是有一点，就是节奏上有一点平和。好，谢谢吴老师。
3: 非常好看的一个组合，一个团队。表演呢，我觉得还是剧种的问题。你像龙江剧，他们就可以拿这种东西。啊，黄梅戏我们就可以是另一种形式。
1: 对，
3: 你像我们京剧，如果出来6位姐妹们，肯定是当当个里个啷当个啷当里得啷得水袖，就这种了。所以各个剧种走得远与近，我觉得取决于什么呢？他这个剧种的这个有没有人去发扬，有没有人去传唱。我觉得龙江剧有这些个年轻的这个靓丽的姐妹们哈。你们再这么高兴的再去表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命力和它的一个传染。今后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这个弄出更这个畅快人心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我们的观众。谢谢你们，辛苦了。
1: 好，谢谢三位老师。就我觉得呀，今天咱们带来这个题材特别好，来自咱们老百姓的心声啊，发家致富、脱贫致富，尤其今年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唱出我们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再次感谢你们的到来，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4: 我们的龙江剧表演唱《甜蜜的黑土梦》，表达了我们对家乡的热爱。我的家乡宝清县，山美水美人更美。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来做客，请为我的家乡点赞，为我们的团队点赞，加油！
1: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5: 我叫马永祥，现任呢保定军校纪念馆的馆长。
6: 我叫李月英，是保定市电影公司退休职工。
7: 我叫李建明，来自保定。
5: 我是退休之后啊， 京剧也始终

0: 伴随着我。
1: 和二位合作，感觉特别高兴。希望呢，今后呢，为那个戏曲呀、啊，为京剧呢，能做点贡献。
2: 司令，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
3: 你问的是他。

0: 您别净挂在嘴边上。妈，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还真是有点

0: 好，谢谢，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我是专业出身，我从事了也就是说17年的京剧武生，干了30年的文博工作。我改行这30年来呢，也文的武的，基本上还都没有放下，经常啊登台表演，我要一如既往的啊，去宣传、去钻研，演唱京剧艺术。
0: 好，虽然说离开了专业的舞台，但是这个对于他的热爱从来没有减轻过。
2: 我呢，从小也是爱好京剧，这是我的师弟马玉祥，我们是在一起啊，经过那个戏校的努力呀，曾经演过全剧的《杜鹃山》，还有全剧的《红云岗》的红嫂。后来这是退休之后也没什么事儿，完了以后呢，还是又拾起这老本行来了。生活特别丰富，早晨起来跑步啊，完了以后跑完步踢毽儿。贴完件以后就和一些爱好这个京剧的朋友们在一起聚在一起，你唱一段我唱一段，大家互相切磋，
0: 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2: 对，是
0: 来我们的胡传魁老师。
3: 我呢是也是以前也是专业的，79年毕业河北戏校，第一出戏开的坐在道马，后来中年走调到湖北，从湖北调回来也有30来年了，也是不干了，但是通过这次平台啊特别高兴，以后呢还继续呢把咱们京剧呢是这个能尽的一点微薄之力，我也是现在也教学生。
0: 太好了，谢谢老师们的分享。
4: 三位好像刚才一介绍都是专业的啊，然后刚才这个像马先生说离开剧团30年是吧，我觉得您应该继续的把我们的国粹艺术，您这么热爱，我们不光您自己还要多普及一下，在您周边的这些个年轻的这些个戏迷爱好者，多发展他们，把您的经验和体会多传授给他们。但是我就刚才说到您一点哈，您整个的扮相上来有那种气质，但是您缺乏点这个奸诈。刁德一这个人物应该再让他笑里藏刀啊，让他再坏一点，人家现在有点太严肃了啊，这有点指挥别人那种感觉。同时您内心的东西没有表达的太多，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您有一个硬伤啊，不寻常，您这常字您到底是什么时候出？我告诉你我的经验啊，不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观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8: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没有专业资质违规运输危化品，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安排无证人员高空作业，安全生产离不开严格的专业资质。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闪婚后才发现丈夫有家暴恶习，家暴受害者的选择有多重要。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家暴噩梦。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气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户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本部，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每年的六月是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底线，也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红线。很多安全事故的发生看似是意外的疏忽，而本质上都是突破了安全准入规则、漠视资质许可制度而造成的。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高危行业、特殊岗位要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和资质准入制度。许可不是形式，资质也不是摆设，而是层层把关、规避风险的硬性的法治保障。那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结合两起典型的案例，带大家看清无证、无许可违规作业所要承担的严重的法律后果。
2: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

一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那么我们知道危险化学品它具有很多危险的特性，比如说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等等。那危险化学品的运输活动危险性也是非常的高，专业性也很强。从事危险化学品运输的驾驶人员需要接受严格系统的学习培训，通过了相关的考核才能取得相应的专业资质，这个时候才可以从事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工作。但是有些人呢，偏偏是视法规于不顾而多次脚踏红线。在2024年的9月，刘某在没有取得危险化学品运输许可的情况之下，驾驶着一辆不具备运输危险化学品资质的轻型的蓝板货车，从河北这个出发运送柴油，但是行驶到一半的时候，在一个公安检查站被民警查获。公安机关呢，当场起获了3桶柴油，经过称重，共计是460公斤。经过鉴定呢，涉案的柴油属于易燃的液体。法院裁判认为，刘某违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了公共安全，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依法应予惩处。最终呢，判决刘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好，刚刚我们看到的这起案件就是一个没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许可的司机，驾驶着一辆不具备运输危险化学品资质的车，运送460千克柴油的这么一件事情。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就是他虽然说都没有资质，但是呢，路上也没有出事，半路呢就给拦截下来了，为什么还会判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说说刑法第133条第四款的规定。这条当中规定呢，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害公共安全的，构成危险驾驶罪。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这一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规定去处罚。所以这个罪名是属于一个具体危险犯，除了行为人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之外，还需要对公共安全造成具体的危险。那么实践中呢，也要结合着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性质、它的种类以及数量、运输的时间、路线、违反的规定的一些具体内容以及严重程度和可能会造成的这个损害后果去综合的判断。你像这起案件当中，刘某运输的危险化学品是柴油，我们刚刚说了起货的时候它的重量是460千克。那么刘某明知道自己所运的物品的性质和自身以及他所驾驶的车辆都是没有运输危化品的资质的，但是仍然实施运输行为。当时这起案件是9月份，正值夏秋之交，密闭的车厢里头非常容易因为高温暴晒升温而导致柴油到达它的闪点，从而呢引发严重的后果，所以认定这个行为对公共安全造成了现实的危险，所以据此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刘某构成危险驾驶罪。平安是千家万户最朴素的愿望，安全也是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础。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呢，事关公共安全，事故的预防是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的，法律红线不容触碰。像危险化学品的运输管理人和驾驶人都要去遵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千万不能心存侥幸，务必合法合规运输。运输企业呢，也应该树立这个风险意识，安全管理制度要健全，也要加强对危险化学品运输的安全的监管。当然了，作为我们普通市民，其实也有需要警惕的地方，在我们开车的时候，需要和这个危险化学品的运输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如果说发现一些可疑车辆，比如说普通的货车啊，运输了不明的液体啊，罐体是严重超载了，或者是有违规停放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拨打12350这路安。

0: 全生产举报电话，或者呢，你也可以向公安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举报。
1: 本期主题提示：安全生产法确立了高危行业许可准入制度，危险化学品运输属于重点管控领域。法律明确要求，运输车辆驾驶人员都必须取得专项经营与从业资质，企业也要全面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北京二中院审理过一起典型案件，刘某没有办理危化品运输许可，驾驶无资质的普通蓝板货车，运载460千克柴油上路行驶，柴油属于易燃液体，夏季密闭车厢经过暴晒及一起火爆炸，给沿途群众的公共安全带来了实质性危险。即便全程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法院依照刑法相关规定，认定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无证承运危化品，既违反安全生产法许可管理条款，还会触碰刑事法律红线，一定要坚守持证运输底线，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0: 明亮。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安全生产当中的许可证制度。那么前面我们说到了一起案例，是一个没有资质的司机开着一辆没有资质的车运送危险化学品的案子。如果说危化品运输的许可制度守护的是道路公共安全，那么高空特种作业的持证上岗制度守护的就是施工现场的生命安全。安全生产法对特种作业有着非常刚性的资质要求，像高空、动火、登高这些高危岗位，风险比较集中，容错率极低，所以必须要以专业资质、规范操作作为安全前提。那么但是会有一些个别的项目负责人重进度轻安全，无视许可准入规定，随意的安排无证人员冒险作业，最终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接下来的这起案例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无证高空作业坠亡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25年1月，岳某承包了一个车间厂房的钢棚修复工程，他雇佣了祝某等四个人去从事这项修复作业。期间呢，在拆除厂房房顶的钢棚的时候，钢棚里面因为年久腐蚀的原因，导致钢棚承重不够，结果其中的一个祝某就从高空就坠落下来，就是死亡了。经过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调查认定，祝某等人未取得特种作业证，而作为岳某明明知道受雇者没有这个特种作业证，仍然安排他们从事高空作业，在施工前呢，也没有对从业人员开展必要的安全教育培训，而在施工期间也从来没有向从业人员提供安全绳等一些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没有对作业的现场进行风险的辨识，也没有组织制定钢棚修复的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并且消除事故隐患，所以对这次的事故负有直接责任。在案发以后呢，岳某主动积极的赔偿，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被告人岳某在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行为已经构成了重大责任事故罪。鉴于他已经对这个民事赔偿部分与被害人的亲属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且取得谅解，综合这个岳某的犯罪情节以及社会危害性，法院呢做出了判决，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被告人岳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法院做出这个判决，现在呢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我们说起来好像觉得这起案件很简单啊，就是一起高空作业，但是从业者没有取得资质，而这个雇主呢也没有切实的履行起自己作为雇主的这个职责。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岳某没有做的那么一些行为，比如说给从业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安全防护用品，对现场进行风险辨识，组织制定相关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以及及时发现事故的这个隐患，这四点作为雇佣人都没有做到。如果说他做到了其中一点，那么可能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悲剧了。安全生产作业事关民生福祉，所以是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根据刑法的第134条的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刑法的规定，我们再来说说安全生产。

0: 产法。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呢，高处作业它是属于特种作业，这个是需要持证上岗的。作为生产经营单位，要提供安全防护措施，并且呢，在开工前要对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同时还负有核查作业资质、监督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有没有到位这样的管理职责。像在这起案件当中，岳某作为工程负责人，明明知道高处作业是需要持证上岗，但是仍然安排无证人员冒险作业，没有履行培训，没有履行监管职责，严重的违反了生产和作业中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所以我们作为生产来说，作业也好，作为主体一定要以这个案件为例为鉴，破除这种侥幸心理，不碰红线，才能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1: 本期主题提示：安全生产法第30条明确规定，高空作业属于特种作业，从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生产经营单位负有核查人员资质、开展安全培训、配齐防护装备、排查现场安全隐患的法定义务。承包人岳某承接钢棚修缮高空工程，明知工人没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依旧安排他们上岗施工，施工全程没有开展安全胶底，没有配备安全绳等防护用品，也没有排查锈蚀棚体的承重隐患，最终一名工人高空坠落身亡。法院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对岳某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违反特种作业许可要求，首先会面临行政处罚，一旦造成人员伤亡，相关负责人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所有施工单位必须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筑牢生产安全防线。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看到两起典型案例，一个关乎道路危化品运输，还有一个关乎工地特种作业。虽然说场景不同，但是暴露的问题都高度一致，那就是漠视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就是漠视生命安全。许可证、上岗证、专项资质，这些都是法律规定的安全门槛，更是预防事故的第一道屏障。所以我们也提醒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和一线的从业人员，就要牢固树立这种无证不作业、无许可不运行的这种安全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的各项规定，以这种合法合规的生产秩序来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与防线。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器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最痛苦的事，我故意的。
1: 阿斌，
2: 阿斌，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

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解锁亲情密码。王蒙自幼生活在爸爸对妈妈的抱怨声中，深陷恐婚阴霾，不惜用假结婚来骗取爸爸的陪嫁钱。当真相揭开，王蒙该何去何从？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解锁亲情密码。

时年33岁的王蒙是陕西省西安市人，爸爸王建国曾是市纺织厂工人，妈妈李秀兰是一家食品公司的营业员。曾记事起，王蒙就知道父母感情不好，妈妈总是在他面前嫌弃爸爸来自乡下，没志向，不会赚钱。5岁那年，爸爸妈妈终于离婚了，妈妈坚决要了他的抚养权，还跟爸爸撂下狠话：你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女儿跟着你只会受苦。谁也没想到，爸爸离婚后就辞掉铁饭碗，跟着朋友去南方倒腾布料，没几年挣得盆满钵满，回西安开了家贸易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身边还多了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张倩。当爸爸再婚的消息传到王蒙和他妈妈耳朵里，妈妈当着他的面气得砸碎了家里的搪瓷碗。这之后，除了让王蒙找爸爸要生活费外，妈妈明令禁止他跟那个男人来往。8岁那年，爸爸去学校看王蒙，兴奋地告诉他，他有了弟弟，名叫王子豪。王蒙曾听妈妈说，爸爸再婚就是为了想要个儿子，一旦有了弟弟就不会再爱他，所以他固执地对爸爸说：我没有弟弟。爸爸眼里的失望一闪而过。这之后，父女俩的关系也越发疏离。妈妈说男人都是喜新厌旧，他如今有了妻子和儿子，哪里还会记得他这个女儿。这样的话听多了，王蒙对爸爸也有了莫名的敌意。哪怕在他考上大学之后，爸爸偷偷给他转了10000块钱，他也觉得那是他该得的。大学毕业后，王蒙回到了西安，在一家私企做文职工作。爸爸私下找过他，说可以找关系帮他介绍更稳定的工作，但王蒙拒绝了。妈妈知道后大骂他：你爸好不容易良心发现，你竟然拒绝了，你就应该让他帮你找工作买房子，反正他的钱你不用，只会别人占便宜。此时的王蒙已经长大，也渐渐明白妈妈的心思。妈妈这些年孑然一身，一个劲儿说自己遇人不熟，心里却早就后悔了，后悔没多分点财产，没多要点抚养费。但她又拉不下来脸找王建国，便觉得王蒙理所应当要多拿一份。可王蒙已经不这么想了。这些年，妈妈的抱怨和爸爸的疏离早就在她的心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在她心里，男人都靠不住，他不想理爸爸，更不想理其他男人。妈妈托人给他介绍了无数对象，他一点心动的感觉都没有。2022年底，爸爸托人给王蒙送来请帖，邀请他去参加弟弟的婚礼。回来后，妈妈拉着他询问那边的情况。王蒙告诉妈妈，爸爸给王子豪买了房和车。李秀兰气得说王建国偏心，但王蒙还说王建国对他许下承诺，等他将来结婚也为他风光大办，李秀兰这才作罢。然而2023年年初，听说张倩确诊乳腺癌，李秀兰慌了神。医院就是无底洞，你爸那点家底儿早晚被掏空，万一将来你结婚他拿不出钱怎么办？李秀兰疯狂给王蒙介绍男朋友，可王蒙油盐不进。最后，李秀兰竟在网上雇了一个男友，坚持让他带去给王建国看。一开始，王蒙说什么都不干，但李秀兰天天吵得他头。

头都大了。最后在妈妈的各种威逼利诱下，王蒙同意了。2023年5月，王蒙带着从上海赶来的临时男友陈浩和王建国在西安一家酒楼见面。陈浩能言会道，说自己在上海做 IT 行业，和王蒙是朋友介绍认识的，打算年底结婚，到时候就接王蒙到上海定居。想到女儿在上海毫无根基，王建国有些担忧，询问陈浩是否打算在上海买房。陈浩得到过岳母的示意，表示已经计划在上海买房，但首付款还差点儿。女儿难得将男友带到她面前，准女婿看起来也无可挑剔。王建国有些欣慰，又有些愧疚。回去后就给女儿的账户打了一笔钱。之后两个月，他又连续给女儿转了几次款，共计120万。他对女儿说，嫁妆也好，首付也好，你自己看着办，这是爸爸给你的底气，这些年没有好好照顾你是爸爸的错。王蒙没想到爸爸会这么大手笔，还说了这样一番话，心中五味杂陈，后悔欺骗爸爸。可妈妈却笑得心满意足，帮他将这笔钱存了起来。可命运弄人，2023年11月，王建国的生意伙伴卷款跑路，听说生意伙伴去了上海，王建国就去上海找寻。他在上海举目无亲，便想起了准女婿陈浩。此前他和陈浩互加了微信，但一直没有联系。如今他突然来上海，陈浩手忙脚乱，又一时联系不上王蒙母女，很快就被王建国看出了端倪，再三追问，陈浩只能将自己是临时男友的事儿和盘托出。王建国气得发抖，被生意伙伴欺骗也就算了，可前妻和亲生女儿也这样算计自己，王建国不禁悲从中来。回到西安后，王建国找到前妻质问，并希望能退还那笔急救钱，可李秀兰坚决不肯。王蒙对欺骗爸爸的事儿感到愧疚，答应劝说妈妈把钱还给他，谁料他一开口，妈妈就炸了，现在还回去了，谁知道将来还有没有，我这还不是为了你。王蒙只能趁妈妈外出买菜时将银行卡偷出来，把钱转回爸爸的账户。李秀兰发现后直奔王建国家里，将几十年旧账翻出，辱骂他出轨重男轻女，忘恩负义。王建国听了血压飙升，双腿一软，捂着胸口倒在地上。王蒙自幼生活在爸爸对妈妈的抱怨声中，深陷恐婚阴霾，不惜用假结婚来骗取爸爸的陪嫁钱。当真相揭开，王蒙该何去何从？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解锁七情密码。

在西安交大附属第一医院，经过3个多小时的抢救，汪建国虽然暂时脱离的生命危险，但半边身子失去了知觉，只能躺在病床上，说话也含糊不清。医生说这是中风的症状。王蒙请了假，第一时间赶去医院。王子豪看到王蒙，忍不住怒吼：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王子豪本就因为照顾妈妈化疗焦头烂额，如今爸爸中风，王子豪恨透了李秀兰和姐姐，扬言要告他们母女俩。夜里王蒙回到家，妈妈还没睡，王蒙让妈妈去跟爸爸道歉，妈妈一个劲儿埋怨：谁知道他身体这么差。王蒙也恼了：或是你闯的，你不去道歉，难道真等着人家来告你啊？一想到妈妈这么大年纪还要跟爸爸闹上法庭，汪蒙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掉。那几天母女俩都心烦意乱，夜里听到妈妈躺在床上一声声叹息，汪蒙终究心软了。他走进医院的病房，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希望爸爸能看在他的面子上原谅妈妈。在医院治疗了半个月，汪建国被转到了西安一家康复医院做

康复治疗。虽然王蒙每天来到医院照顾爸爸，但父女俩鲜少交流，王蒙根本就听不太懂爸爸说什么。有一次王蒙下班后实在太累了，照顾爸爸时不小心睡着了，等他醒来竟发现爸爸一直盯着他，嘴里还支支吾吾说着什么。隔壁病床的家属连忙说，你爸应该是想上厕所了，我刚刚看他就躺不住了，动来动去，又不想打扰你睡觉。王蒙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连忙将爸爸扶到轮椅上，再推着爸爸去上厕所。他很小就没跟爸爸生活，也不知道怎么照顾一个大男人。往常他都是将爸爸推到厕所，关上门就出去了。可这次他怕爸爸等不及，一直在旁边搀扶着他，还帮他把裤子调整到位。见他一点都不嫌弃自己，王建国的眼眶突然湿润了。看他爸爸感动的样子，王蒙也有些感慨。这么多年，他心里是怨恨爸爸的，觉得爸爸没有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家，也没有付出应有的父爱。可如今他却意识到，其实自己也从来没有关心过爸爸。这些天，爸爸虽然不能言语，但只要他来照顾爸爸，爸爸总是极力配合。有一次他因为加班来医院的时间有点晚了，就在路上给爸爸买了一碗皮蛋瘦肉粥，三下两下喂着爸爸吃完了。王子豪看到了，责备他说，你怎么给爸吃皮蛋粥啊？爸最不爱吃这个，老说有一股味儿，我在家吃还会被他骂。王子豪还跟爸爸抱怨说，他只知道心疼女儿。王蒙心中的某根弦被触动了，开始尝试跟爸爸搭话，也开始跟弟弟一起商量父亲的治疗方案。一开始王子豪觉得他假惺惺，但渐渐的他发现有个姐姐帮自己还挺好的，对王蒙的态度也慢慢改变了。有一次王蒙来医院，正好碰到了张倩，张倩坦诚地跟王蒙说，我们不是不想告你们，是你爸不让。他刚能开口说几个字的时候，就叮嘱过我们，不能给你们惹麻烦。张倩还告诉王蒙，这么多年，王建国心里一直都很惦记着他。得知王蒙要结婚，王建国很激动，一回家就开始筹钱，还不惜和张倩大吵了一架，说自己愧对女儿，要尽力弥补女儿。听到这些，王蒙泣不成声。回到病房后，他哭着对爸爸说，爸，对不起，我不该骗你，是我错了。王建国却一直摇头。然而不久后，王建国因肺部感染病情恶化，转入重症监护室，医院下发了病危通知书。王蒙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李秀兰终于开口，他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在王蒙的劝说下，李秀兰来医院看望王建国，他第一次向王建国低头。对不起，是我太鲁莽了，要怪就怪我吧，不要怪蒙蒙。王建国摇摇头，什么都没说。好在一周后他挺过难关，转回普通病房。2025年春，虽然王建国的中风症状还没有好转，但是可以出院回家了。王蒙原本想将爸爸送到疗养院，可王子豪却坚持将爸爸接回家，还对他说，姐，我打算请个保姆照顾爸，晚上我来换班，你就好好工作，有空回家看看就行。王建国说，蒙蒙，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也不要一心扑在我身上，多交朋友。我看医院的林医生就很不错，我特意帮你要了微信。原来王蒙在医院照顾爸爸时，认识了在医院工作的康复理疗师林宇。林宇看到王蒙每天风雨无阻地照顾父亲，被他的孝心打动，总是主动帮忙给王建国做康复指导，教王蒙怎么按摩四肢和基本康复动作。医院里的护士都打趣儿，说林医生从来没有这么平易

人过。王蒙对他也并不像对其他人那么冷漠，聊天时还会无意识的嘴角上扬。在家人的鼓励下，王蒙和林雨恋爱了。看着女儿越来越灿烂的脸庞，李秀兰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跟王建国说：过去我总活在怨恨里，不仅自己过得不快乐，还差点影响了萌萌。王建国的身体好了很多，语言能力更是进步飞速，他缓缓开口：当年我也有错，萌萌被你培养得很好，很善良，我很知足了。这对前任夫妻虽然不能回到过去，但也能像朋友般坐在一起商议女儿的婚礼细节。王建国坚持要给女儿办一场盛大的婚礼，笑着说：我说到做到，一定要让她风风光光嫁人。为了能亲手将女儿交给新郎，王建国积极配合治疗，努力进行康复训练。10月1号，王蒙和林雨的婚礼在西安一家花园酒店举行。婚礼当天，王蒙穿着洁白的婚纱，挽着父亲的胳膊，一步步走向红毯。虽然王建国走路仍有些不稳，但眼神里满是幸福。李秀兰站在一旁，看着女儿的笑容，不禁热泪盈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

0: 边那个
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怎么又回来了？
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5: 书接上文，宋江、卢俊义等人把钦差陈宝善等护送过了金沙江，一再的赔礼道歉，这陈宝善听见没听见都不知道了，是屁滚尿流，狼狈逃窜。他们走了之后，宋江收兵撤退，返回忠义堂。这宋江的心里是七上八下呀，跟开了锅相似，也说不出来是酸甜苦辣什么滋味了，心里头很不高兴。首先他马上把阮氏三杰叫上忠义堂，哥仨知道要挨训，一字排开躬身施礼。大哥大哥大哥，宋江把脸糊着往前一沉，我说你们仨听着，我命你三人用三只大船把钦差众人接到忠义堂，你们怎么弄的？为什么整了一只漏船戏耍钦差？这是何意呢？弄得我们后来的事情全都被动，祸打跟头起都是从你们三人身上引发的。哎，谁让你们这么干的？这哥仨不敢回答，三眼睛盯着吴用，心中话，这是军师这么安排的，也不怪我们呢，但是没好意思说。吴用在旁边坐着听得轻轻的，吴用站起来了，大哥，这不怪他们，不关他们的事儿，是小弟我这样安排的。你军师，你为什么这么安排呀？哥哥，我方才说过了，现在招安不是时候，您看见没？这哪里是钦差，包括的他手下人什么张干办、李宇侯等等，是横眉立目，没把咱们弟兄摆在眼里呀、他们纯属是打发臭要饭的。我说过了，不给他们狠狠的教训，不打他们个丢盔卸甲、屁滚尿流，不让他们知道知道水泊梁山好汉的厉害，我们就不能接受招安。因此小弟有意这样安排的，这是给他个下马威。哥哥，您说不对吗？要怪您怪小弟我跟阮氏弟兄无关。这算了吧。宋江一听这是军师的主意，不好深究了，一挥手让阮氏三杰退了下去。没等着宋江往下追问，李逵嗷一嗓子上来了，扑通往宋江面前一跪，哥哥，我知道我不说话呀，你得把我揪出来，是我私的圣旨。

是我打的这伙强人。哥哥，你看着定罪吧。宋江一看还真没词儿了。贤弟呀，你火性太暴烈了，你就没想一想，你当众把圣旨给撕了，圣旨是皇上的口谕呀，啊，变成了文字，那代表皇上说的话呀，你把天子的诏书给撕了，其罪太深了，那朝廷岂能善罢甘休啊，你惹下了大祸了。哥，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就看着不顺眼，我瞅着他们不是人，作威作福，横眉立目，没把咱哥们看在眼里，他是打发臭要饭的。那诏书上说的什么东西，哎，叫咱把兵线都如数上交，还等候问罪，这个那个我记不清，我就知道没有人话，因此我气无愤，我才撕了那张废纸。哥呀，不管我做的对与不对，你看着办。宋江深知李逵的做法虽然粗暴，代表了梁山众多弟兄的心意啊，你能惩罚李逵吗？宋江无奈的长叹一声，贤弟轻骑，哥哥没怪你呀、啊。不过总结一下，大祸就在眼前呐、啊，你们应该下去加紧时间操练人马，准备迎接大战。宋江传下令去了。其实宋江不说，大家也做好思想准备了。按下梁山的人准备大战咱不提，话分两头，该说钦差陈宝善带着一行人先回到济州。张叔夜张太守一看就明白了，据说走的那阵趾高气扬，偏胸别肚，回来的时候蔫头耷拉脑，这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太狼狈了，连问都没敢问。把陈大人接到府衙设酒款待，陈宝善三声哼两声嗨呀、啊，哎，那张叔夜也没敢问。只见钦差吩咐有没有良医，这张干办李雨后受伤太重啊，应当马上调治，我要即刻返回京城。是是是，张树叶闻命照办，马上把良医请来几位，给这二位伤者一检查，这些大夫好像没乐了，一看那张干办呢、啊、那鼻子卷上去了，人家都说鼻子大头朝下，他这鼻子头朝天了，给打的都变形了，都门牙也没了，但是距离性命还差得很远，所以说呢马上给医治包扎上了止疼药。哎，那会儿不知道有没有镶牙的，这牙现在一半时解决不了。再说那李雨侯肋条折了六根半呢、啊、伤势甚重啊，这再重一点把肚子都得给踢出来，马上给服药包扎。要说这俩人的伤三天五天那是好不了的，怎么也得躺个百八十天的。钦差也不能在济州久留啊，一看保住两个人的命了，马上回京复命吧。这样住了五天，带领一行人马返回京城。书说简短，进了京了，把人都安排好了，他没敢去见皇上啊，马上是赶奔太师府来见蔡京。这蔡京是四大权臣之首啊，掌握朝纲，专横跋扈啊，谁不得走他的门路啊。这陈宝善晚上到了蔡府，一见着老太师哭同就跪下了，放声大哭啊，太师在上，卑职有辱圣令，我回来了。这不是宝善，是我，没想到还能见着老太师。起来讲话。
起来讲话，快说怎么个经过，是怎么回事。给钦差啊也有意推脱责任，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把这事儿渲染了一番，把水泊梁山众人描绘的简直都是一些杀人的狂魔，不通人性的野蛮人。蔡京听完之后老眼就瞪圆了，嗯，可恼啊，可恨，嘿嘿，让天子知道知道，他想招安就是错误的，怎么样，丢人现眼呐。好啊，包山呐，你能回来复命就不错，不必难过。下一步老夫建议大军进兵扫平梁山，给你们报仇出气，全仰仗老太师。你下去休息吧，啊，多谢多谢。就这么的，钦差走了。太师听完了之后睡不着觉，坐不安稳，吩咐一声，命人把高俅、杨戬、童贯这仨人都给请来了，连夜开了个碰头会。老蔡京就把经过讲述一遍，特别是让几个人看着受伤的李宇侯、张干办。高俅一看，气得把茶几一拍，反了反了，老太师，皇上就不应该下这样的招旨，这谁建议谁出的馊主意，一定要揪出来严办，这是误了国家的大事，丢失了朝廷的体面呢。哎，白落个让梁山这些草寇高兴，这是何苦啊，这是，哎哎呀。童贯也说，这帮草寇死有余辜，若皇上降一道旨意命我为帅，我发誓要扫平梁山，杀他们个鸡犬不留。蔡太师点点头，童书相是官职的名，他叫童贯，他是枢密院的长院，说他也是相，这是尊称。童书相，你有这个雄心壮志太好了，我看这样吧，以往咱派的人不得力，派的兵马也不多，所以梁山才养成了气候。假如你愿意领兵带队，我在皇上面前一并保举于你。太师您看着办，我听喝。好嘞。他们记忆到深夜这才各自恢复。到第二天，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王登宝殿，道君天子升坐九龙口。还没等问话呢，老太师蔡京出班跪倒，山呼万岁。皇上一看太师有事儿，不能不问，这是眼前头一个大宠臣呢。徽宗欠了欠身，请免礼赐座，上岁数了，赐他座。老太师侧身坐好，往上回话，就把陈宝善出使水泊梁山的事情又奏禀了一番。哎呦，这说完了之后，八臂徽宗眼眉都立起来了，有这等事，把朕的旨意都给撕了，千真万确。我说陛下，这帮梁山贼穷凶极恶，不受法度约束，全是化外之人，野蛮成性，对这样的人不能心慈手软，是可杀而不可留，务必要剪草除根，永绝后患。太师说的对，说的对极了。我想想前者是谁奏上一本，想起来了，是奏事处的崔静。

上陛下。八岳徽宗把龙胆一拍，啊，崔静啊，你位列朝班，身为八大朝臣之一，你胡里八涂，怎么非得主张招安不成啊？你听见没有？结果招安不成，失掉了朕的脸面，有辱朝廷的尊严呐、啊！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左右，把他的官服扒下，交于刑部，严厉的议罪，拉下去。陛下，臣冤呐、啊！陛下，臣冤呐、啊！拉下去。找了个替死鬼，崔静为这件事丢官罢职，还判了徒刑，结果死在狱中。他这事儿咱不提了。八岳徽宗啊，利用这件事转转脸面，转回头来问蔡京老太师：“臣以为以往没有剿灭梁山，就是我们用人不得当。臣以为。”以往没有剿灭梁山，就是我们用人不得当，派的兵马为数也太少，对这些顽寇必须派大兵征讨。我推荐枢密院长院童贯可以为率领兵扫平梁山。哦，说的是说的是，洪爱卿何在？童贯竖着耳朵在旁边听着呢，赶紧出班跪倒，往上磕头：“陛下，臣童贯见驾。”童爱卿：“老太师所奏，你可听清了？”“臣听清了。”“这么说，你愿意为帅讨伐梁山吗？”“臣愿往。”“好，既然如此，听风，童贯。”从现在起，朕任命你为征讨梁山的兵马大元帅，各州各府的人马任你调遣，主掌生杀大权，便宜行事，见官大三级，对梁山草寇是格杀勿论。翟良辰挑吉日出兵去罢，臣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事儿拍了板了，八岳徽宗退了朝不说，童贯挂上征讨梁山的大元帅印金印，领字旗印，回到府里就张罗这些事儿。高俅、杨建、蔡京都给活动，都给帮忙，要人有人，要东西有东西，就筹措了将近两个月，调动多少人呢？从外府州县调了八万兵，京里头抽调两万兵，一共是十万精兵。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彻壁连天呢，十万军队，那就相当相当的不少了。潼关挂了大帅印了，每日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哎，现在他把文官的袍子都脱了，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骑着马挎着宝剑，换了一副模样，也倒有三分的威风。简短解说，一切备齐。这天童贯向老太师蔡京前来告辞，高俅、杨戬都来了。见面之后，童贯把情况介绍了一遍，老太师点点头：“哎呀，童大帅呀，咱们大宋的江山全都倚仗着阁下呀，此次出兵胜败存亡关系重大，元帅呀，你可千万要谨慎。太师放心，我是全力以赴，我觉得我有把握，我就不相信你宋江为首这些草寇就这么厉害。嘿嘿，我这十万貔貅一走一过，肯定能踏平水泊梁山。但愿如此吧，拿酒来。”

好酒端上来，蔡京亲自敬酒三杯，高俅敬酒三杯，杨戬敬酒三杯，童贯等喝完了，脸红扑扑的一抱拳，各位静候佳音，我马上就起兵。祝大帅旗开得胜，不错了，告辞告辞。童贯胸赳赳气昂昂离开太师府，上了逍遥马，赶奔教军场。三声炮响，裂开旗门，这队伍开始出发，从大宋门浩浩荡荡是直奔水泊梁山。50里一站，这天就来到济州，营盘扎好，军兵都住下。他带着300名轻骑赶奔济州城中。太守张叔夜早就得着通知了，列队迎接，把童的元帅接进知府衙门，盛情款待。他在旁边是垂手站立，低头不发一言。这童贯嘴撇着，眼眉拧着，沉着小脸，身前背后两廊之下全都是他的心腹爱将，有100多人，一个个是盔明甲亮，气宇轩昂。童贯没喝酒之时，翻着眼睛看了看张叔夜，张太守卑职在，本帅此次进兵征讨水泊梁山，你认为这怎么样啊？偏子圣明，仗大帅的虎威，此番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行不行？行，先不用给我念喜歌，我且问你，要对付梁山这些人怎样才合适？大帅圣明，叔夜乃一小小文官，不懂军事，但是呢，既然大帅垂询，我斗胆进言，水泊梁山的贼寇不但凶猛而且狡猾，据我所知，他们当中有几个智谋极深之辈，像什么公孙胜、吴用等等等，望大帅切莫等闲视之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太骄傲自大了，恐怕什么？书接上文，童贯挂帅领兵带队来到济州，先到城里头休息。太守张叔夜一看，不敢怠慢了。那童贯位列朝班一品大员，又是皇上面前的宠臣，掌管着枢密院。拿现在的新词来说，枢密院是什么呢？那就是皇上的秘书处，那还了得。另外此次带兵10万讨伐梁山，文官挂5衔，执掌生杀大权。这一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雄兵10万，超过以往的规模，甚至超过多少倍，可以说是杀气腾腾。张叔夜是个小小的地方官，能不害怕吗？战战兢兢款待童贯。这童贯往正中央一坐，撇着个肚子，撇着嘴，眼里头没人呢。他还问张叔夜，我此次行兵怎么个打法合适？张叔夜本来不敢说，一看大元帅垂询，嗓子眼一刺痒，说出自己的看法，说这梁山呢能打，而且有计谋的人不在少数，元帅切莫轻敌。刚说的这，童贯急眼了，叭叭桌子一拍，手指张叔夜是厉声申斥，我张叔夜就是你们这些无能的地方官，贪生怕死啊，唯唯诺诺才把梁山的草寇给宠坏了，要不是这样的话，能把宋江等人养成气候吗？哎，我要说了算，像你们这些狗官。

0: 可杀不可留。吓得张叔一缩脖子，赶紧跪下了：“大帅饶命，大帅饶命！
1: 起来吧，起来吧！我告诉你啊，我征讨梁山，你这几州就是后方粮草供给的重地，不能有，缺什么供给我什么。一旦耽误了军机，你可小心着啊！卑职明白，卑职遵命。”张叔夜心里这个骂呀，心说你们怪谁呀？你们都是朝廷的命官，执掌权衡啊！我是小小的地方官，我能干得了什么？哈，往我身上撒脾气，人家嘴大我嘴小，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叫干啥干啥。童贯在城里休息了三天，觉着精神头也养足了，这才率领左右回到行辕，继续进军赶奔梁山。大兵离着梁山20里，安营扎寨，咚咚咚三声炮响，立好了辕门。童贯坐在中军宝帐，开始点名。他手下广将官100多人，有名的是12员上将，他们分别是郭林、高凤、丰田、夏侯卿、夏侯山、赵胜、孙山、薛坤、李豹，还有中军大将郝成，还有张超、马援。这都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捡了又捡，军中的尖子他全带来了。就这些人随便拉出一个都是万人敌。众人佩刀悬剑是排列在两旁，中军官叭叭叭叭一点名，是一个也不少。童贯居中而坐，杀气腾腾，先弹奏一声开始训话。各位将军，本院此次挂帅领兵讨伐梁山的草寇，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有刚得使到这儿上。眼下前边不远就是梁山的巢穴，希望各位将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为国家建功立业。本帅赏罚分明，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临阵退缩者斩。大家听清了吗？听清了。好，今日晚间休息，明日就出兵见仗。他刚说的是，大将郭林、高凤躬身施礼：“请示大帅，谁为前部先行官？请大帅明示。”对了，你们说的很对。这样吧，郭林、高凤在。你二人身为正副先行官，统兵300000先行出发，今天晚上就连夜举城。本帅听候你们的信息。遵令，遵令。这郭林、高凤啊，一个是许昌的兵马督监，一个是郑州的兵马督监，这俩人也狂得不得了，来前就想什么水泊梁山，什么宋江、李逵，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他反正就叫人纳闷，怎么以往是打梁山的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充其量就几万人，就是一伙目不识丁的村夫，居然能闹到这个地步，难道说这是天意不成吗？如果我们领兵带队到了梁山，肯定把他们剿灭，杀他们个干干净净。这俩人是这么想的，所以满怀信心，统大兵30000拔营起来。第二天天不亮，就离着水泊梁山相距不到5里，选好了地势，这才安营扎寨。他俩骑着马先巡视一番，问向导官：“向导，前面黑乎乎的一座小山，那是什么地方？”回将军的话，这座山

聚宝山，山这边是咱的军队，山那边就是金沙江，那就属于水泊梁山的势力范围。啊，聚宝山，嘿，这名儿不错呀。各位，我看应当抢占聚宝山，居高临下，可攻可守。嗯，高凤点了点头，大人所说不假。卑职不才，我领一万精兵抢占聚宝山，你看如何？嗯，好，我等候你的佳音。三万人分出一万去，这高凤上马披刀，领一万马步军兵是赶奔聚宝山，山就在眼前呢。哎，刚来到山沟底下，他定睛往对面瞧看，呀，梁山的碑出现了。这回看得清清的，就见前头有一伙马贼，要么这二三百号都骑着马，再看这些人都是青布罩头，身穿绿色的锦袄，下边大红的裤子都蹬着靴子，手中各拿着兵刃，再看那些马挂着威武铃，马尾巴上绑着雉鸡，光彩照人，甚是威风，也看不出谁是个头领来。就见这二三百匹战马离着自己的队伍不远，来回的飘荡，他们这是干什么啊？管理干什么的？大概看着官军来了有点害怕了，手足无措呀。来人，马上进兵，把这些匪徒给我生擒活拿。是，兵分三队直接奔这些骑兵去了。哎，等扑到近前再一看，你说邪门不邪门？二三百匹马是踪迹不见。哎，哪去了？钻树林子里头，钻到石喇子里头了，赶紧回来向先锋大人禀报，高将军，那些人不见了，跟我耍的什么迷藏？看来他们这些草寇不敢正面对抗官军，躲躲闪闪，可笑至极。他刚说的这，忽听左右两面就响起了炮声，咚哒哒，咚哒哒，紧跟着出来两只人马，每只人马都不小于一千人呢、前头是步兵，后边是骑兵，大旗是迎风招展。高凤赶紧把战马带住，仔细观瞧，先看左面的，一看一霎是红色，跟着了大火相似，打的大旗红色的，当兵的穿着军装号坎红色的，战袍红色的，骑兵的马都是一色红色的，而且刀枪上拴着红绸子，离老远一看，烈焰飞腾一般，正中央风卷旗号，一面红色大旗，旗上绣着大字霹雷火秦，在旗角之下闪出三员大将，铜盔铜甲大红袍，为首的是一匹大红马，马鞍桥这员大将赤红的脸膛，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大眼珠子，高鼻梁，方海口，红胡子，掌中擎着一条丁丁狼牙棒。上垂手这位身穿大红袍，手舞双刀，下垂手这位身穿红袍，手擎丈大蛇矛枪。三员大将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相似。书中代言谁呀？为首的霹雷火秦明，上垂手花和尚鲁智深，下垂手行者武松武二郎。高凤正然看着，听见右面炮响连天，闪头一看，啊，
再看有1000左右人，全都是青旗青马青字号，一片是青色的，风卷旗号下面罩着三匹战马，为首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掌中一瓢大枪。往脸上观看，黄白的脸膛，傲骨英风，三绺黑胡，玄衣佩剑是威风凛凛，皂雕大旗上斗大的一个林字。那个说谁呀、啊、正是林冲林无师。在林冲的左右是谢真谢宝弟兄二人，每人手擎钢叉，哇哇暴叫啊。啊，高凤一看真碰上了，难怪屡次失利呀、啊、难怪官军打败仗，今日这一看呢，梁山绝非等闲之辈啊。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是老弱病残，良莠不齐，哎，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今儿这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看这些贼，哎，一个个精神抖擞，跟小老虎下山差不多少啊。使用的兵器、战马、旗号，比官军还整齐啊！哎呀，看来我低估了草寇了，我可千万得留神注意。想到这儿，他把战马带住，大刀一举代替军令，摆了个五方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他提马向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呀！呆！梁山的草寇，你们听着，哪一个过来送死？正在这时，披着火骑名催马就奔他来了，把兵兵狼牙棒一涮，嗨嗨，小贼，龟孙子，爷爷来会会你。你是什么人？梁山头领，马军五虎上将之一，霹雷火秦明是也。无名的鼠辈。秦明就问：“你是何人？”前不正印副先行官高凤高兵马都监是也。无名的鼠辈，就凭你也派来打梁山。奉我家宋头领和军师所差，在此聚宝山下恭候多时了。小子，拿命来！秦明性无烈火，抡起兵兵狼牙棒往下就砸。高凤也不示弱，横刀招架，开呀跳呀，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这一伸之手，高峰才知道这秦明可厉害，力大棒沉，震得自己虎口发麻，两膀扇发酸呐、啊。勉勉强强对付了20个回合呀，实在招架不住，拨马便走。秦明哈哈大笑：“谅你无能之辈敢打梁山，你小子有来无回，拿命来！”拍马舞槊就追。最后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催动人马上冲，哗就冲上来了。那面林冲吩咐谢真谢宝率领手下弟兄拦腰也冲过来，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混战，就在聚宝山下往返拉锯。与此同时，在山后又转出一支人马，估摸有5000左右，为首的双鞭大将胡彦硕，双枪将董平，小李广花荣，兜着屁股就上来：“别让官军跑了，冲啊杀呀！”这高凤一看，完了，完了，肯定今天是打败仗了。我呀，快跑吧，再待下去准死无疑呀、啊！他顾不得一切，把当兵的全扔了也不管了，带着亲兵卫队200-300人，好不容易闯出重围，是败回大营。
回头一看，多好，一万

人呢，回来就几百人，又等了一会儿，零零散散搜集了不到千人呢。他是盔歪甲卸，带狼抛松，厚着脸皮来见郭林。郭林是先锋官呢，他是副先锋，参见郭将军。郭林拼着劲儿的，郭林好言安慰，高将军，胜败兵家之常啊，没什么奇怪的。我们初次跟梁山的草寇交手，不明底细，吃了点亏，咱们长点见识啊。下去休息休息，明日再战也不迟。多谢先锋大人。高凤多少啊，心神安定点，下去歇着去了。等到第二天，郭林就琢磨，我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呢，我要再打了败仗，没法向主帅交代。又请到高凤，两个人商议多时，率领两万人马又到聚宝山前会战。等他们到了之后再看呢，一个梁山的士兵也没有。他们很顺利的上了聚宝山的山顶。你看，原来想抢占上不去，现在没想抢占，很顺利的登上山头了。两个人是疑惑不解呀。高凤战战兢兢，郭将军，梁山草寇诡计多端，咱可别中了计呀。我留着神呢，我现在揣摩着他们怎么放弃聚宝山交给咱了呢。说的是啊，这是个制高点呢、怎么能轻易的放弃呢？刚说的时候，就听见聚宝山周围那炮啊，就响成了一个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随着炮声，是伏兵四起，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是梁山的义军，把聚宝山包围的铁桶相似。两人吓得惊魂出窍啊，坏了，我们要上当了，我们被包围了。梁山人马切断水源，就在这困着，也不往上进攻，反正你们也下不来，我们看你往哪跑。没困三天，山上的官军就出轿了。谁身上带多少粮食？没带呀。头一天粮食就绝了，最大的威胁没有水喝，山顶上也没井，也没有水，人也缺水，马也缺水，军心是不战自乱。郭林和高凤一商议，今天晚上咱就得下山突围啊，能闯出去一个活一个，闯出俩活一对，再在这守着非得渴死饿死不成。因此当天晚上，他俩披挂整齐，率领军兵偷偷地从聚宝山上出溜下来，那能走得了吗？刚到山脚之下，就被梁山的义军是重重包围。哗，郭林高凤赶紧下马投降，不然死路一条。郭林和高凤放眼一看，周围是十员梁山的大将，为首的大刀关胜，第二个美髯公朱仝，第三个豹子头林冲，第四位双枪将董平，第五位霹雳火秦明，第六位小李广花荣，第七位行者武松，第八位花和尚鲁智深，第九位黑旋风李逵，第十位神行太保甲马戴宗。这十员大将率领着一万多人，把他俩是紧紧包围了。俩人能投降吗？拼死反抗啊，没用啊。官兵一看呢、干脆吧，投降吧，跪在地上举起刀枪，投降，我们投降，我们不打了，饶命。成片成片的投降啊，最后就剩下郭林高凤了。俩人一看不降啊。

0: 虚整。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
9: 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
8: 嘿，
9: 唱的不错呀、哎！
8: 这歌你也会唱？
9: 何止这一首啊！周杰伦的歌我基本都会唱。
8: 哎呦，你还会唱哪首啊？
9: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
8: 简单爱。
9: 哎，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比索比达米亚平原。哦，
8: 绕口令。
9: 什么呀？
8: 什么什么什么平原？听，
9: 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8: 哎，爱在西元前。
9: 可以呀、啊。
8: 哎，我是非常的熟悉。
9: 哎，我再考你一个啊。
8: 啊，
9: 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生拥你入怀抱。
8: 这歌不像周杰伦的呀。
9: 就是周杰伦的歌。
8: 这歌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没关系啊。
9: 怎么啦？
8: 我过几天我现场听完周杰伦的演唱会，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歌。
9: 还现场听？
8: 是啊，周杰伦6月26号到28号在鸟巢有3场演唱会。
9: 呵，
8: 我跟你讲，我抢着票了。
9: 哎呦，真羡慕。那你不仅可以大饱耳福，你还能勾起满满的青春回忆呀、啊、
8: 不过还有几天呢。
9: 啊，那倒是。
8: 我可以先听听别人过过瘾。
9: 谁呀？
8: 听听李明宇和方清平，看看他们的演唱会开得怎么样。
10: 来到这儿演出，心里非常的高兴。
11: 对，
10: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11: 您说。
10: 我叫李明宇，我是歌唱家。
11: 哎呦，你歌唱家怎么？
10: 歌唱家，
11: 你这动静啊！
10: 哎呦，你不了解我呀？
11: 不认识。
10: 我刚刚完成全球巡演，我回北京，
11: 上国外演出
10: 去了。哎呀，去国外演出了。
11: 您都去哪儿了？
10: 那去地儿多了呀。
11: 哪儿？
10: 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
11: 这仨地儿加一块儿，没有天通苑大。
10: 不是，大地儿我也去过。
11: 什么大地儿？
10: 维也纳金色大厅，知道吗？
11: 哦，知道，那地儿气派。
10: 这么说啊，我们这歌唱家能进维也纳，就跟他们说相声能去天津那道理是一样的。
11: 唱歌的窝子。
10: 对，就是都是干这个。
11: 对，
10: 我到那儿，哎呦喂，唱完之后第二天轰动了呀。
11: 嚯、哦、
10: 各大报纸是争相报道。
11: 写的什么？
10: 标题特醒目。
11: 怎么写的？
10: 维也纳是我们的，
11: 嗯，
10: 李明宇是世界的。是对，评价特别的高。
11: 这词儿听着耳熟，
10: 所以他们都叫我李老师。
11: 哦，李老师。
10: 哎，李老师。哎，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11: 啊、
10: 嗯、我的粉丝群不在你这个年龄段的范畴当中。
11: 什么年龄段？
10: 刚才在门口
11: 啊、
10: 嗯、在门口一个90后认出我来了。
11: 哇，
10: 说哎呦，明宇哥哥，明宇哥哥、
11: 哎、
10: 我特别喜欢你，我今儿来就专门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11: 什么礼物？
10: 拿出来一看，哎呦、嗯、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
11: 啊、嗯、
10: 包装盒那叫一个精美啊，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11: 嗯，
10: 雕工特别细致，
11: 呵，
10: 就怕送错人。
11: 怎么办？
10: 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1寸黑白照片。
11: 我连骨灰盒都给您送来了。
10: 说话那么难听呢，这一把年纪的人，这你不懂，这不叫骨灰盒，
11: 这叫什么呀
10: ？DIY， 这叫骨灰级的粉丝，知道吗？这表忠心来了，这是。
11: 还真不懂。
10: 骨灰级的粉丝
11: 哦，
10: 所以呢，这样就更加激励着我呢，在北京要多搞几次演唱会，
11: 哦、在国内演
10: 个人专场。
11: 对对对，
10: 之前呢影响已经很大了。
11: 嗯，
10: 我那场演唱会啊
11: 啊
10: 是在鸟巢干的，8万人的剧场
11: 啊，
10: 一张票我卖10万块钱，
11: 一张票10万，
10: 你说谁敢卖？
11: 哇，
10: 我敢卖，
11: 太有气魄了。
10: 哎，说对了。 这点说对了，我这人就是胆儿大。
11: 嚯，
10: 哎，胆儿大是我一大特点。
11: 哦，
10: 我作为我们这个一线艺人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特点。
11: 您的特点就是胆儿大。
10: 对，你看，比如啊，比如成龙，成龙是鼻子大有特点。
11: 对，大鼻子。
10: 姚晨，嘴大有特点。
11: 大嘴。
10: 柳岩，眼睛大有特点。眼睛大，
11: 柳岩改眼睛大了。
10: 你以为柳岩哪儿大？
11: 我以为也是眼睛大呀、眼睛大有特点。
10: 对，这就没杠台了啊！柳岩眼睛大有特点，我呢就是心大，
11: 心大
10: 有气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嘛。
11: 对，
10: 你说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得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11: 这得拍下来。
10: 哎，以后得供人学习，这留资料的事儿、啊。
11: 对，
10: 我弄了一台摄像机。
11: 咱等会儿吧，
10: 啊，
11: 那么大厂的一台摄像机够吗？
10: 你看一台，你瞧不起这台摄像机？
11: 怎么了？
10: 千万别瞧不起，我这一台摄像机800万呢，
11: 800万
10: 见过吗？
11: 美金还是人民币？
10: 你说就外行，800万像素，知道吗？800万，
11: 行了，你就直接拿手机这么一拍呀、啊，也就完了。
10: 不行，我得专业化嘛。
11: 你还专业呢？
10: 专业化得扛着一个800万像素的大摄像机。
11: 你不嫌累、啊？
10: 怎么拍？落实了设备之后，我还得。

0: 演员团队，
1: 对呀，
0: 四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啊，
1: 对，
0: 累死我呀。
1: 对，
0: 请明星吧。
1: 请谁？
0: 我圈中的好友非常多。
1: 都有谁呀？
0: 刘德华，
1: 嚯，
0: 成龙，
1: 哎呦，
0: 陈奕迅，
1: 嚯，
0: 黄圣依，
1: 大腕，
0: 刘亦菲，
1: 嗯嗯，
0: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1: 模仿秀？
0: 这么说啊，
1: 假人啊？
0: 啊，有真的？
1: 有真的吗？
0: 我请真的了，我挨个给真的打电话嘛。
1: 哦，
0: 我先给的刘德华打电话，
1: 华仔
0: 拨114，接刘德华。对，114吧，对，接刘德华。哎，
1: 哦，那还不接？
0: 哎，华仔是吧？
1: 接通了。
0: 我呀，要干一场演唱会。
1: 嗯，
0: 华仔可说了啊，
1: 说什么？
0: 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1: 好啊，
0: 但是呢，家里孩子小，离不开爹，有时孩子一尿炕呢，还得给孩子洗尿布。啊，客观原因，得了，咱理解。
1: 对对，
0: 以后再说吧，再换其他人。
1: 换谁？
0: 换成龙大哥。
1: 我这也是大腕啊，
0: 这也是讲义气的人呢。
1: 那是
0: 拨114。
1: 又是114。
0: 接一下成龙。
1: 接通了吗？
0: 哎呦喂，大哥呀，我要搞一场演唱会呀。
1: 啊，
0: 成龙大哥说了啊，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1: 哇，
0: 但是呢，
1: 嗯，
0: 家里的孩子离不开爹，找辙不来
1: 啊，
0: 爱来不来。我一看，做模仿秀吧。这么着，用模仿秀演员
1: 哦，
0: 光周杰伦我请了6多个，
1: 火，
0: 整个鸟巢里转圈唱，
1: 闹周杰伦。
0: 哎，说话说这样的是很明智的选择。
1: 怎么？
0: 你想啊，你花大价钱，
1: 嗯，
0: 你请来一个周杰伦，
1: 对呀，
0: 在鸟巢里头站中间唱，
1: 多好啊！
0: 万一一下午看不见了怎么办？
1: 哦，
0: 这60多个总有一个离你很近。你怎么都能看得见？
1: 弄多点看着真着。
0: 哎，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1: 听谁？
0: 听我呢。
1: 对对对，
0: 我在就行啊。
1: 嗯，
0: 是不是？我特别高兴。到我演唱会那天啊，晚上7点钟开唱，
1: 嗯，
0: 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1: 怎么5点人就来了？
0: 不对号入座啊，
1: 随便坐。
0: 10万块一张票进来随便坐，
1: 赶上哪是哪。
0: 对了，到了中午您再看
1: 啊。
0: 哎呦喂，这60辆卡车往里头运盒饭。
1: 哦，给人送饭。
0: 会场里头撅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都有啊！
1: 改猴山了，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明星，
1: 嗯，
0: 我是大腕儿，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1: 那是，
0: 我坐在我贵宾间里，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1: 还有对联儿，
0: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嗯，
0: 你这面还有副对联儿
1: 啊，
0: 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这是吃饭的地儿吗？
0: 那这是哪儿？哎，但是我很奇怪啊。
1: 奇怪什么呀？
0: 特别奇怪的一件现象就是啊，我在那一边吃饭就看见很多人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时候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1: 那不奇怪啊。
0: 啊，
1: 所有人去那儿都是这程序。你上厕所吃饭去了是吧？厕所？
0: 那是厕所啊，
1: 洗手间。
0: 哎，坏了，
1: 怎么了？
0: 你说我在厕所吃饭会不会影响那帮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1: 没事。
0: 嗯，
1: 只要那帮人方便的时候啊，
0: 啊，
1: 不影响你吃饭的心情就行。
0: 那得了，我这人特随和，我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1: 我看出来了。
0: 哎，但是我就有一点臭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我这人特别洁癖。
1: 这您还洁癖呢，跑那吃饭。
0: 我特别洁癖，
1: 洁癖，洁癖，
0: 就有点小毛病。哎呦，但是我正吃着饭呢，坏了，8万人已经入场了呀！
1: 嚯，
0: 又来3万人
1: 啊！
0: 买票，买票，我要听李明宇。
1: 那没地儿了。
0: 哎，我们买站票，
1: 站票，
0: 站着听了，
1: 站着听多少钱？
0: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了。
1: 站那儿也花10万，
0: 呼啦啦全站满了。
1: 嗯，
0: 刚站好，又来3万多位
1: 啊！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这回彻底没票了。
0: 还有票啊，
1: 卖满了。
0: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票，
0: 我们蹲着听。
1: 这没地儿蹲呢，都站满人了。
0: 哎，你看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这站齐了就没地儿了吗？
1: 这往哪蹲呢？
0: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1: 对呀，
0: 哎，这俩人中间他能蹲一个
1: 啊。
0: 哎，这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3万多人全蹲进去了，
1: 这不是受罪吗？
0: 刚蹲好啊，又来3万多人。
1: 嚯，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这行了，这回啊，您真进不去了。
0: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趴票，
0: 我趴地下听，
1: 没地儿趴呀。
0: 有地方，椅子底下
1: 啊。
0: 要说这最累的就买趴票，
1: 怎么呢？
0: 他得从最后一排开始，就匍匐前进，
1: 咔咔咔。爬
0: 到了之后，你还得跟那坐着的秧歌
1: 说什么？

0: 大哥啊，您受累把脚抬抬，让我看看李明宇，
1: 这不受罪吗？
2: 人坐着的不干呢。
1: 对呀，
3: 哎，这不行，你这出来了，我脚往哪搁？
1: 嗯，
0: 咱不都是为碰李明宇吗？受累，您受委屈行吗？把脚打我肩膀上。
1: 哦，
3: 你说的啊，咔！
1: 哇，怎么这是？
0: 我怎么上这个台面？
1: 好吗？这个趴票多少钱？
0: 不减价10万块钱呢，
1: 趴着也10万。
0: 刚趴好，烦死我了，又来3万多位啊！
1: 行了，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甭喊了，这回是真没地儿了。
0: 没地儿不行啊，没地儿不行啊，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都趴满了；
0: 买挂票，
1: 挂票，我
0: 挂墙上票。
1: 我挂哪儿啊？
0: 经理出来了，经理出来，大伙儿啊，别起哄啊，各位啊，无知者无畏啊，你们都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都看了吧？
1: 看了、
0: 啊、我们那鸟巢这个剧场它没房顶儿、
1: 啊、对，
0: 没房顶儿它没法上面挂人，
1: 没地儿挂。
0: 一帮人听完不干，
1: 说什么？
0: 你别让我问住了，我告诉你
1: 啊，
0: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最后李宁点火炬那地儿是不是能把李宁给吊起来？
1: 是，那是一钢丝给吊起来，
0: 就要那地儿了。
1: 那不行，那地儿就能挂一个人，
0: 我们拍卖还不行吗？谁出价高挂谁，
1: 就拍卖这一个地儿。
0: 最后啊，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
1: 啊，
0: 以7,4,585,672.14元竞拍成功，
1: 还拍出四分来了。
0: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嘛。
1: 哇，累死了，
0: 显着激烈，
1: 真是够激烈的。
0: 激烈，哎呦喂，慢慢给它挂上去。刚挂上去，我跟那摄像大哥说：“大哥，过来一下，看好上面那位没有？”全程给他6次3秒钟的镜头，其中2次得给特写，
1: 还挺照顾
0: 人，花钱了呀。
1: 对，
0: 哎呦，那天我心情特别好、
1: 啊、
0: 挂完之后马上就登台表演了。
1: 哦，
0: 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1: 不知道。
0: 哎呦，就是我叫李明宇，
1: 嗯，
0: 歌呢也叫李明宇。
1: 哦，
0: 反响特别好。哎呦，您是没看那盛况，坐在那当时啊，坐里头震撼了。
1: 行了，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您这个同名单曲怎么样？是吧？您给我们唱唱。
0: 别起哄啊！别起哄！
1: 爱听。
0: 不是，我跟他们说相声的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他们说相声往这儿一站，什么都不用，拿过来就能说。
1: 对呀、啊，
0: 我那还带着10,000多人的大乐队呢。一万多人的大乐队在后面。
1: 您给我们清唱，是吧？
0: 这样吧啊，不能驳大伙面子，不能驳大伙面子。我清唱一句。好吧，
1: 一句行，
0: 听唱一句。如果
1: 听这一句，
0: 如果听得好呢、嗯，明年买票，
1: 我们大伙儿都买票去。
0: 买票，我那鸟巢，
1: 这10万10万，
0: 就一句啊。
1: 嗯，
0: 别走神，一走神就过去啊。同名单曲李明宇，听好了，
1: 注意听。
0: 李明宇、
1: 嗯，
0: 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
1: 谁呀、啊？哎呀，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唱完这一句之后，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1: 这叫好啊，
0: 这个骂街呀，
1: 是得骂街，
0: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了。
1: 哎呦，
0: 这是不懂艺术
1: 啊，
0: 人懂艺术的在那是纹丝儿不动，
1: 哇，喜欢听，
0: 挂那下不来了，
1: 去你的吧。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5: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呀，我还是更想听周杰伦的演唱会。
8: 那可不吗？
7: 嗯，
8: 人家那是专业的。
7: 哎，小花，说到这专业，我想问问你了。
8: 嗯，
7: 你就拿这唱歌来说吧，你认为什么叫专业呢？
8: 我觉得什么叫专业啊？
7: 嗯，
8: 不跑调就是专业。
7: 这是你对你自己的要求吧？
8: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我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不是很业余吗？
7: 哎，我跟你说，其实首先本身啊，这个音色得美，这音域啊也得比较宽。
8: 其次呢，
7: 那就是具备扎实丰富的演唱技巧和舞台的表演能力。
8: 哎呀，你说的这个要求都有谁符合呀？
7: 刘和刚、王红伟、童铁心、吕继红和周伟呀。
8: 哎，不是，等等。
7: 怎么了？
8: 前几位啊，那都是歌唱家。
7: 嗯，
8: 这周伟，这不说相声的吗？
7: 那人家周伟唱的也不错呀。
8: 是吗？
7: 嗯，他们一起唱的小合唱，那是非常的精彩。哇

0: 满天星。
1: 都是歌唱家，一上来不严肃。你说
2: 这不能全怪我们啊？谁让你说我们是新人了？
1: 我这个意思，今年你们四个跟我说相声，这不算新人吗？
3: 对。如果你要是跟我们四个唱歌，你还是晚辈呢。
2: 对，晚辈，
3: 晚辈，晚辈，
2: 晚辈，
1: 晚辈，晚辈。别停，别停啊！我跟你们说，今年我这个新创意总导演已经通过了。你们如果不愿意，我找别人合作啊。还是的，新年新气象，咱们五人合作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祝酒歌》，好不好？
2: 好，
1: 哎，好，我知道。
2: 没有
1: 天，怎么嘴急呀？都是怎么着？干嘛那么着急？你这么唱它没意思，是不是？老歌新唱，看谁唱的有新意啊！我先报个幕啊！
3: 哎，等会儿，谁领唱啊？
1: 坏了，我没想这事儿。
3: 当然我领啊！
1: 为什么？
3: 新歌赛我是金奖啊，对不对？
1: 哎呀，他金奖，我拿金奖那会儿他还不识谱呢。我领，
4: 你金奖，你金奖。我要不当评委，你们拿金奖？
1: 嗨，
4: 我这个我，
2: 你们仨呀都不行。我出名的时候，还没情歌赛呢，对不对？
1: 这就快打起来了。
2: 我领子，
1: 干嘛干嘛？站好，站好，站好！歌唱家，咱们注意素质啊！这个节目现在我负责，我说谁领谁就领。吕继红，你先来。
3: 好。
4: 他领
1: 行吗？
5: 行，
1: 走着。

0: 你唱串了，你知道吗？
1: 我串了。
0: 你唱咱老百姓那儿去了。
1: 我唱了。
0: 你唱了。
1: 我真唱了。
0: 你唱半天了，你。
1: 我唱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啊？这歌唱家要打架，您看见了吧？不，这咱老百姓和祝酒歌这两码事儿，
1: 是一码事儿。
0: 这么一码事儿。
1: 我问你，不祝酒是老百姓，祝酒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0: 啊，这可说呢。
1: 还是啊，都说咱老，
0: 光穷横没用啊，差点让他给混过去。咱说好了，不准唱自己那歌。
1: 哎，他别的歌他也不会唱，
0: 是
1: 会唱这首歌，还是我领。
0: 您来是吧？
1: 对，
0: 佟老师一来我就放心了。朋友们看一看，佟哥这人他长得就实在。
1: 对，
0: 哎，
1: 我就是那个实在人。
0: 好好好，各位拜托啊，这是位男中音啊。
2: 明白，
0: 走着。
2: 美酒飘飘遍，
1: 你们损不损？你们，哎，你说他损不损？
0: 鹏哥
1: 给我起这么高，
0: 您不是长得实在，您是忒实在。
1: 哦，
0: 这台上是没梯子，有梯子您爬上唱的，这是啊，起多高您唱多高啊？
1: 对呀，
0: 啊，
1: 哎，
0: 啊，
1: 不对，要不是你提醒他们我是男中音，他们能起那么高吗？
0: 你这还怨我来着？
1: 我还是自己来吧，
0: 自己来可以。准备好，
1: 闭嘴，
0: 哎，
1: 闭嘴。
0: 你快唱吧，快唱吧。

0: 杯，
1: 干一杯，
0: 千杯万盏也不醉。
1: 你唱的也不对，嘿，
2: 我没有错，你跑得更远了，你都奔着新疆了。我们新疆河，我们新疆革命之团结的河，我们吃的河，穿的河，我们的歌唱的河，舞跳的也河，
3: 那也不行。我们是老歌新唱，不是老歌新跳。
0: 对，我们只能唱不能跳。哎，
3: 你怎么也这味儿了你啊？
0: 还是我来吧。
3: 哎，你来可以，咱不能跳这新疆舞了啊。
0: 我也不会。
3: 那咱也不能唱你那父亲。
0: 我连我大爷都不唱。哎，
3: 这我就放心了。好，
0: 知道他们仨为什么都不行吗？
3: 为什么？
0: 倒霉呀，就倒霉在那个前奏上了。
3: 还是他聪明啊。
0: 我从后往前插好，既有新意，让他们仨想捣乱都张不开嘴呀。
3: 来呀。

0: 捣乱，是不是？我问问你们，还想不想做创新达人？
1: 想。
0: 想不想把欢乐送给他人？
1: 想。
0: 想不想做好人？
1: 想。
0: 想不想丢人？
1: 想。啊，
2: 别
0: 我告诉你，我不跟你们合作。
2: 别
0: 我找别的歌唱家。我告诉你，
2: 我们刚才这是逗你玩儿。我们几个真要合作起来，那肯定是
1: Number One。
0: 真的。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你来，你快来，
8: 干嘛呀？来了来了。
7: 你怎么还踱上步了？咱不能快走两步啊！
8: 我不说了吧，我快来了，那意思就是我还没到呢。
7: 哎，我就发现了，咱们俩这共享快乐时间怎么就这么难统一呢？
8: 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

0: 呢？
1: 哎，我跟你说，最近北京这演唱会啊，不光周杰伦开了，还有好多人都来北京开演唱会了。
0: 是的，最近一阵儿不是演唱会热吗？
1: 对，
0: 前一阵儿咱们刚聊过。
1: 就是啊，哎，像是这孙楠6月27号也在国家体育馆要开唱了。
0: 哎呀，那是我这个年代的人呀。
1: 啊，是吗？
0: 孙楠的歌我可会呀。
1: 你会哪首啊？
0: 不见不散。
1: 哟，接着来呀。
0: 明天再见。我要下班，后面我就不会了。
1: 我刚想表扬你是中华小曲库，你就只会唱一句啊。
0: 哎，我唱歌呀，他唱的不好，我这叫另类歌唱。
1: 哎，整出个新词儿，另类歌唱了。
0: 哎，人家卢鑫玉浩，人家另类歌唱，我跟他们学一学。
2: 逗哏演员，要么说得好，要么唱得好，要么长得丑。哎，你站哪样？唱得好，你会唱什么？
3: 京剧呀。
2: 哦，会唱京剧。
3: 对呀，
2: 没有用啊。现在朋友们爱听歌不爱听戏。
3: 谁说的？
2: 哦，我只言气在满儿当八千战神。
3: 虽然他们在鼓掌，但是他们好像真的不喜欢啊、
2: 哦。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就你就进来就完了，你一个捧哏
3: 进去干嘛去？所以改了吗？
2: 你改什么了？
3: 拿京剧唱歌。
2: 拿京剧唱歌？
3: 哎，这首歌大伙儿都得会唱。
2: 什么歌？
3: 人生当中第一首三 D 环绕音乐。
2: 三 D 环
3: 丢手绢。
2: 来来来来，你们家丢手绢是三 D 环绕音乐？
3: 什么脑子？丢手绢丢是不是环绕？
2: 自己环绕啊？
3: 对呀。
2: 哦，行了，那你京剧你给我环绕一下，还没见过，还京剧还环绕，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
3: 你
2: 玩去去去，
3: 哪玩去？我
2: 近的近，停连往那一站。我给大家用京剧唱个歌。
3: 对呀、啊，
2: 那用你唱吗？人家有戏歌。
3: 什么戏歌啊？
2: 说唱脸谱。俺俩的刀儿抡，刀儿马，我俩的关公战长沙。
3: 这个我也会，
2: 你会有用吗？
3: 怎么了？
2: 你不够 international 啊？
3: 哎，什么
2: international 就国际化。
3: 你说国际化不完了吗？
2: 你不够国际化，你这辈子当不了屎蛋。
3: 哎，你当不了什么
2: 屎蛋？
3: 那我当个粪球也行啊。
2: 你当粪球干嘛？
3: 不是当屎蛋干嘛呀？
2: 我名姓英文石油破屎蛋、
3: 还石油破屎蛋，
2: 你有文化这个人。
3: 石油破屎蛋。
2: 哎呀，这辈子就是这个。
3: 嗯，行，
2: 你想想，咱以后咱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3: 啊，
2: 咱到国外演出，
3: 是
2: 下面坐500个老外，
3: 哦，
2: 咱往台上一站，来人的刀儿蹲，下面站起一位，刀儿蹲是干什么的？哎，我怎么解释？
3: 哎，没法解释。
2: 我说刀儿蹲是个经纪人，
3: 哎，
2: 你
3: 怎么叫经纪人呢？那有经纪人什么事儿啊？
2: 我没法说。
3: 哎，是没法说了。
2: 你要想 international，
3: 嗯，
2: 蓝脸就不能是刀儿蹲了，
3: 那得谁呀？
2: 阿凡达。
3: 哎。阿凡达，
2: 哎，
3: 这怎么唱啊？
2: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3: 等会儿呢？
2: 嗯，
3: 他怎么不骑马呢？
2: 你傻呀，他骑鸟啊！带个竖笛线，那鸟一插，像飞扬的感觉。对，
3: 唱就完了。
2: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3: 知道了。
2: 红脸的蜘蛛侠墙上爬，红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就让
3: 什么玩意儿啊，这就
4: international、
3: 哎、这还 international 呢，
4: 这你就不够 international、
3: 嗯、我不够。
4: 你出过国吗？
3: 没出过呀。
4: 那就好办了。哎哎，
3: 因为你要蒙我是怎么着？
4: 你没出过国，你 listen to me 呀、啊、哎 listen 你听我这个口音、啊、我出过国。嗯，哎，我国外有师傅，知道吗？
3: 你国外还有师傅？
4: 我有师傅。
3: 你师傅谁呀？
4: 师傅说出来吓死你，
3: 求死！说就完了，他吓死我了。咱别一惊一乍的，
4: 没说都吓死
3: 你。你就说你师傅谁？
4: 听好，我师傅，嗯 ，Michael Jackson。哎，
3: 谁
4: ？Michael Jackson。
3: 迈克尔，你听，迈克尔杰克逊，哎，世界舞王
4: ，Yes it is， 哎，
3: 我是别老说英文行吗？哎，知道跳舞跳得好，有一舞蹈我喜欢，嗯，就人就那个，哎呀，就是，
4: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狗粮啊？
3: 这么难听吗？这话，
4: 你跟个吉娃娃成精了一样。
3: 我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呢？
4: 我师傅的舞是嗷、
3: 哦，哎哎哎！就这个舞蹈，
4: 我师傅那舞那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会的吗？嗯，我师傅大伙都了解。
3: 哎，是
4: 世界舞王，
3: 那当然。
4: 穿衣服讲究哦，外号美国许文强。哎，
3: 来，这什么外号、啊？
4: 经常一身白西服，
3: 哎是，
4: 戴个蓝袖箍，
3: 对，
4: 要么一身黑西服，哎、戴个白袖箍，哎，不知道还以为家里出事了。哎，嗯、经常你看我这祖传的九分裤，哎呀。
3: 还穿着九分裤
4: 不一样，因为我师傅他那座牌在那放着
3: 呢。嗯、啊，这还记下来。
4: 哎，因为我师傅每一段舞步背后 啊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3: 哦，这还有意义，
4: 有故事。
3: 那您说一说。
4: 因为他经常喜欢出去进山。嗯 ，BBQ。哎，
3: 这烧烤。哎哎，
4: 没事了。那天带着我们、哎、走在德州乡间的小路上。哎，
3: 走在
4: 走着走着，
3: 你等会儿。哪儿？
4: 德州，
3: 山东。
4: 我上山东啊，我吃扒鸡去，我去
3: 德克萨斯州。
4: 对，德克萨斯州。喂，我们走在德克萨斯州乡间的小路上，
3: 你听听，
4: 走着走着，哎呀，我师傅突然兽性大，悟性大发，走着走着跳起来了，
3: 跳起来了，呀哈，喂，这段这
4: 景色太美，咏叹，
3: 哦，这是咏叹，
4: 咏叹，就跟那个诗人作诗一样，嗯啊。大海啊全是水，夏天呐、啊、全是腿，丹丹老师你人美啊，
3: 我要骂了就
4: 咏叹，
3: 哎，咏叹
4: 慢慢走着。哎呵，这边风景美，嗯、这边风景更美。哎呵，天很蓝。哎呦，突然觉得脚底下踩了个东西。
3: 哦，踩着东西了。
4: 我师傅就纳闷，
3: 那是
4: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3: 哎，你踩着什么
4: 东西这么软乎呀？
3: 你倒是这不还是山东吗？
4: 我说美国德州方言你听得懂吗？哎，我不为了迁就你吗？
3: 哎呀，我谢谢你。
4: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嗯、哎，什么东西这么软乎呀？哎呀，我搁一般人你要踩着东西了、哎、抬脚蹲下来得看，
3: 这瞅一眼。
4: 我师傅什么人呀？嗯、哎、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3: 什么俏皮话啊，
4: 他要说抬脚蹲下来看栽了
3: 丢人了，
4: 艺术家得艺术的处理。
3: 怎么处理？
4: 先把脚挪开。哎哎，走走走，
3: 挪开，
4: 回头看，踩着什么了？
3: 踩着什么了？
4: 我踩着狗屎了！哎，
3: 多脏啊！
4: 你想怎么办呀？嗯，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3: 行了，还思考呢？
4: 想了一个小时，想明白了。哎，这，
3: 我的一个小时啊，
4: 在地上蹭。哎，
3: 那得蹭掉。
4: 哎，蹭，对，一般人随便蹭两下就行了。
3: 哎，是
4: 我师傅什么人呀？嗯、哎，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啊，
3: 你再说这个我抽你。
4: 就说他的艺术的处理，
3: 怎么处理？
4: 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哎、摩擦摩擦，一步一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像老妖怪来了、哎、像广场舞大妈，我想啪。
3: 你师傅庞麦郎吧？
4: 我灰太狼呢。
3: 那这词怎么这么熟呢？
4: 就是你摩擦，
3: 这蹭吧蹭吧，
4: 得有艺术感。嗯，你看看这摩擦的感觉
3: 怎么哎呦哎呦，我懂。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还走着蹭，蹭干净了？
4: 蹭没蹭干净？你抬脚看。
3: 那得瞅一眼。
4: 搁一般人抬脚就看了。我师傅什么人呀？啊？汉子。
3: 说。
4: 他要说抬脚看栽了，
3: 这丢人了。
4: 艺术家艺术的处理。
3: 怎么处理？
4: 啊！瞬间定了。

0: 我才知道 Michael 这舞蹈灵感来源于狗屎，
1: 艺术源于生活，高
2: 别摆造型了，这你是
0: 这还艺术呢，
1: 这叫 international。 跟你说这你都不懂，
0: 不明白。
1: 咱们相声也一样，
0: 怎么了？
1: 时间长两个人往那一站，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0: 没错，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对呀，
1: 拿这个说来讲就不容易。
0: 怎么了？
1: 每天得练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大笑话小笑话俏皮话反正话，
0: 基本功呢？
1: 这么说有意思吗？
0: 说了多少年了，
1: 我们得更新这个形式。
0: 怎么更新的？
1: 什么火学什么。
0: 什么火呀？是不是唱歌的时候，
1: 对对，我这样。你这是帕金森组合，你知道吗？
0: 不是，我就知道有
1: 这，就用这种最新的形式，最新相声。
0: 最新
1: 相声有请 music。
0: 我是
1: 谁的先生。

0: 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人家这个还是陕派风味的另类歌唱哈，
1: 怎么样吧，我就问你有没有创意
3: 啊？创意是有了，但是咱们这旋律也得好听啊。
1: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3: 哎，霍儿，我跟你说，我要是不是对这首歌词啊我特别了解，我都不知道它是牡丹之歌了。
1: 哎呀，我唱歌它不就是跑调吗？
3: 那你这也叫创意吧。哎，但是我觉得呀，你真的没有人家吕纳超和张在驰改编的好。
1: 怎么呢？
3: 人家那旧曲新唱唱的真不错。
4: 你相声大伙都知道
5: 啊，
4: 往这个地方一站，形式非常的简单，
5: 哎，两个人说话就可以了。
4: 但是对于我们演员的要求特别高。
5: 有什么要求啊？
4: 不光是得研究好相声
5: 啊，
4: 对这些个姊妹艺术我们也得涉猎
5: 啊，别的艺术门类嘛也得学习。
4: 你比如说这个戏曲呀，
5: 那我们得学。
4: 舞曲呀
5: 也得听啊，
4: 包括现在的流行歌曲呀
5: 啊，
4: 我们都得掌握。
5: 您怎么样？
4: 喜欢
5: 哦，
4: 喜欢研究流行歌曲
5: 哦，还善于研究，
4: 也取得了一些小成果。
5: 有什么心得吗？
4: 跟大伙儿分享一下、
5: 您给说说。
4: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流行歌曲，曲子谱的不错，
5: 是，
4: 但是这个歌词儿差点意思。
5: 怎么还差点意思？
4: 严重的不讲理。
5: 哦，现在这个流行歌曲歌词儿还有不讲理的地方？
4: 太不讲理了。
5: 您举个例子。
4: 举个例子
5: 啊，
4: 有这么一首歌。
5: 哪首歌？
4: 叫如果有来生
5: 啊。这歌我听过。
4: 听过吗？
5: 这是那个谭维维演唱的歌曲，
4: 前两年特别火爆吗？
5: 是，
4: 有那么两句唱词儿
5: 啊，
4: 我给大伙儿展示一下。
5: 哎、您给唱唱我们听听。干嘛你做胃镜呢？是吗？
4: 打开口腔。
5: 你吓我一跳，我都看见早饭了。
4: 眼神还不错。

0: 这高唱有点怪臊，行，唱的还真好听。
1: 我觉得我唱的也不错啊，你们主要听这个歌词是不是不讲理？
0: 这歌词哪点不讲理啊？
1: 你听这个词啊，等我们都长大了，
0: 是

0: 就生一个娃娃，
1: 生个娃娃吗？
0: 他会自己长大。
1: 嗯，
0: 我就纳闷了
1: 啊，
0: 什么娃他能自己长大？
1: 你跟他们说葫芦娃、
0: 啊、还是的。
1: 让您那么一说，这歌词是有点不讲理。
0: 还有更不讲理的？
1: 还有哪个？
0: 有这么一首歌叫第一次
1: 啊，这是光良唱的歌，
0: 有那么两句唱词
1: 啊，
0: 我再给大伙展示一下。
1: 哦
0: 哦，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都没离开过。
1: 哎，就这么唱，
0: 你听这歌词，
1: 这歌词怎么了？
0: 你躺在我的胸口，
1: 嗯，
0: 24小时都没离开过，
1: 老那么躺着。
0: 我想问问这二位
1: 啊、
0: 怎么上厕所？
1: 要您那么一说，现在这流行歌曲歌词都没有写的好的了。
0: 哎哎，也不能那么说
1: 啊，
0: 写的好的还是有的。
1: 哦，都有谁呀、
0: 啊？比如说大伙儿都比较熟悉的
1: 啊，
0: 那个李宗盛啊，
1: 啊是，
0: 方文山呐、
1: 啊，嗯，
0: 吕纳超啊，
1: 嗯，
0: 周杰伦呐、
1: 啊。您等会儿
0: 啊，
1: 您刚才说的一堆人里头混进去个什么玩意儿？
0: 什么叫玩意儿？什么叫？
1: 您说那几个人我都听说过，
0: 嗯、
1: 那个吕纳超是谁呀、啊？
0: 吕纳超吗？
1: 哪一位
0: 吗？哎呀，吕纳超谁？
1: 鄙人。啊，
0: 谢谢。哎，
1: 说了半天就是您呢。
0: 就是我。
1: 您歌词写得好。
0: 比他们稍微强一些些。
1: 啊、
0: 哎，
1: 那您一定写过不少歌了吧？
0: 写过的歌不是很多，最近呢主要是忙于这个歌曲改编的工作。
1: 这怎么还改编呢？
0: 前面我都说了吗？现在很多歌曲
1: 啊，
0: 曲子不错，这个歌词差点意思，拿过来之后我熬上几个通宵给它改编一下，让整体这个格调更加的升华。
1: 哦，明白了，你把人家歌词不好的地方，
0: 哎对，
1: 通过您的修改
0: 创作，
1: 让这歌曲提升一个档次，
0: 水平上去了。
1: 您改了多少歌了？
0: 大概只有个700多首。
1: 嚯、哦，这工作量还不小呢，这个。
0: 闲了我就写嘛。
1: 那太好了，今天难得这么好的机会，
0: 啊、
1: 您在现场把您改编的歌曲给大伙儿唱一两首，让大伙儿欣赏欣赏，怎么样？哦、来来吧。
0: Okay, 好。嘿，热情我是感受到了，
1: 是吧？
0: 但是十分的抱歉。
1: 抱歉什么呀？
0: 今天就唱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下回吧。
1: 怎么回事？
0: 我这个人唱我的改编歌曲有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我得有伴奏。
1: 哦，那没关系，我们那儿有键盘老师，不成给您弄那个伴奏带，一放您就唱，
0: 那不耽误功夫吗？
1: 你看现在人都响了，人家
0: 你给我关了。
1: 哎，
0: 下回呢我把我吉他拿上来，一边弹一边给大伙唱。
1: 哦，有吉他就能弹唱。
0: 对对对，
1: 你这么巧了吗？
0: 啊，
1: 有
0: 真有就算了。那个，
1: 哎，真有怎么还算了呢？
0: 主要是别人的吉他呀，我怕我用着不趁手。
1: 我跟您说，我们这是好吉他，拿上来您一弹您就知道了。
0: 好吉他，
1: 别找理由推脱。我下去把琴拿上来，让他给大伙唱。
0: 不合适。哎，那个合适。哎，早知他这有吉他，我就不吹，我就不说我会了。这事闹的，
1: 老师，
0: 这是抱上来个橘子。
1: 嗯。
0: 拿上来了，我给大伙展示展示。
1: 好，
0: 改编歌曲。
1: 嗯，
0: 您各位主要听我这个歌曲改编的巧妙不巧妙？
1: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展示展示。
1: 来。

0: 多热情，
1: 唱的还真好，
0: 是不错。
1: 这歌我听过，
0: 那老歌了吗？
1: 这歌叫《游山恋》，
0: 古风歌曲。
1: 对对对，唱的好。
0: 那你们主要听啊，我改编的怎么样？
1: 改了吗？
0: 你怎么不注意呢？怎么改了吗？
1: 哪儿改了？
0: 多明显呢！
1: 哪儿啊？
0: 中间有个片段啊，我是这么唱的吗？
1: 你是怎么唱的？那原唱呢？啊，就这
0: 个。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这不成，这不行，这一个字不能算改编。
0: 那依着你说呢？
1: 哎，人真正改编得有您自己创作思想的，最好是大篇幅的。
0: 大片段的
1: 有吗？
0: 多了，七百多首的吗？啊，
1: 是
0: 那个周杰伦知道吗？
1: 您刚才不是还提周杰伦了吗？
0: 哦，就排我后面那个，
1: 没羞没臊这人。
0: 周杰伦啊，有首歌叫《摸黑头》，听过吗？
1: 什么叫摸黑头啊？
0: 有首歌吗？摸黑头，
1: 那叫摸黑头，
0: 对啊，
1: 那是个鸡尾酒的名字，
0: 摸黑头啊，就这首歌。我给改了，
1: 人那么好的歌您给改了，
0: 哪儿好了？严重的不接地气呀、啊！
1: 怎么不接地气呀、啊？
0: 我问问你啊，喝过抹黑头吗？
1: 我呀、啊，没喝过。
0: 你这甭说喝过，见过抹黑头吗？
1: 没见过。
0: 你跟着你爱人约会，点过抹黑头吗？
1: 没点过。
0: 为什么不点呢？
1: 没有爱人。
0: 没有爱人就不要再炫耀了。
1: 他说这有道理，要不是听过这歌，我也不知道这名字什么意思。
0: 还是的，所以我给他改了。
1: 您改成什么了？
0: 非常的巧妙哦，我把这个抹黑头
1: 改成了
0: 二锅头啊。这么一唱，哎，大耳朵一听非常的接地气。
1: 这怎么唱的？这个
0: 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1: 啊，您给唱唱。
0: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二锅头
1: 啊，这就改了。
0: 你不要讲话啊、我这正唱着呢，你横插一句。再来一遍啊，再来。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二锅头，
0: 改了。
2: 再来一颗花生和一个毛豆，
1: 那够吃的吗？
2: 喝一口白酒，哎呦，闻一闻毛豆，
1: 抠门。
2: 他说这样的生活才能算享受。
1: 没见过这么抠门的，约人女孩一起吃饭，闻一闻白酒，看一看毛豆，吃都不让吃。你说这人得多抠啊？你说，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呢？是吧？多可气啊，这个演员。
1: 我怎么了？
0: 我唱一句他搅和一句，我唱一句他搅和一句。你见过人家哪个歌手唱歌旁边总站个捧哏的？
1: 凤凰传奇。这不赖我搅和你啊，关键是你改的歌词还不如人原来的曲呢。
0: 这首也不成，
1: 差远了。
0: 不成再给你换一首吗？
1: 还有呢，
0: 多这七百多首呢吗？啊，换一首。
1: 换一首什么？
0: 你刚不是提那个凤凰传奇了吗？
1: 啊，对呀、啊，
0: 他们有一首歌叫最炫民族风，听过吗？
1: 还干嘛听过呀？最炫民族风这大伙儿都会唱啊。哦，
0: 还能唱、
1: 那当然了，就那个嘛。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你听啊，这歌多上头啊，这歌。
0: 我玩的挺嗨呀、啊，听
1: 是不是？
0: 啊，这你就上头了。
1: 上头啊，
0: 那你是没听我改的。哦，听完我改的，你更加的上头。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这首歌就是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创作的，
1: 根据我改编的。
0: 对了，
1: 怎么回事呢？
0: 我问问你啊，最近是不是在减肥？
1: 是，
0: 但是一到了晚上又特别的想吃东西。
1: 对，
0: 一吃东西吧，心里边又特别的内疚。
1: 太对了，
0: 我改编的这首歌曲啊，把你心里边这点小心思全能给大伙儿唱出来。哦，
1: 那您赶紧给大伙儿唱唱，我们听听，
0: 感受感受啊，热闹极了。

0: 能吃了。
1: 土豆粉、火腿、莲藕、大白菜，还有香肠、豆腐和粉带，
0: 都跳出来了。
1: 长肉的东西全部跳出来，
0: 这回我就能吃了。
1: 发现只剩下个塑料袋
0: 啊，留下来呀、啊！

0: 江，怀念夏天的。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解锁亲情密码。王蒙自幼生活在爸爸对妈妈的抱怨声中，深陷恐婚阴霾，不惜用假结婚来骗取爸爸的陪嫁钱。当真相揭开，王蒙该何去何从？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解锁亲情密码。

时年33岁的王蒙是陕西省西安市人，爸爸王建国曾是市纺织厂工人，妈妈李秀兰是一家食品公司的营业员。曾记事起，王蒙就知道父母感情不好，妈妈总是在他面前嫌弃爸爸来自乡下，没志向，不会赚钱。5岁那年，

爸爸妈妈终于离婚了，妈妈坚决要了他的抚养权，还跟爸爸撂下狠话："你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女儿跟着你只会受苦。"谁也没想到，爸爸离婚后就辞掉铁饭碗，跟着朋友去南方倒腾布料，没几年挣得盆满钵满，回西安开了家贸易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身边还多了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张倩。当爸爸再婚的消息传到王蒙和他妈妈耳朵里，妈妈当着他的面气得砸碎了家里的搪瓷碗。这之后，除了让王蒙找爸爸要生活费外，妈妈明令禁止他跟那个男人来往。8岁那年，爸爸去学校看王蒙，兴奋地告诉他，他有了弟弟，名叫王子豪。王蒙曾听妈妈说，爸爸再婚就是为了想要个儿子，一旦有了弟弟就不会再爱他。所以他固执地对爸爸说，我没有弟弟。爸爸眼里的失望一闪而过。这之后，父女俩的关系也越发疏离。妈妈说，男人都是喜新厌旧，他如今有了妻子和儿子，哪里还会记得他这个女儿。这样的话听多了，王蒙对爸爸也有了莫名的敌意。哪怕在他考上大学之后，爸爸偷偷给他转了10000块钱，他也觉得那是他该得的。大学毕业后，王蒙回到了西安，在一家私企做文职工作。爸爸私下找过他，说可以找关系帮他介绍更稳定的工作，但王蒙拒绝了。妈妈知道后大骂他，你爸好不容易良心发现，你竟然拒绝了，你就应该让他帮你找工作买房子，反正他的钱你不用，只会别人占便宜。此时的王蒙已经长大，也渐渐明白妈妈的心思。妈妈这些年孑然一身，一个劲儿说自己遇人不熟，心里却早就后悔了，后悔没多分点财产，没多要点抚养费。但她又拉不下来脸找王建国，便觉得王蒙理所应当要多拿一份。可王蒙已经不这么想了。这些年，妈妈的抱怨和爸爸的疏离早就在她的心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在她心里，男人都靠不住，他不想理爸爸，更不想理其他男人。妈妈托人给他介绍了无数对象，他一点心动的感觉都没有。2022年底，爸爸托人给王蒙送来请帖，邀请他去参加弟弟的婚礼。回来后，妈妈拉着他询问那边的情况。王蒙告诉妈妈，爸爸给王子豪买了房和车。李秀兰气得说王建国偏心，但王蒙还说王建国对他许下承诺，等他将来结婚也为他风光大办，李秀兰这才作罢。然而2023年年初，听说张倩确诊乳腺癌，李秀兰慌了神。医院就是无底洞，你爸那点家底儿早晚被掏空，万一将来你结婚他拿不出钱怎么办？李秀兰疯狂给王蒙介绍男朋友，可王蒙油盐不进。最后，李秀兰竟在网上雇了一个男友，坚持让他带去给王建国看。一开始，王蒙说什么都不干，但李秀兰天天吵得他头都大了。最后，在妈妈的各种威逼利诱下，王蒙同意了。2023年5月，王蒙带着从上海赶来的临时男友陈浩和王建国在西安一家酒楼见面。陈浩能言会道，说自己在上海做 IT 行业，和王蒙是朋友介绍认识的，打算年底结婚，到时候就接王蒙到上海定居。想到女儿在上海毫无根基，王建国有些担忧，询问陈浩是否打算在上海买房。陈浩得到过岳母的示意，表示已经计划在上海买房，但首付款还差点儿。女儿难得将男友带到她面前，准女婿看起来也无可挑剔，王建国有些欣慰又有些愧疚，回去后就给女儿的账户打了一笔钱。之后两个月，他又连续给女�儿转了几次款，共计120万。他对女儿说，嫁妆也好，首付也好，你自己看着办，这是爸爸给你的底气，这些年没有好好照顾你是爸爸的错。王蒙没想到爸爸会这么大手笔，还说了这样一番话，心中五味杂陈，后悔欺骗爸爸。可妈妈却笑得心满意足，帮他将这笔钱存了起来。

可命运弄人。2023年11月，王建国的生意伙伴卷款跑路。听说生意伙伴去了上海，王建国就去上海找寻。他在上海举目无亲，便想起了准女婿陈浩。此前他和陈浩互加了微信，但一直没有联系。如今他突然来上海，陈浩手忙脚乱，又一时联系不上王蒙母女，很快就被王建国看出了端倪。再三追问，陈浩只能将自己是临时男友的事儿和盘托出。王建国气得发抖，被生意伙伴欺骗也就算了，可前妻和亲生女儿也这样算计自己，王建国不禁悲从中来。回到西安后，王建国找到前妻质问，并希望能退还那笔急救钱，可李秀兰坚决不肯。王蒙对欺骗爸爸的事儿感到愧疚，答应劝说妈妈把钱还给他，谁料他一开口，妈妈就炸了。现在还回去了，谁知道将来还有没有？我这还不是为了你。王蒙只能趁妈妈外出买菜时，将银行卡偷出来，把钱转回爸爸的账户。李秀兰发现后，直奔王建国家里，将几十年旧账翻出，辱骂他出轨、重男轻女、忘恩负义。王建国听了血压飙升，双腿一软，捂着胸口倒在地上。王蒙自幼生活在爸爸对妈妈的抱怨声中，深陷恐婚阴霾，不惜用假结婚来骗取爸爸的陪嫁钱。当真相揭开，王蒙该何去何从？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解锁亲情密码。

在西安交大附属第一医院，经过3个多小时的抢救，汪建国虽然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半边身子失去了知觉，只能躺在病床上，说话也含糊不清。医生说这是中风的症状。王蒙请了假，第一时间赶去医院。王子豪看到王蒙，忍不住怒吼：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汪子豪本就因为照顾妈妈化疗焦头烂额，如今爸爸中风，汪子豪恨透了李秀兰和姐姐，扬言要告他们母女俩。夜里汪蒙回到家，妈妈还没睡，汪蒙让妈妈去跟爸爸道歉，妈妈一个劲儿埋怨：谁知道他身体这么差。王蒙也恼了：或是你闯的，你不去道歉，难道真等着人家来告你啊？一想到妈妈这么大年纪还要跟爸爸闹上法庭，汪蒙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掉。那几天母女俩都心烦意乱，夜里听到妈妈躺在床上一声声叹息，汪蒙终究心软了。他走进医院的病房，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希望爸爸能看在他的面子上原谅妈妈。在医院治疗了半个月，汪建国被转到了西安一家康复医院做康复治疗。虽然王蒙每天来到医院照顾爸爸，但父女俩鲜少交流，王蒙根本就听不太懂爸爸说什么。有一次王蒙下班后实在太累了，照顾爸爸时不小心睡着了，等他醒来竟发现爸爸一直盯着他，嘴里还支支吾吾说着什么。隔壁病床的家属连忙说：你爸应该是想上厕所了，我刚刚看他就躺不住了，动来动去，又不想打扰你睡觉。王蒙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连忙将爸爸扶到轮椅上，再推着爸爸去上厕所。他很小就没跟爸爸生活，也不知道怎么照顾一个大男人。往常他都是将爸爸推到厕所，关上门就出去了，可这次他怕爸爸等不及，一直在旁边搀扶着他，还帮他把裤子调整到位。见他一点都不嫌弃自己，汪建国的眼眶突然湿润了。看他爸爸感动的样子，王蒙也有些感慨。这么多年他心里是怨恨爸爸的，觉得爸爸没有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家，也没有付出应有的父爱。可如今他却意识到，其实自己也从来没有关心过爸爸。这些天爸爸虽然不能言语，但只要他来照顾爸爸，爸爸总是极力配合。有一次他因为加班来医院的时间有点晚了，就在路上给爸爸买了一碗皮蛋瘦肉粥，三下两下喂着爸爸吃完了。王子豪看到了责备他说：你怎么给爸吃皮蛋粥啊？爸最不爱吃这个，老说有一股味儿，我在家吃还会被他骂。汪子豪还跟爸爸抱怨说他只知道心疼女儿。汪蒙心中的某根弦被触动了，开始尝试跟爸爸搭话，也开始跟弟弟一起商量父亲的治疗方案。一开始汪子豪觉得他假惺惺，但渐渐的他发现有个姐姐帮自己还挺好的，对汪蒙的态度也慢慢改变了。有一次王蒙来医院，正好碰到了张倩。张倩坦诚地跟王蒙说：我们不是不想告你们，是你爸不让。他刚能开口说几个字的时候，就叮嘱过我们不能给你们惹麻烦。张倩还告诉王蒙，这么多年王建国心里一直都很惦记着他。得知王蒙要结婚，王建国很激动，一回家就开始筹钱，还不惜和张倩大吵了一架，说自己愧对女儿，要尽力弥补女儿。听到这些，汪蒙泣不成声。回到病房后，他哭着对爸爸说：爸，对不起，我不该骗你，是我错了。汪建国却一直摇头。然而不久后，汪建国因肺部感染病情恶化，转入重症监护室，医院下发了病危通知书。汪蒙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李秀兰终于开口：他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在王蒙的劝说下，李秀兰来医院看望王建国，她第一次向王建国低头。对不起，是我太鲁莽了，要怪就怪我吧，不要怪蒙蒙。王建国摇摇头，什么都没说。好在一周后，他挺过难关，转回普通病房。2025年春，虽然王建国的中风症状还没有好转，但是可以出院回家了。王蒙原本想将爸爸送到疗养院，可王子豪却坚持将爸爸接回家，还对他说：姐，我打算请个保姆照顾爸，晚上我来换班，你就好好工作，有空回家看看就行。王建国说：萌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也不要一心扑在我身上，多交朋友。我看医院的林医生就很不错，我特意帮你要了微信。原来王蒙在医院照顾爸爸时，认识了在医院工作的康复理疗师林宇。林宇看到王蒙每天风雨无阻地照顾父亲，被他的孝心打动，总是主动帮忙给王建国做康复指导，教王蒙怎么按摩四肢和基本康复动作。医院里的护士都打趣儿说，林医生从来没有这么平易近人过。王蒙对他也并不像对其他人那么冷漠，聊天时还会无意识的嘴角上扬。在家人的鼓励下，王蒙和林宇恋爱了。看着女儿越来越灿烂的脸庞，李秀兰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跟王建国说：过去我总活在怨恨里，不仅自己过得不快乐，还差点影响了萌萌。王建国的身体好了很多，语言能力更是进步飞速，他缓缓开口：当年我也有错，萌萌被你培养得很好，很善良，我很知足了。这对前任夫妻虽然不能回到过去，但也能像朋友般坐在一起商议女儿的婚礼细节。王建国坚持要给女儿办一场盛大的婚礼，笑着说：我说到做到，一定要让她风风光光嫁人。为了能亲手将女儿交给新郎，王建国积极配合治疗，努力进行康复训练。10月1号，王蒙和林宇的婚礼在西安一家花园酒店举行。婚礼当天，王蒙穿着洁白的婚纱，挽着父亲的胳膊，一步步走向红毯。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节目开始以后，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的拨打，号码是2061331 2061332。我们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是蚌埠广播啊，输蚌埠广播搜索关注，然后点击下面的有一个私信，私信点完以后，在屏幕的最下方会有一个对话框啊，您在这里边再输入数字123123，点击发送，这样就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扫描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你也可以留言来参与节目，或者呢有一些问题也可以发送语音。如果您有话要说啊，有生活妙招感悟想要分享给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是有什么政策想要了解的更加的准确，您都可以在群里边随时留言，这样呢我们看到您的诉求以后，就会去帮您来进行尽可能的安排啊，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呐，或者是连线呀，来为您解疑答惑。这样呢，我们了解到的政策就是完全是准确的、权威的，同时根据您具体的情况，也可以呢给您一些更有针对性的答复。好，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开始啊，有两条路要施工了，大家要特别注意啊。这是我们蚌埠市的供水管网更新改造，还有智慧水务工程项目的

建设需要，所以呢，银湖路的解放路到环湖西路这一段啊，银湖路解放路到环湖西路这一段，还有与会路和东海大道交叉口这两个地方，从今天开始要开始施工，是局部的半封闭施工，时间呢一直要到8月31号，到8月31号就是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那如果说我们有听众朋友是经常要走过这两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场，注意安全，服从指挥，也选择更加合理的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好，这是两个地方在施工会影响到大家通行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位王先生，他反映怀远县暴集镇王维村大沟西庄内几十户村民至今出行还是土路，至今呢说都不给修水泥路，而王维街道到厕所边都修上水泥路了。好，那到底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人民政府给这个市民朋友的答复。关于大沟西庄土路没有修的问题啊，经过现场核查并且咨询县交通运输局的相关记录，王先生反映的路段是位于大沟西庄最南侧的一排，是东西走向。此前怀远县交通运输局还有暴集镇的工作人员以及村干部也多次现场进行了勘查，这个路段存在以下的实际情况。一个是部分路段涉及基本农田，道路南侧紧邻基本农田，现有路基部分占用了耕地边界，这就不符合当前农村道路建设用地的政策，现有的通行条件，那这个庄其他主要出行通道已经有了硬化道路的连接，这次反映的路段是属于庄内的次干道啊，庄内的次干道，所以暂时还没有列入县交通局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的项目库。还有因为政策的限制，因为根据现行农村道路建设政策，修建水泥路需要满足不占用基本农田，受益户数达20户以上，路段长度不少于100米这样的条件。经过核实，王先生所反映的这个路段因为涉及基本农田又不符合修建条件，所以没有能够纳入交通局的年度的建设计划。镇里面呢会把这个情况再次反馈到怀远县交通运输局，并且积极争取通过其他途径统筹来解决，但是因为基本农田政策它是红线，是不能触碰的，所以目前呢还没有办法实施硬化啊，这是有一些客观的原因造成的。还有关于集资修路款没有退的问题啊，经过多方核查呢，这位反映的留的联系方式呢是其他人的一个号码，就是没有办法联系到这个反映人本人，他是否反映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本人找到他以后呢，虽然说留着他的电话，但是他说他是没有反映过，也没有经手过，或者也不知道任何有关于集资修路的事儿啊。看来是有人呢用了他的号码来反映这个问题，也没有发现他们村干部收取集资款的问题。他所反映的这个名字呢，和村里边的干部的名字呢也对不上。这个呢也向大沟西庄的多名农户了解，就是不存在向现任的这个村书记交纳修路款集资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反映的一部分的农户凑钱找交通局的情况啊，经过核实，在2023年前后，大沟西庄个别农户曾经自发凑集少量的资金，一户大概是500块，只收了2-3户，就是打算用于协调县交通部门争取修路项目，后来因为政策不符合就没有能够实施，而且所收的这个钱呢都已经全退还给了当时交钱的相关的农户。那这个行为呢也是村民他们个人自发的一个行为，不是村里边啊或者是哪位村干部组织的，款项也没有上交村集体，所以呢反映的村书记收取了集资修路款没有退这个情况呢也是不属实的。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啊，暴集镇呢已经把这个路段纳入了关注的台账，下一步会结合土地性质调整、村庄的规划修编，或者是通过一事一议的项目等途径，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优先解决。那关于集资款的问题，如果说反映人本人或者是亲友确实曾经向哪位村领导个人交纳过修路集资款，那你也可以和镇里联系，并且呢能够提供出一个具体的

证据，镇里边也会进一步核查，如果真有这个情况也会依法依规来处置。电话是888-1009 888-1009。以上是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听友群留言来参与节目。高考呢已经结束了，结束以后不知道我们的家长们啊，考生的家长们和考生都在做些什么，可能个人啊都会有个人的一些安排。那高考结束以后呢，我们再看一下网上一些教培机构又在社交媒体上为大学预科班打广告了，好像我们孩子们一直是补课，幼儿园的开始补小学的幼小衔接啊，小学呢要跟初中的要有一个衔接，初中上高中又有一个衔接，高考结束了，这些补习也该结束了吧，哎，又推出了大学预科班的一个招生了，号召这些还不知道自己要上什么专业、上哪所学校的学生要先抢跑。抢跑那学什么呢？学一些公共的呀，你比如说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编程啊，这样的一些课程。有的机构呢仅提供大学认知这类的讲解，就是告诉你这个大学是个什么样啊，大学的相关的一些情况。你看啊，像这样的一些培训班是不是会有人去报呢？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是作为我们旁观者来说，我们真的是非常明确，就是刚刚经历了人生当中的一场重要的考试的这些考生，应该从紧张的考试状态松弛一下，享受一下难得的假期啊，探索的是独立啊，包括呢要考虑一下接下来这个志愿填报方面的一些问题，思考一下自己的这个爱好，想怎么样来做一些选择。但是现实当中身处其中的一些学生和家长呢，就特别焦虑，在想为未来的出路做一些准备，可能是保研、考研或者是考编啊。那有一些培训机构墙上写着上岸的标语，推销的话术呢总是在说再不准备就晚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焦虑的氛围情绪一被传导了以后，就使得分数还不知道还没有拿到的，名次也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考生，接下来就想着我得是不是也得报个班啊，是吧？所以说呢，很多孩子啊，他们都是从辅助报志愿的机构啊了解到了高大，注意啊，高大就是高中到大学衔接培训，推出高大衔接课程的机构大多也推销保研培训，现在你就开始培训要考研啊，还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什么专业呢？根据目标院校，收费从9.8万到40万不等，就是说一条从高考延伸出来的产业链，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刻，就是为大家准备好了下一个收费站。哎呀，已经没有办法来考究是学生和家长的焦虑创造了这种培训呢，还是这些培训催生了考生和家长的这种焦虑。实际上在培训机构嘴里和未来息息相关的成绩、发表论文这样的目标在大学里边已经发生改变了。比如说去年北京大学发布公告宣布，从2025级本科新生起，学生学业评价全面取消绩点的排名，这个大家都熟悉啊，成绩单会作为学业情况的完整的体现。而今年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高校都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而非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专业的硕士学位。所以说你看，光是去培训学一些纸上的一些知识就很难适应今后大学里边的这种要求了。所以这样的一些改革初衷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让学生从分数论文上松绑，让大学回归它本来有的样子，它不再是一个高中的延续啊。我们高中更多的在课堂当中老师讲填鸭式，或者是我们多做题海啊，这样的话呢能够刷题拿高分，大学就不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啊，而是一个人真正开始学会为自己负责，探索兴趣之所在，追求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了。问题是大学制度层面的松绑传导到高考之后的孩子是缓慢的，哪怕你告诉他说呀，孩子你别着急不要焦虑，但是焦虑有的时候倒也不来自父母和他自己，而是来自比较啊，这个就和教育公平相关了。
其实所有的孩子啊，在高考之后，他不一定都站在同样的起点上，是吧？比如说，有一位四线城市非重点高中教书的老师，他看到了相关的报道以后啊，他就说，他是2019年上的大学，毕业的时候呢，也是毕业于应试型的高中，他的大一过得也非常迷茫和放纵。他是家族里的第一代大学生，甚至他父母认识的人里边都没有上过大学的。他说如果他当年有这样的高中大学衔接班，他可能就会想去报名，因为他不知道大学是个什么样啊。如今他面对的学生呢，很多和他的处境都相似，也没有足够的家庭的资源来支持他们上社会上的培训班。所以这位老师呢，让家长提前关注各个大学提供的公开招生讲解，这肯定是免费的，是吧？在教学当中也不断引导学生想清楚未来的专业方向。他还打算在学生毕业以后呢，就开个线上会议，给同学们来说一说大学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因为他自己作为一个这样经历过的一个学生，他非常希望把自己当时的这种迷茫消除在他的毕业生当中，让他们能够比较清晰的去知道认识大学。当然我们也需要承认啊，高考之后的学生他需要一个高大衔接，高中大学这个衔接，但这个衔接不是说去补课，不是说我再去刷题，不是这样一个目标，而是应该是在他们从紧绷的考试状态当中解脱出来啊，进入相对自由的大学生活的时候，需要知道大学是什么，信息差需要被填平。就好像有一位采访对象所说，高大衔接真正的任务是什么呢？应该是帮学生找到坐标。有个男孩啊，在采访的时候他说他拒绝母亲给他安排的英语高大衔接班，他就问他妈妈说那意义是什么。他妈妈就问他，那开学测你如果是慢班怎么办？我们知道有一些大学他开学以后首先大家报到完了之后，在上课之前就要来一个英语的测试啊，分成 ABC 或是 AB 班、快班、慢班，程度好的就上 A， 那程度差一些的就上 B， 这两个教学的安排是不一样的。这种安排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全国这么大，幅员辽阔，这么多的一些地方不同的省份地区，它的英语的教学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尽管说可能孩子们以差不多的分数进了同一所学校但是在英语的这个水平方面可能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那这位母亲呢，显然不希望孩子进慢班啊，希望能去那个好班啊。母亲的焦虑当然也是真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课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男孩大概很少有机会问这样的问题。课程表是排好的，参考书是指定的，报课班是爸爸妈妈要报的，这个意义从来是他不需要思考的问题，他只要去执行就行了。但是这个反问恰恰就是大学教育应该教会他问的那种问题，就是他在会思考，我需要什么，我不需要什么，我为什么需要这个，这个就是他开始对自己负责了啊。所以高考之后的暑假呢，先不必焦虑去抢跑，不是说这个夏天不重要，而是因为它重要的方式和培训班里边老师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一些考生和家长对于自己的目标院校或者是自己相同层次的这些学校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也大概我们现在的信息应该是来源是多方面的，只要您想知道您都可以知道啊。而且现在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考生的父母们也不再是闭塞的或者是毫不关心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了之后，可能会了解到他的比如说英语考试啊，或者是以后这个大类分班呐，他的一些规则。那在这时候也希望孩子啊，利用这个暑假好好的来把握好进大学以后的这最初的这样一种选拔，希望呢孩子能够不要输啊，不要弱，不要放弃啊。但是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说，更重要的绝对不再是分数上。就拿英语来说，即便是这个孩子他可能没有考过 A 段的这个英语的孩子，他上了一个 B 班，但是只要他在大学里边，在新的这样的环境里边，面对应该是更加深入的这样的一些英语的教育教学，依然他能够自己的努力，他同样可以在毕业的时候不输于考到 A 班的 A 段的这样的同学。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即便他进入了 A 段，他上的是 A 段的课程或者是进度，但是如果他自己不学习啊，不努力，那么有可能他这个英语的成绩比不过这个 B 段的 B 班的这样的孩子，是吧？所以呢，大家先不用着急让孩子上这个高大的补习班。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点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金爱云，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
6: 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您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来留言。到了夏季以后啊，有些朋友想要睡个好觉，可能就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啊，有时候就会觉得我今天睡眠不太好，夜里呢辗转反侧，空调呢开开关关啊，开凉了吧又怕睡着了冻着，不开吧又热，天快亮了可能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白天呢头昏脑胀，心悸乏力啊，整个人呢就是哎感觉到比较累，这个呢是夏季睡眠障碍的典型的一种表现。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的张磊、吴作天两位医生啊，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样在夏天啊睡个好觉啊。他们说呢，劳逸结合，起居有常，保证充足睡眠，这句话我们都听得耳朵都生茧了，对不对？劳逸结合，起居有常，就是有规律，保证充足的睡眠，这还用说吗？哎，恰恰啊，这个平常的话呀，是守护身心健康的一个基石。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一起了解一下，怎么样把高质量的睡眠给找回来。夏天睡不着，睡眠质量下降啊，不是单纯热的睡不着这么简单，背后呢

有三大生理和心理机制在作祟。一个呢，核心体温降不下去，睡眠启动需要身体的核心温度要下降 0.3 到 0.5 度，但是夏天这个天气高温高湿，人体的散热效率就大打折扣，核心温度居高不下，大脑的睡眠开关就迟迟没办法启动，让人陷入身体很累脑子却很清醒这样的困境当中。还有呢，夏天白天长晚上短，褪黑素分泌时间被压缩，清晨的强光又过早地唤醒了我们，这种自然光照对昼夜节律的干扰，让大家的睡眠节律不由自主地向后推迟，容易出现入睡困难。还有呢，在这种闷热天气容易导致烦躁压抑情绪的波动，就引发睡眠焦虑啊，越怕睡不着就越清醒，还没睡就在想我今天不会睡不着吧啊，就有压力了。那这种高觉醒状态和高温形成恶性循环，让卧室就变成了一个无形的一个压力场，你本来你到卧室应该很放松睡一觉，结果你就变得紧张起来。睡眠医学认为啊，规律作息是稳固生物钟的有效方法，起居有常的核心就是给身体一个明确的可预测的时间表，就你不要每天很乱啊，今天这个点明天那个点是吧，要坚持铁打的起床时间。有人说，那我周末补个觉也不行吗？周末补觉是很多人破坏睡眠节律的最大的误区。夏季可以试着把闹钟固定在早晨6:30到7:30，你不管前一晚睡了多久，哪怕你没睡好，到这个点你就起床，这样呢就会让睡眠驱动力积蓄到第二天晚上，就形成一个沾枕头就着的良性的循环。还有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去拉开窗帘，去户外接触20到30分钟的自然光，晨光会告诉你的大脑啊，白天开始了，从而停止分泌褪黑素，这会帮助生物钟稳定下来。还有巧用短午睡，不欠睡眠债。夏季啊，尤其是午后困意最浓，可以安排20分钟左右的午休时间，要点是控制在下午3点前设好闹钟，这个时长让人既能恢复精力，又不至于进入深睡眠，避免醒来之后昏沉和影响夜间睡眠。那有人觉得我昨晚没睡好，我今天中午得好好补一觉，结果一补时间长了，第二天晚上又是睡不着。还有呢，充足睡眠不仅要看时长，不是说你睡得长你就是充足了，还要看睡眠的质量和白天的精神状态。那夏天呢，要守好以下这三道防线啊，能够有效提升睡眠质量。一个是打造清凉的睡眠环境，您的卧室的温度保持在24到26度，湿度是50%到60%最有利于入睡，可以提前20分钟开个空调，用竹纤维或丝绸床品，或者是在睡前的1-2个小时洗个温水澡，帮助毛细血管扩张，引导核心体温下降。第二道防线呢，就是减少睡眠小偷的干扰。什么睡眠小偷呢？晚上别吃太晚，不要吃太饱，睡前3小时避免大量饮酒，因为酒精它会严重破坏后半夜的睡眠结构。下午2点以后远离咖啡、浓茶和奶茶等含咖啡因的饮品，上床不玩手机啊，让大脑重新建立一个上床就是睡觉，建立一个条件反射，半夜你醒了也不要去看手机，因为手机蓝光也会强力的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这能做到吗？我相信如果能做到的话，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睡眠会大大的改善啊。很多朋友都是哎呀放松了嘛，睡前了啊，过几分钟就睡，刷几分钟手机，结果可能很快1小时、2小时都过去了，还没睡。第三道防线就是给大脑做刹车练习啊，睡前1小时启动关机程序，放下工作，关上大灯，开一盏暖光小台灯，做一些能松弛下来的事，比如说听听白噪声，做腹式呼吸啊。在睡眠医学当中，这是科学的方法，叫刺激控制法。如果躺下20分钟还睡不着，那就果断起床，去客厅做一些无聊放松的事，有困意再回床，这个能够打破失眠焦虑这种恶性的循环。好，我们网上呢也有一位网友米斯特大瑞朋友说，首先呢他们家的空调不会开得太低，都是27度，上床就切睡眠模式，也用了挡风板啊，同时呢也搭配了家里用了很久的电风扇对着墙吹，这样的空气循环起来就不会感觉到闷得浑身黏糊糊的。还有呢，家里的床单枕套换成纯棉冰丝透气款的，他说是618做活动买的啊，还用驱蚊液灭蚊拍打蚊子。另外呢，睡前身上抹点风油精或花露水，擦拭腿部手臂，
因为怕这个蚊子嗡嗡声让人很烦啊。其实不仅您很烦，每个人都很烦。最后呢，就是晚饭都会吃少一点，六分饱啊，喝水也讲究一点，就不要喝太多，也不喝茶叶水和浓咖啡，这样呢就不会睡不着了，也不会老是起夜干扰睡眠。哎，这位朋友的方法我觉得也是比较科学的，其中呢跟我们刚刚专家们提供的一些方法呢也都是相一致的。当然可能收音机边的您也会有您自己的一些独门的秘招，也欢迎呢给我们留言啊，来分享一下。好，那也希望在每一天大家都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个高质量的好觉。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东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转小于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3号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也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来关注我们的重播。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宁波余姚有一座中国顶级的材料检测实验室，送来这里检测的材料都在追求材料纯净度的极限。
3: 样品已经放进去了，现在我们给它抽真空。
4: 它真空度要到多少？
3: 到这边负八，
4: 到负八了啊！这个真空度相当高、啊。
2: 这些超高纯金属将用于半导体芯片关键材料的生产。金属材料的纯度会影响半导体芯片的性能。姚立军和他的同事们致力于研发出高纯金属纯度控制及提纯技术。如今，这一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助力国家发展，关心祖国命运，这是宁波人融入血脉中的情怀。而这样的底色也使得宁波连续7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无论何时，在祖国和家乡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挺身而出。这些大部头电脑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恐怕是可以放入博物馆的古董，但在2005年，这些物品可是价值千金的存在。这是姚立军用全部身家买回来的顶级设备，也是中国半导体材料产业的来时路。
4: 500快乱机给它灌缩下来，然后全部用快乱机。
2: 姚立军的企业是多家全球知名芯片企业的供应商，制造的建设靶材出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在他上大学时，这样的成就无法想象。
4: 我大学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及工艺系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在大学读4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毕业设计。这个时候呢，我们科技组承担了863的项目，整个的材料界刚刚兴起，中国完全不能生产芯片，也不能生产计算机。
2: 当时半导体材料行业还被日本、美国等少数国家垄断，姚立军决定留学，去看看最尖端的制造业是怎么生产的。博士毕业后，姚立军进入了当时全球顶尖的半导体企业工作，一直做到大中华区的负责人。但此时的姚立军却想着要回国发展。
4: 应该是1998年，我第一次到上海去，那个时候的虹桥机场的航站楼还相对的比较小，然后也比较昏暗。但是2-3次过去，突然就换了机场，换成了浦东机场，高大的航站楼，崭新的这个设施，你就发现每次都有发展，每次都有变化。祖国如此发展变化，我们既不能够为它做什么，也不能够享受它的发展的成果，那还在国外待着干什么？
2: 回国创业，姚立军选择的是一条难走的路，做半导体材料的研发生产。半导体原材料的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全球市场一直被行业内的几家顶级公司垄断。姚立军很可能还没打开市场，企业就撑不下去了。在当时，这是风险大于收益的选择。
4: 我和我的大学时候的班主任老师叫潘杰，那我们畅谈起来在回国来做什么项目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做电子材料，非常兴奋。 如果我们要做，就要做一个长期的啊，能够国家发展需要的这个产业。其实我们选择回国，选择的不是赚钱，选择的是成就自己的人生梦想和做一番事业。
2: 带着热血与激情，姚丽君回到了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在宁波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集成电路制造用超高纯金属及建设靶材生产基地。如今经过20多年的发展，姚丽君团队的半导体建设靶材产品进入到全球领先的3纳米工艺制程，拥有覆盖铝、钛、钽、铜等多种金属材料及建设靶材全工艺流程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建设靶材市场份额上占有绝对优势。姚丽君一路高歌猛进，感受着祖国发展带来的巨大能量，同时他也在用更多的方式回馈国家，于是他成了宁波的引才大使。
4: 2011年，偶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他姓吴，是在美国留学的，他说他第二天想来见我，他说他能生产超高纯钛，他本来是想卖给我高纯钛的，结果就畅谈梦想，最后他终于带着他的4条狗和2个炉子回国了。吴景辉博士已经是我们中国超高纯钛的第一人了。
2: 在姚丽君的感召下，吴景辉博士带着自己研发的提纯炉来到宁波，生产的超高纯钛世界领先。这不仅为姚丽君团队提供了最好的原材料，也助力了整个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4: 这个和雷口分析，它比雷口要更精确。
5: 更精确。
4: 一个数量级，俩数量级。
5: 两个数量级。
6: 下面是
2: 在姚丽君的努力下，超过100名顶尖科研人员，35个科研团队来到宁波。如今，以铝、铜、钛、钽、钨、钼等。

0: 为主的芯片原材料建设靶材的生产已经实现了全链路国产化，填补了国家在这一产业的空白。宁波的半导体建设靶材产业集群也在2024年入选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都说在商言商，但优秀的企业家从来在商不止言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商之大者同样为国为民。40多年前，一位宁波籍的商人为后来所有宁波企业家做出了扛起责任、担起使命的表率。宁波东部新城是宁波最繁华的区域之一。今天这里将举办一场汇聚商业精英的经验分享活动。这次的活动旨在促进宁波、香港两地的企业家相互交流，助力两地的经济发展。活动的举办人是包文俊，世纪船王包玉刚的外孙。包文俊在香港长大，但受包玉刚的影响，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
1: 他回来的也是我妈妈彼岸回来的，然后我妈妈来的也是带着我们，小的时候也是带着我们回来的，所以也是一代一代相传的这种爱乡的精神，回归家乡的精神。
0: 上世纪70年代，包玉刚成为世界上拥有船队总吨位最多的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船王。而这位船王走遍世界各地，却一直心系祖国，不仅助力国家经济发展，还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1年的一天，包玉刚带着礼物走进了唐宁街10号。
1: 他在英国也做了很多生意，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熟悉的。他到唐宁街10号，其实是撒切尔夫人亲自的来开门。他是请了撒切尔夫人到中国来，到他的新船的加水仪式。能够邀请他非常不容易。那个时候撒切尔夫人办公室的也反对，说哎呀不应该去。撒切尔夫人以私人名义的到上海来做新船的命名嘉宾，也是给撒切尔夫人一种另外的非官场的对中国的一种亲身的体验。
0: 撒切尔夫人这次的中国之旅拉开了香港回归问题正式谈判的序幕。而在谈判的过程中，包玉刚频繁地奔走于中英两地，积极协调，帮助双方达成共识。
1: 他是属于第一批的从香港回内地发展的企业家之一呢。他是第一家的中外合资的船运公司，他也是第一家做了大额的捐赠的香港企业家。在当年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就为什么愿意投入这么多的精力，因为他也是看到国家的未来。
0: 在动荡岁月中打拼成长的老一辈宁波商帮，最懂得国强业旺、家兴足盛的深刻关联。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会义不容辞地站出来。
2: 近代转型过程之中，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外来的入侵，怎样在这样一个弱势的国家实现自己崛起的梦想？我们宁波帮他把自己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连在一起，提出了实业救国等梦想。我们发现，当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兴亡站在一起，他能获得更多更广的中国人的支持，这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
0: 一代代宁波

0: 级商人，心怀桑梓，满腔热忱，那份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仿若一条连绵不绝的纽带，跨越时空，紧紧相连。在商业浪潮里，企业家各展旗帜，有的深耕产业助力国计民生，有的专注贸易带动经济发展，但以公益善举反哺社会是宁波商人的一贯传统。
1: 你今天哪一课小老师
2: 啊？
1: 动物老师英语言。
0: 这是楚吉旺居住了25年的地方，看家里的装潢你很难想象，这是累计捐资近3亿元的知名企业家的居所。楚吉旺有世界搬运车之王的美誉，他的工厂有上千名职工，产品远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虽已至耄耋之年，但楚吉旺依然每天按时到工厂工作。
3: 我就住在前那个集体宿舍里面，这里500个工人住在一起，因为每天早上大家都很热闹很亲切。我要问问他们劳动强度怎么样，有没有加班，什么要帮助啊，都了解情况很清楚。有时候往车间走过来，我这里走过去，只锻炼了身体，也了解了情况。
0: 因为和员工关系亲密，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楚吉旺都一清二楚。而对于员工来说，有事找楚总，也是他们心里最大的倚仗。
3: 有的人下班了回家去，被人家杀死了，车祸啊！就是他有小孩，有老婆，有父母，你怎么办？想一想，把这个小孩读书要读到大学够了，因为我们工钱直接捐出去的话要纳税，你这个钱怎么拿出去呢？那么捐给慈善总会，慈善总会得给他。
0: 为了帮助自己的职工家庭渡过难关，楚吉旺开始与慈善机构合作，设立救助基金。如今他助医助学等各类捐款总额近3亿元。而楚吉旺之所以热心公益，是因为他有一个行侠仗义的大侠梦。年轻时，楚吉旺能想到最直接的助人方式，就是当兵，保家卫国。为了当兵，他3次报名，甚至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3: 尽管我考上大学，而且我应该说成绩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不欢喜当兵。那当兵好像是一种英勇气的一种。第一次是空军，第二次是海军，都体检嘛，高一高二嘛，都体检嘛。因为腿上有个疤，有个疤的话呢，他讲解释体验有疤不行，空军有疤也不行。第三次检查进去了陆军这个海上巡视部队。
0: 优秀的品格，自有地域文化的传承。像楚吉旺这样心怀仁慈、乐于奉献的宁波企业家，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不断涌现。当年宁波商帮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钟表大王李惠利，就是其中一位。
4: 1984年，当时邓小平在北戴河与古牧在商谈沿海开放城市工作的时候，当时说了一句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这句话其实是激发了当时海内外宁波帮回馈家乡的一股热潮。
0: 李惠利响应号召，在1987年第一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发现宁波在当时教育条件并不太好，有些地方甚至还在用私塾上课，他决定兴建学校。董武川是李惠利中学的第一任校长，虽年岁已高，但仍然能回忆起学校奠基时的场景。
5: 当时我们这里江东地区没有高中的，我们的第一个我们高中，李惠利先生那的时候已经80多岁了，高龄的老人了，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是他机智。

0: 宁波的这种海洋性的文化特征，海洋给人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使他们其实更多的对于周围的人有这种同情心、同理心，所以他们也会筑牢这种共同体的意识，所以他们会形成他们的一个商业伦理，还有他们的义利观念。那么他们的商业伦理其实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有道，用之有道。那么他们的义利观呢，就是说创造自己的这种收益的时候，又要把它发挥它比较好的一个价值。
1: 尽己之力建设家国，从甬江畔的商贾巨擘到巷陌间的市井凡人，无论万贯家财还是小康之家，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行善的出口。仅2024年，宁波全市两级慈善总会收到捐款超10亿元，慈善观念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风尚。经济的腾飞丰盈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领域软实力的发展也不可忽视。从宁波镇海走出来的影视大亨邵逸夫就是非常重视软实力的人。
2: 这边呢，就是1987年的时候，邵逸夫先生首次返乡时候的一个场景，这是他时隔60年之后第一次回到故乡。
1: 从10几岁投身电影行业开始，他的作品一直在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0: 邵逸夫先生呢，他和他的兄长当时在南洋期间播放的很多电影啊，其实是有两类，一类呢就是体现这种民族进步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们当时播放的一些主要场地也是华人比较集中的一些地方，在当时看来，他这是一种商业的一些行为，但是放到我们今天来看，我觉得这其实是体现了邵逸夫先生的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
1: 邵逸夫不仅通过艺术手段展现民族文化，在2002年，他还设立了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邵逸夫奖，科技文化双轮驱动，为祖国发展注入动能。带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邵逸夫成为无数后来者的榜样。在宁波宁海的天明湖畔，一座像荷花的建筑矗立于此，这是潘天寿艺术中心。国画大师潘天寿是宁波宁海人，为了纪念潘天寿，宁海的艺术中心被命名为潘天寿艺术中心。而这座艺术中心的设计者正是另一位了不起的中国画画家潘天寿的儿子潘公凯。很多人以为他有一位大师父亲，国画一定是由父亲亲自教授，可实际并非如此。
3: 我父亲没有教过我一笔中国画，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教育家，所以他从来不要求学生学自己的风格，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两代艺术家之间的关系。
1: 虽然在画画上父子之间没有传承风格，但在为人处事上，潘天寿的言传身教对潘公凯影响很大。
3: 他的整个一生的道路啊，就是紧紧围绕着救国图强的这个目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用教育救国这个事情，他是深刻的理解，并且是身体力行的。所以他从第一师范毕业以后，他就去中学教书。那他中学教书不是教的美术，他是教的语文和数学，后代看起来他是个画国画的老头子，其实当时不是。
1: 虽年代不同，但潘公凯与父亲的理念一致。

0: 也一生投身于教育事业，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他在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时，将高度的国际化和高度的自主性作为中央美院的发展策略，重新组建中国化的教学系统，推进中国化的现代转型。
1: 有的人说中国化就是要学西方的，要画得很像，那么有的人说我们不要像，我们只要笔墨就行了。那我觉得我这一代人，我们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做一个课题，就是中国书画笔墨研究。它就是要让中国的年轻一代，还要让西方的观众和西方的学者们明白中国画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结构，中国画画的是干什么用的。
0: 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承载着这个国家的精神追求，通过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无论是过去的邵逸夫，还是今天的潘公凯，在他们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对于家国和文化的强烈执念。这份执念也同样在更多的优秀宁波人之中开枝散叶，硕果累累。他们把爱国爱乡的情怀寄托于文艺创作中，成为宁波乃至中国耳熟能详的骄傲。向海而生，不忘根脉，攀登人生高峰，同时心怀大爱，这是无数宁波人的志向与追求。正是这份浓浓的爱国心、桑梓情，让宁波这座城市文明的火种生生不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

0: 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0: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2: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好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0: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

0: 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1: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

0: 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7: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同步直播。欢迎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5以及官方的微信蚌埠广播进行互动交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的反馈情况。6月17号，移动公司的反馈信息。市民赵女士反映，电话号码被设为骚扰电话，如何的解除？反馈信息是已联系了用户，解释拨打电话的时候呢，对方的手机上的号码显示为快递送餐、广告等，是因为有人将这个号码在306安全卫士、腾讯手机管家等第三方安全软件或者手机自带的软件中标记成了快餐、送餐以及广告等造成的。可以关注微信服务号码号服务平台，找到号码标记，标记查询服务选项，输入手机号码后查询在哪些平台被标记，查询到哪些平台被标记以后呢，可以通过相应的平台解除就可以了。申先生反映，家人的卡都绑在了一起，收费太高。信息反馈，已联系了用户核实，因用户名下两张副卡的优惠期已到，已重新参与优惠活动，并解释整体套餐资费的情况。用户表示已知晓满意。还有王女士反映，手机卡坏了，当初是爱人办的，现在呢，她是在国外，是否能用她的身份证复印件补办？反馈的信息是已经联系了用户，按查询解释需用户提供二代证件，需通过身份识别、设备识别才能够办理，需留存证件影像，如需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同时出具机主和代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以及能够证明机主具有委托补办卡意愿的委托书到营业厅来办理，或者是登录中国的移动 APP， 进入线上补卡界面，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码、补卡手机号码、邮寄收件人联系方式以及相关的地址信息，并上传身份证正反面和正面的免冠照片，进行系统查询后，通过物流渠道向客户配送手机卡。用户表示认可满意。好了，以上就是反馈的相关信息。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上线的嘉宾有蚌埠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牛志明。你好，牛局长。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7: 好，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还有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顾成伟、市政园林管理科科长王阔以及执法指导监督科副科长张驰，欢迎各位上线嘉宾。哎，你好，牛局长。那今天呢，我们探讨一个话题，就关于防汛方面的相关话题了。那我们都关注到哈，这两天这个雨天还是比较多的。那我市的这个降水和这个汛期，它有怎样的一个特点？
8: 嗯，好的。蚌埠呢，处于这个沿淮城市，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重点的那个内涝防风险城市之一。另外，就是我们淮河流域的我们主汛期，一般就在每年的六月到九月期间。蚌埠呢，我们全年的降雨量大概在900多毫米，910毫米左右。然后呢，其中60%就是集中在主汛期，所以我们的降雨这个汛期的雨季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呢，就是淮河呢，就是蚌埠地处淮河的中游，上游呢比较陡，到下游呢坡度相对来缓，整个的泄洪来讲，应该讲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整个呢外水来过之后，对于城区防汛排涝的压力还是有一定存在的，所以城市排汛防涝工作压力目前来讲还是比较重的。
7: 嗯，目前还是压力还是比较重的。刚才呢，我们接到了一部热线电话。你好，邱先生，有什么需要反映的？
9: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刷到，就是大润发旁边的地下人行通道要做升级改造，就是打算把原来棚子换个造型，是吧？就是当时我也在就是那个平台上参与了投票，我觉得这样的征求方式很好，希望以后这样的投票能多让我们老百姓参与参与。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四方四正的那个灰色全玻璃的方案，简单又大气，能不能按照这个方案来改造这个盆子呢？
7: 哦，刘局长，这位邱先生反映的是在大润发的下穿通道需要进行一个改造升级。那这位热心的观众听众呢，也是提出了一些个人的一些意见建议。
8: 嗯，好的，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关心。你关注的这个大润发地下通道的改造，是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凤阳路白改垦项目里面的一个节点。前期在这个项目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为了充分征求市民意见，我们采用了网上公开征集意见的形式，对这个整个通道改造的方案进行了一个公开征集意见。通过征集过以后呢，市民呢对这个通道改造的还是比较关心的。就是刚才这位市民反映的，就是讲采用的这个比较大气的回击方案，也是其他广大市民所认可的。所以我们会按照这种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征集的意见，整体来进行一个改造，这个方便这个市民出行。另外呢，我们会后期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我们会充分的发挥这个市民的这个智慧，我们会充分征集大家的意见，让大家共同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对，
7: 嗯，好的，谢谢这位先生的积极的参与，也感谢能够提出这种宝贵的意见建议。牛局长，刚才我们聊到了我们蚌埠市的这个降水和防汛的一些相关的特点哈，就提到了六到九月份这四个月的降水量可以说是占到了整个全年的60%以上，可以说我们的这种防汛的压力还是不小的。那我们城管局在今年的整体部署以及责任落实方面呢，有没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嗯，好的。每年的城市防汛工作应该是也是城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每年这个雨季的时候来保证这个市政设施安全运行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在汛期来临之前，我们做到是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治的原则。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就下发了一个就是对于全市的一个排水设施进行一个排查一个通知，及早发现一些安全隐患和一些堵点和一些这个需要整改的地方，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市政设施，特别是我们的排水设施，在雨季汛期来临之前的时候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对于抹清堤塑，还有以我们所有的管网和一些排涝泵站，还有把我们的水体收纳水体进行了全面一个排查，抹清堤塑。另外对于历年容易出现积水的一些风险点，比如说我们这个淮上区的这个大金桥北，去年应该让在雨季的时候出现的积水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东海大道里角地方，因为加强一个密切的一个观察。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排查出来问题，督促相关单位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整改， 同时呢，我们城管局也会全程给他们把整个

0: 该情况进行一个处理，另外一个确保这个我们之前出现的遗漏点最大化的一个减少一个积水的一个风险。比如我们在排查这个有些路段管网的时候，存在着一定的一个工程措施一个缺陷，我们会及时的跟各个区里面谋划项目进行一个工程措施进行一个整改，确保这个排水能够及时排得出去。哎。
1: 嗯，可以说我们整体的部署工作哈是做得非常扎实、非常到位的。那具体到管网还有泵站这些关键的环节、关键的节点设施，我们在汛前的排查整治工作都做了哪些相关的内容呢？
0: 针对这个，因为排涝嘛，无外涉及几个方面，一个是末端的一个排涝站，第二个就是中间的管网收纳。所以在管网这个排查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机防手段，另外一个就是讲利用这个人防加机防的措施，采用现在就是讲叫内窥镜，就是我们的 CCTV 对一个排水雨水管网进行一个就是讲做一个体检，对它的一些管网的通畅情况和堵塞情况和病害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梳理。截止到目前呢，累计完成疏通管网的都800多公里，另外一个清理雨水井2.65万座，还更换了一些破损的井盖和发现一些井盖座破坏的，还有特别是对一些引井进行了一个防水网的一个补装，防止雨季出现这个积水的时候，井盖顶脱的时候，会对群众的出行造成一个安全影响。哎，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泵站这一块进行全面一个排查体检。重点在排查什么呢？就我们泵站的一个集电储备设施和配电设施，还有我们的双回路，要确保就是在极端天气情况下，泵站能够及时将积水抽出去，是吧？能够抽得出去。
1: 有相关的设施设备一定要顺畅，保持哈正常运转。
0: 对。
1: 好的，那个刘局长，接下来哈，我们继续一部热线电话。你好，宋女士，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2: 哎，你好，刘局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住在那个金淮菜市场上面兰亭花园的。然后呢，因为上面的违建导致我们家那个北面的墙基本上现在就是已经没办法，就是全部都沤烂了，就是墙皮已经掉的全掉完了。然后现在做防水，找师傅来看了，做防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们跟他楼上也沟通过，然后就是他们不理睬。
1: 你好，宋女士，刚才哈，我们听了一下，她提到了这么一个方面哈，就是说在新淮菜场上面有违建，然后造成了下面漏水，无
2: 是
1: 法
2: 顶
1: 进行
2: 层，
1: 维
2: 对顶
1: 修。
2: 层，
1: 刘局长，这
0: 好
1: 个问
0: 的，
1: 题我们该怎么去解决？
0: 这个我们请张志科长来回答一下。
3: 哎，您好，那个宋女士，您这个
2: 你
3: 情
2: 好。
3: 况我这边给您记录下来，然后我们这个下线第一时间，这个会同属地的城管部门一起到地点去看一下情况，然后尽快的
2: 好
3: 去
2: 的。
3: 给您解决这个事情，好吧？
2: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部热线电话。你好，王先生，请问
4: 你
1: 有什么
4: 好，
1: 需要反映？
4: 我这个家住在大石井路，大舞台。
0: 大舞台。
4: 这个华安电力公司楼上，华安电力公司的大门的东侧，这个有大树，这个树啊很高，四楼，超过我的四楼啊。它这个草一刮风啊，那个树叶子扫到这个，就扫到我的窗户玻璃，搁南面全部是玻璃的。你要把窗户弄烂掉了，要刮大风，
1: 好。
4: 把我这玻璃弄砸烂掉了，我这家伙就不能待了。
1: 王先生，您的诉求啊，我们听明白了。您是住在大舞台，华安证券楼上有一棵树哈，这个树哈比较高有4层楼那么高哈，影响到他们家相关的一些像采光呀，包括有安全隐患在内。那像牛局长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解决？
0: 好的，就是市民你反映的问题下线过以后，我们这是那个园林部门，然后和居民一块到现场去，对于这个树木如果是真正对生活造成了影响，我们采取一些修剪的措施，来避免因为这个树对这个周边居民群众的生活造成影响。
1: 好。那这位先生，包括刚才那位宋女士啊，这两个问题都必须要到现场来看具体情况，然后
0: 是的。
1: 具体，然后再进行一个处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你好，李先生，有什么需要
5: 哎，
1: 反
5: 你
1: 映的？
5: 好，
1: 哎，您好，
5: 你好，
1: 请
5: 我
1: 说。
5: 家解放四路立交桥，天天到傍晚4、5点钟，你还卖东西给那路堵那个。
1: 解放
5: 解
1: 路
5: 放
1: 立
5: 路，
1: 交桥，
0: 桥下，
1: 桥下，
5: 就桥下那个解放路桥下。
1: 好，
5: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
1: 这
5: 个
1: 第一个
5: 你
1: 问题。
5: 看。长淮路就淮里面东门口，长淮路跟公园路穿了，人家都成卖东西的地方了，卖吃的。现在上午10点多钟和傍晚5点多钟。
1: 好，这两个问题哈，
5: 两
1: 这
5: 个问
1: 位先
5: 题。
1: 生反映的问题有两个。

0: 是有关于哈，就是这个战斗经营的问题了。
1: 对对，
0: 那牛局长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去处理？
2: 好的，这个李先生你好，感谢这个对城市管理的一个关注哈。你反映两个问题，一个呢就应该是胜利路、解放路桥桥下面人行通道的那个战斗警营，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地方战斗警营。我们市里面也正在进行这个战斗警精神整治这一块呢，请那个长治科长来说一下。
3: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那个您反映这个两个问题呢，确实是我们城市管理过程当中存在了一些难点和堵点，这个我们也确实承认，还有我们工作呢确实还有一定的这个不足和欠缺，但是这段时间呢，我们也一直在加大力度去开展这个战斗进行整治工作。刚刚您说了这个解放路吊桥呀，确实这个是长期形成了一个城市的痛点和堵点。这样，您这个情况我也了解。这个下线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这个凤山区和龙子湖区的城管部门，对您说了这两块区域啊，这个再进一步的加大力度去清理他们的战斗进行整治。好。
0: 好，感谢张志科长的耐心的解答。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分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28582044335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进行互动交流。牛局长，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哈，就是说在整个防汛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相关的设施需要维护好，需要保持它的正常运转，同时这个相关的防汛的物资准备也是必不可少的，是不是？
2: 对，因为这个防汛这一块应急物资储备，我们市区两级对于一些应急的一些机棒，包括一些防汛物资材料进行一个充足的备足，包括我们的发电棒车都集中的进行一个发挥这个应急的一个作用的。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当下有很多提到了哈，智慧城市建设哈，那针对这种强对流天气、极端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有没有采取这种智慧化城市管理的方式？
2: 这个在防汛工作中，我们也采用这个互联网加的一个模式，特别是用于智慧城市建设中，我们一个充分利用生命线工程。生命线工程主要呢是在我们的一些低洼路段、泵站和一些我们的管网里面设置一些液位计和传感器，提前预知。就是一些液位，另外一个给我们通过这个一个演算的计算的方式，把这个整个城区一落点进行一个提前预知。提前预知过之后，我们会把一些的防汛应急的力量进行一个预知，以及我们的应急棒车和人员。如果这片风险区域比较大的话，我们会最提前的把一些人员、机械、设备全部布置到位，这样能够第一时间大大的提升一个我们的这个效能。另外一个，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联动平台，与气象部门、应急部门，包括我们的交警部门进行一个联动。当出现这个一些降水比较集中会出现风险点的，我们提前跟各个单位进行一个联动过之后，会集资的一些预知力量进行一个现场一个防护，确保这个能够这个防护的及时到位的。
0: 那我们来说说哈，如果真的天气哈就是出现异常，出现了大暴雨，出现了积水，出现了内涝，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方案预案出台？
2: 这个应该讲，我们是城市里面，我们每年城区会进行这个应急预案的一个修编。应该讲，就是修编的主要还是一个这个应急预案的一个启动和一个市区两级的联动，所以我们在这个处置的方面是市区两级分级响应的。当出现这个预警天气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提示各个辖区，包括我们市级部门进行一个责任的一个提前预知，碰到一个防护。另外一个就是物资储备能到就到，另外一个我们防护部位24小时安排专人值守，特别是我们这个重要低洼路段、下穿泥脚。两边一积水的地方，我们会采取什么专人专车进行24小时值守，确保就是一旦出现强降雨天气出现了积水后，车辆和行人不要误入，确保安全。
0: 好的，刚才我们就聊到一些积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咨询一下，也是很多市民朋友特别关心的，就是近些年咱们城区因为有了积水，所以呢，他们更关心相关的设施，尤其哈排水防涝的相关的工程的项目，目前的效果有没有？
2: 城市这个我们城区里面管网的，因为特别是老城区，建设年限相对来讲比较长。另外一个，按照新的现在的极端天气，包括我们暴雨强度公司的一些计算，我们的管网的这个排涝能力还是有欠缺的，还存在着短板的。所以我们这些年近年以来，我们实施了这个防汛排涝一期工程、二期工程，还包括我们去年实施的涝水泵线，就沿解放路几个大通工程，目的就是什么？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管径小不能满足排涝要求的问题，

0: 个补齐我们排水管网的一些短板，来跟提升我们的城区的一个排水防涝能力，能够保证就什么在标准降雨下不出现大面积积水，超标准降雨下能够保证城市安全稳定的运行，确保市民的出行安全。
1: 嗯，我们在管道的改造方面是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1: 嗯，有什么需要反映？
2: 你好，是这样的，我这边看去年这个洪崖路在改造的时候，把这个原先的这个人行道改成了这个彩色的这个沥青路面，觉得这个又美观又实用，就是想建议一下以后的在这个道路改造的个过程中，能不能都采取这种方案呀？
1: 嗯，好，这位张先生反映哈，就洪崖路的这个人行道改为哈，就是一种沥青路面，而且呢，他感觉这种效果非常好，可以采取或者是可以进一步的推广。那就这个问题，丁局长，
0: 感谢张先生对城市管理工作的一些关心和关注哈。其实，洪崖路改造过程中也是像刚才那个邱先生反映的这个，大润发通道是一样的。我们在改造前也是对一个方案进行一个市民一个征集意见。另外一个呢，就是也结合这个道路通行的一个特点嘛，将我们洪崖路的以前的这个人行面板砖铺装改成沥青路面，在一些这个路段呢也进行了一个彩化，这样的话呢就能一个提升这个一个景观效果、城市功能品质。另外一个呢，也提升了市民出行的一个舒适感。在后期的道路市政建设过程中，我们也会这个结合实际情况，对一些具备条件的路段，也会采取一些进行一个局部改造，来提升这个城市功能品质，来满足市民出行的要求。
1: 因为针对洪崖路这一块呢，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因为经常会经过那边。相对来说呢，这个地方呢，它改造了以后，整个环境的整体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嗯，而且我听到身边朋友也是表示一致的肯定的。好，那个牛局长，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相关的排水防涝工程的项目的相关情况哈，那我们能不能结合历年的防汛的处置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还有哪些短板，下一步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0: 嗯，好的，这个结合城市体检，还有我们这个城区排水防涝体检，我们对一些全市的一些排水系统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排查一个梳理。另外一个结合就是我们排查梳理情况，对于我们这个老城区和局部路段，这个排涝能力不能满足新的这个排涝要求的，我们要梳理进行一个编制项目、优化项目进行一个逐步一个提升。我们打算从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持续提升这个设施的提升升级。包括我们这个排涝三期会对我们这个现有的延淮的把着泵站，还有我们现有的城区的立交泵站，一些集电设施，我们的泵站的一个提升，这个抽排能力进行一个全面一个提升，确保这个设施能够满足这个提升这个排涝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个这个隐患的一个动态清零，我们这个每一场大雨对我们都是一种检验，特别是昨天晚上这个下了一夜的雨，我们凌晨的时候我们就组织人员对全市城区的一些以前易出现积水的一些风险呢进行一个排查，是不是发现就是我们的排涝项目或者我们工程项目达到了一些效果，或者哪还存在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进行一个这个复盘，能够满足就是讲下一步为这个动态的一些清零和一些隐患的一个消除提供一些这么依据。第三个呢，就是还是要充分这个发挥这个智慧城市，结合这个我们这个六网建设里面我们地下管网，还有包括我们那个智慧的一些城市建设，把一些我们的具有这个传感感知能力的一些这种算力融入到我们这个城市的管理过程中，特别是我们的防汛排涝的一些过程中。第四个就是还要建立一个长效管理机制，形成一个防汛排涝的一个市区两级联动的一个长效机制，对于这个整个排水防涝形成一盘棋，全面应对一些后期可能发生的一个极端天气，确保城市安全度汛。
1: 嗯，好的，那个因为时间问题啊，我们再多问一个问题啊，就关于东海大道那个解放路下穿这一块，我记得往年的时候这个地方一旦是到了极端天气的时候，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出现积水，一旦出现积水哈，这个交通这个是属于主动脉了哈，它就没法正常的通行了。那这个问题今年我们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措施？
0: 这个东海大道下穿里边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节点，另外一个在前期，特别是2018年出现最严重一次积水的时候，交通中断了48个小时。当时产生积水的原因，主要还是我们下游刚才讲的就是排涝嘛，下游通道不通，绕行比较远，7公里多。后来我们通过工程措施啊，在这个月明街，我们新开了一个排涝通道进龙湖，这样的话就是供排涝的长度缩短了4公里多。另外，我们把现有的机泵进行了一个提升。

0: 能力的提升，从1.6秒每立方每秒提到这个3.1，就翻了一倍。另外一个呢，我们采取节外水，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工程措施啊，一个是南部来水，我们通过一些货仓一路的一些向涵截流，把这个进入下川的外水进行一个接入。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蚌山区正在实施的兰陵路下川和这个兰陵路这个排水通道打通，这样的话就是把从北部过来的水通过接入到这个兰陵路进入，直接进龙湖，避免这个进入下川这个立交范围，这样的话能够大大的这个减少这个下川立交的汇水面积，这样的话能够减少这个下川立交进来。应该讲从今年前期上去的检验，还包括后期我们会一个及时关注，另外一个做好这个安全防护，这个防止出现那种特极端的天气下，一旦积水过之后，要保证第一个交通能够绕得开，第二个就是讲这个安全要做到无死角，另外
1: 没
0: 确，
1: 错，
0: 对，要确保这个把防护起来，确保这个行人和车辆的误入，对。
1: 就等于我们是采取了一系列相关的措施。那现在还有1分多钟，我们继续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王先生。
2: 喂，
1: 哎，
2: 你
1: 您
2: 好，
1: 好。
2: 你好。
1: 请问有什么诉求？
2: 我现在就是和刚才汇报问题，就我们长路东二三村的院里打个，我们院里打个棚子，卖饭，晚上都吵得俺们老年人都睡不着觉，都卖11、12点钟。
1: 好的，这位先生反映的是东海
0: 三村
1: 小区哈，东海新村，哎，出现了一些那个违建哈，然后出现了一些经营类的一些项目在里边。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0: 好的，王先生，这个下线过以后，我们这个立即到，带着下去到现场去看。如果就是对一些真正的是一些违法占道的行为，我们进行一个清理。
1: 好了，这位先生啊。刚才哈，我们局长哈也特别指出了哈，这个我们要到现场来看具体的情况，针对具体情况来进行哈，来相应的处理。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牛局长的详细的解答，同时也感谢我们参与直播的各位嘉宾朋友的积极参与。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过去我们总以为大脑和身体是各自独立的，而事实呢却恰恰相反。免疫系统从未停止与大脑对话，它能够直接改写你的情绪、精力和健康剧本。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颠覆你的认知，它将揭开大脑、免疫系统与微生物组之间令人惊叹的三角关系，并给出从生活细节到身心调节的实用方案。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失衡的免疫》。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你是否曾想过，感冒时的低落、疲惫与不想动弹，其实并非身体的软弱，而是一套精密的防御系统在悄然运行。当流感病毒入侵，免疫系统拉响警报，大脑会收到信号，让人变得不想出门，不想说话，只想回到被窝。这种状态医学上称之为疾病行为，它帮助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保存能量，对抗感染。然而当这种本应短暂的行为变得挥之不去，甚至演变成持续数周数月的情绪低谷，那么问题可就来了，炎症会不会就是某些人抑郁的真正元凶呢？这个故事要从一位风湿病学专家说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伊恩·麦金尼斯教授常年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打交道，这些患者的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自己的关节，手肿得像香肠，手腕变得连杯子都握不住。21世纪初期，一类名为生物制剂的新药进入临床，它们能够精准地中和特定的促炎分子，效果立竿见影。麦金尼斯惊讶地发现，一些患者的情绪竟然先于关节症状得到了改善，他们的手指依然肿胀，但抑郁的阴霾却消散了大半。另一些银屑病关节炎患者皮肤上的红斑丝毫没有消退，却反馈说脑子不糊了，没那么累了。这些来自格拉斯哥东区生活条件艰苦的患者可不讲客套话，他们直言不讳，新药让他们感觉好多了，这暗示了一个颠覆性的可能。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抑郁和关节炎源于同一个深层问题——炎症。几乎在同一时期，肝病医生却遇到了完全相反的症状。治疗丙型肝炎的干扰素阿尔法能强力激活免疫系统，却让近一半的患者陷入严重的抑郁。有些人甚至在治疗结束后很久，依然被反复发作的抑郁所困。一边是抗炎带来的情绪好转，一边是促炎催生抑郁降临，这两条线索交汇在一起，指向一个大胆的问题：炎症真的会导致抑郁症吗？而治疗炎症又能否成为治愈某些抑郁症的钥匙？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临床意义上的抑郁症。它不是寻常的悲伤或低落，而是一种持续至少两周，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存在的情绪障碍。核心症状包括情绪低落和快感缺失， 后者是一种无法从原本喜欢的事物中获得快乐的状态，世界会变成一片灰暗。此外，疲劳、思维和动作迟缓、睡眠紊乱、食欲改变、无价值感乃至自杀念头也常常伴随出现。抑郁症极其常见，大约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一生中经历过至少一次严重发作，但它并非单一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集合，背后可能有上百种不同的原因和机制。正因如此，现有的抗抑郁药只对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效果显著，另外三分之一略有改善，还有三分之一完全无效。心理治疗也有类似的分化，这种抑制性促使研究者努力将抑郁症细分为不同亚型，其中炎症性抑郁症在过去十年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约四分之一的抑郁症患者血液中的 C 反应蛋白水平会轻度升高，其他炎症分子也呈增加趋势。这些人对常规抗抑郁药物的反应往往更差，而且他们的症状组合也有特点，除了情绪低落和快感缺失，还更容易感到极度疲劳、嗜睡、食欲显著变化。临床医生过去把它称之为非典型抑郁症，如今有证据表明，这很可能就是炎症在作祟。如果属实，全球约有7000万人的抑郁根源在于免疫系统的持续低度炎症。但是要证明炎症直接导致抑郁，必须找到具体的生物学机制。答案其实就藏在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疾病行为当中。当病原体入侵，固有的免疫细胞迅速地释放促炎细胞因子，这些信号分子通过三条路径与大脑对话。一是遍布全身的神经，可以快速传递免疫状态；二是细胞因子通过血液循环与血脑屏障相互作用，甚至直接进入大脑；三是有时免疫细胞本身也能抵达脑部。在大脑内部，小胶质细胞常驻的免疫哨兵被激活后，释放更多的细胞因子，进一步放大炎症信号。最终，大脑指挥身体进入节能避世模式，情绪低落，不想社交，无精打采。这是一套历经数千年进化而来的防御策略，本意是好的。可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些人会陷在里面出不来？动物实验给出了线索。过敏、类风湿、桥本、肠易激，免疫系统打自己人才是百病之源。从肠道菌群到压力激素，重建免疫平衡，不必活成无菌温室里的人。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失衡的免疫，欢迎继续收听。2014年，纽约西奈山的研究团队将暴露在社交压力下的小鼠分成两组，那些体内促炎因子 IL6 水平较高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社交回避行为，类似抑郁。当他们把这些发炎且抑郁小鼠的外周免疫细胞移植到健康小鼠体内后，后者在面对压力时也变得更容易抑郁。这表明免疫状态的变化先于并直接导致了行为改变。另一条关键通路涉及色氨酸，合成血清素的原料。促炎细胞因子会激活一种酶，将色氨酸从生产血清素的流水线上拽走，转去生成犬尿氨酸。而犬尿氨酸的最终产物之一是奎磷酸，对脑组织有明确的治抑郁甚至神经毒性作用。受炎症影响的还有多巴胺，人们常误以为多巴胺带来快乐，其实它带来的是欲望和驱动力，促使我们去探索、行动、追求奖励。炎症环境中的细胞因子会减少多巴胺的合成与释放，于是人变得内向，回避世界，不想动弹。如果是短期行为，这不过是生病时的休息，但如果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就会演变成灾难性的抑郁症。 大脑的海马体也参与其中。这个形似海马的脑区除了负责记忆巩固，还在情绪调节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海马体中的神经发生，新生神经元的产生，一旦减慢或停止，抑郁就会出现。炎症恰好会抑制神经发生。有趣的是，长期心理压力和创伤同样会抑制海马体的神经发生。这意味着生物学因素和心理学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大脑中完全相同的过程引发相似的抑郁状态，它们对大脑而言同样真实。然而细胞和分子层面的解释终究有限，要真正理解疾病行为如何转化为抑郁症，还需要观察大脑回路和人的真实体验。于是一位对炎症和心智关系充满好奇的写作者参与了一项由尼尔·哈里森教授主持的临床试验，接受芝多糖注射，一种存在于细菌外膜中的大分子，能可靠地激活固有免疫系统，诱发疾病行为。第一次去时，他注射的是安慰剂，什么也没发生。第二次，他注射了真正的芝多糖，大约一小时后，变化悄然而至。他发现自己突然不想说话了，连从包里掏出一本书都做不到，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感笼罩过来，明明没有发烧，却感到一阵阵的寒冷。他的所有注意力都转向了身体内部，开始过度关注每一丝不适，跑步后小腿的酸痛，椅子对腰部的挤压，平时这些杂音被大脑自动过滤，但此刻免疫系统被激活后，他变得对身体负面信号异常的敏感。整个上午和下午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迟钝，思维迟钝，身体也迟钝。中午他被迫完成一项恼人的电脑任务，屏幕上闪现成对的符号，他必须选择其中一个，然后系统告知他赢了或输了一英镑。模式逐渐显现，他勉强能够赢多输少，但整个过程毫无乐趣可言。随后他被送进核磁共振扫描仪中待了两三个小时，研究人员观察他的大脑对炎症的反应。傍晚时分，当他和哈里森教授交谈时，情绪已经恢复如常。原来芝多糖诱发的抑郁状态是短暂的，但那种体验令他终生难忘。哈里森教授解释了他们正在探索的问题，通过一种名为扩散加权成像的扫描技术，他们希望观察小胶质细胞如何对身体炎症做出反应，而无需注射放射性噬踪剂。不过教授谨慎地指出，小胶质细胞和神经炎症并不一定是

产生疾病行为的必要条件。生物学总是有并行路径，有时三条通路，神经、免疫细胞、细胞因子齐上阵，有时只有一条或两条主导。冗余设计让身体拥有多种方式达成同一结果，这是进化的智慧。他们的早期研究发现，当人发言时，脑岛大脑中负责代表内心世界的区域活动会增加，这正好印证了那位志愿者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外部世界转向身体内部的体验。同时，炎症会导致与运动相关的多巴胺回路活力降低，解释了那种挥之不去的迟钝感。至于那个令人沮丧的电脑任务，它评估的是人如何学习与奖励或惩罚相关的刺激。结果显示，发炎的人对奖励的敏感性下降，不再努力寻求有回报的东西，而对惩罚的敏感性却上升，包括对疼痛的敏感度会增加。脑部扫描证实了奖励回路激活的变化。总体而言，炎症让人变得更消极、更敏感，对一些人可能会推入恶性循环。那么为何有些人陷入循环，而另一些人能够摆脱呢？可能啊，是慢性炎症在身体和大脑中持续存在，也可能是杏仁核本身就高度戒备，感染、心理压力等任何一种威胁都可能成为诱因。需要强调，陷入循环并非当事人的错，导致抑郁的生物学与心理学因素相互交织，但这种交织带来新希望。若炎症是部分抑郁症的核心驱动因素，那么抗炎策略可能成为全新治疗方向。从风湿病学家的意外发现，到丙肝治疗副作用警示，再到现代脑成像技术揭示的神经机制，炎症与抑郁症的关联已经从假说变为科学共识。人类免疫系统、大脑与行为之间存在更紧密、更动态的对话，理解这场对话或许是揭开某些抑郁症之谜的关键。《失衡的免疫》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严谨的实验，把炎症导致抑郁这个颠覆性的观点讲得清晰又令人信服。对于每一个曾被疲劳、脑雾或莫名低落困扰的人来说，这本书既是一次认知刷新，也是一份温暖的希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失衡的免疫》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体内的维和兵说，被荨麻疹折磨了三年，这本书让我明白原来是免疫系统过度警觉了，照着免疫重启饮食调整了两个月，发作频率降低了七成，终于敢吃海鲜了。读者守望者说，原来我长期的低烧、关节响、脑雾都是肠漏引起的，现在每天补充谷氨酰胺，吃够发酵食品，三周后沉浆明显减轻了。读者卫利斯说，这本书不贩卖焦虑，而是把 TH1、TH2 平衡、调节性 T 细胞这些硬核概念讲得明明白白，舒默的生活方式干预清单非常的实用，睡眠、压力、饮食、运动四管齐下。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伯牙绝弦。古时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音乐才子俞伯牙喜欢弹一曲《高山流水》，却没有人能够听懂，他在高山上抚琴，曲高而和寡。终于有一天，有一个砍柴的樵夫经过，听懂了他的《高山流水》，这个人就是钟子期。俞伯牙的知音是钟子期，他们约好第二年中秋再见面，可是到了第二年的8月15，钟子期却没有露面。俞伯牙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钟子期已经病死了，不可能再赴他的约。俞伯牙悲痛欲绝，他知道钟子期是少数能够听懂他音乐的人，如今子期已死，再不会有人听懂他的音乐了。于是他在子期的坟头摔了心爱的琴，也表示他对知音的敬重和珍惜。这就是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俞伯牙、钟子期相传为春秋时代人，关于他们二人成为知音的传说，《吕氏春秋》等古书均有记载，也流传于民间。我国古诗也常有提及，如借问人间愁记忆，伯牙绝弦已无声。高山流水琴三弄，明月清风酒一樽。中期酒已没，世上无知音。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根据这个传说创作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收在了《警世通言》当中。由于这个传说，人们把真正了解自己的人叫做知音，用高山流水比喻知音难觅或乐曲高妙。高山流水为中国十大古曲之一，伯牙痛心疾首怀念子期，人们用此感叹知音难觅。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可以体会到朋友之间相互理解和欣赏的真挚友情，告诉我们纯真友谊的基础是理解。伯牙绝弦是交朋结友的千古楷模。高山流水这个曲子曾被带上太空，放在一张镀金的唱片里。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星期一的早间还在下着雨，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亚琼和宁宁又和大家如约而至了。
3: 哎，端午节刚过啊，这个天气说实话咱们迎来了这个端午节最后一天，咱们是迎来了这个咱们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就是夏至。其实此时此刻的我们应该看到的情形就是蝉鸣渐起，万物茂盛至极，我们以为会是艳阳高照，但是没想到呢，从昨天开始其实绵绵细雨就已经在降落，甚至我们都在期待着一场大暴雨，因为梅雨季节已至了，夏日悠长，梅雨季已至。那今明两天阴天的这个雨水呢将会再度回归，近期降水反复，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依然是维持在30度上下，而天气比较舒爽的时候还是早晚啊，早晚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气压是有点低的，会有些闷，但是呢早晚的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会维持在20到21度。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小雨转阴天，东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转小于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3号是阴天。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空调打到这个除湿模式了？
3: 对，这样是比较好的，而且开窗通风啊，不用全天都开着了，因为外面的湿气会比较大一些。
0: 好，我们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啊已经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并且发送了我们网络收听的链接啊，谢谢汪助理。还有老朋友李队说，大家早上好，雨天路滑注意安全，部分路段有堵车现象，请耐心等待，听听广播。
3: 对，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些路况信息，也请大家及时的发到我们的群中啊。此时此刻还是一个上班的一个高峰点，又加上下雨，确实大家一定要这个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好，也谢谢李队啊，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总说黄梅天梅雨季，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自然现象呢？
3: 梅季又称为黄梅天，指的是入梅就是梅雨开始到出梅就是梅雨结束之间的这样一段时期。那梅雨呢是东亚夏季风向北推进形成的特有的一种天气气候现象，主要是发生在每年的6月至7月的长江中下游等地，就我们这个地区。它形成是源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台导致的冷暖空气的持续交汇，天气特征呢就表现为持续的阴雨天，高温高湿，降水集中，并且常常伴有一些雷雨暴风天气。
0: 因为时值江南梅子黄熟嘛，所以呢称为梅雨或者是黄梅雨。这个器物呢

0: 容易发霉啊，所以呢也有这个谐音。霉雨现象在古诗词中呢有所吟咏，成为了江南文化的组成部分。
1: 那每年呢各个地区入霉的时间呢是有差异的，因为你看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很多地方啊，包括这个江南，我们属于江淮中间接黄淮之间呢，也会有一部分地区会进入到梅雨季。正是因为大家的经纬度不同，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梅雨季节的入梅时间是有时差的。那么梅雨季的特点是什么？入梅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样一个常识哈。这个常识呢就来说一说梅雨季这样一件事情啊。梅雨季究竟在咱们这个地区是什么时候入的呢？我们上个星期就说了，其实在我们放假之前就入梅了，但是呢具体的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各个地区它入梅的时间究竟有怎样的差异，我们通过央视的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一般在每年的六至七月间，我国江南、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等地区都会迎来较长时间的阴雨天气，被称为梅雨。梅雨季开始之日叫做入梅，结束之日叫做出梅。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每年会根据国家标准梅雨监测指标开展梅雨实时监测业务，而梅雨监测区域分为江南区、长江中下游区、江淮区等三个区域。我国的梅雨主要分布在江淮流域，西起湖北宜昌，东至华东沿海，涉及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区的天气气候现象。梅雨季也是我国季风性降水最为显著的季节的天气气候现象。梅雨季也是我国季风性降水最为显著的季节。梅雨季节的气候特点表现为降水集中、雨量大、日照时数少等。江淮流域常年平均梅雨量达300多毫米，可占年降水量的30%到40%。我国梅雨季节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区域性特点较为明显。1951年至2021年，我国梅雨季降水量具有明显年季波动和年代季变化特征。20世纪90年代降水量以偏多为主，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前10年降水量偏少。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梅雨期间的天气变得更加不稳定，并伴有一定极端性。气象数据显示，长江中下游梅雨季的无雨日数、降水强度、极端降水事件的频次和强度均呈现增加趋势，其中降水强度增加趋势最为明显。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听友沉默是金啊留言说，新的一周开始了，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也向沉默是金问好，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传递路况信息哈，就是您了解到的一些路况也可以及时向我们来传递。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2: 之前呢，在伽利略之前啊，咱们都有一个，就是世界上是流行的是地心说，就是世界万物都是绕着地球转的。但是伽利略啊，这位科学家，他是公开提出了日心说，可以说当时的这样一个说法是挑战当时的教会的权威。这件事情发生在1633年的6月22号。这一天呢，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公开审判了。这是长达数百年束缚天文学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事件，后世也成为了科学自由思想解放的标志性案件，推动政教分离科学的独立思潮。
1: 时间呢，来到1848年的6月22号，这一天呢，巴黎工人为了反抗资产阶级压迫，争取生存权，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2: 这是首次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工人革命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也是推动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好，时间走到了1895年，这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台湾新竹保卫战，在马关条约之后啊，割台之后的这个徐湘还有邱逢甲呢，是率领着台湾的起义军阻击了日军入侵新竹，也是展现了台湾民众不屈的这样一种爱国抗争精神，成为了两岸共同抗日历史的记忆，证明台湾自古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1984年的6月22号，邓小平明确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
2: 会见外宾的时候呢，邓小平是阐述了香港回归的治理方案，

0: 承诺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它对于整个的这个世界来讲，对于我们中国来讲，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意义的。它是奠定了香港基本法的核心法理基础，为香港回归祖国统一提供了制度方案，同时为国际领土争端提供了全新的解决范式。
1: 2016年的6月22号，探索一号万米科考船启动了深海探测。
0: 我国自主

0: 制约了城西的发展与淮上的土地开发，所以建设第二座跨淮河大桥就迫在眉睫了。
1: 2000年，朝阳路淮河大桥正式开工，采用政企合资的模式，定位城西主干跨河通道，填补城区西部跨河空白，分流拉丝桥车流，为淮上区设立城市向北拓展铺路。
0: 这条桥呢，在2002年12月8号的时候正式通车，等到咱们年底这个12月8号那天的历史上，今天就可以说了，咱们的这个淮河路的这个朝阳路淮河大桥是正式通车了。那全长是1724.84米，桥面净宽23米，双向四车道加上独立的非机动车道，主桥三跨预应力连续钢构，单跨最大140米，建成的时候呢，成为了淮河干流大跨境公路桥，当时的总投资是1.8亿元，打通了中心城区与淮上区西部的咽喉，直接衔接了206和307国道，与拉丝桥形成了东西双跨河的格局，彻底缓解了全城的跨河拥堵问题。
1: 当时是直接衔接了206和307省道哈。那么大桥通车之后呢，淮上区加速成型，北岸工业园、居住区、商贸市场连片兴起，淮河从城市边界变为了城中河，蚌埠正式迈入拥河发展新阶段，两岸通勤时间也是大幅的缩短，城乡往来愈发密切。
0: 通车之后呢，也是经历了多次桥面的翻新、桥墩的防腐、交通标识的升级，后续呢像大庆路啊、长淮渭大桥的陆续落地，朝阳桥的车呢也是进行了适度分流，但是至今仍然是城西通勤货运核心的通道，那承载着城西居民20余年的生活记忆，也是亮淮和景观带上重要的城市地标。你看现在我们要去拍这个亮淮河的照片啊，一定会带入这两个桥的背景，一座就是拉丝桥，另外一座就是咱们朝阳路的淮河大桥，它已经不仅仅是说是跨淮河的大桥了，它甚至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城市地标之一。
1: 好，那么对于这座朝阳桥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记忆？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每天都经过的啊，每天的必经之地。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对于朝阳桥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我估计每天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会说，每天早晚堵死。
1: 啊，真的，我觉得朝阳桥相对其他几座桥来说，好像车流量更大一些。
0: 事实上就是我开车的经验是告诉我是，就是下午的时候回来的车辆，就是从北向南的那条道会比较堵。
1: 对对。
0: 那早上和中午就是由南向北会比较堵，跟这个解放路淮河大桥差不多，但解放路淮河大桥似乎压力更大一点，可能是因为我走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对于我的直观感受是解放路的淮河大桥会更堵一些。当然了，这两座城中的这个跨淮河大桥啊，希望能在这个延安路的跨淮河大桥建立之后，这两座桥不要那么堵。
1: 好，大家
0: 分流一些，
1: 对，也可以分享一下啊您对于朝阳桥的一些这个印象啊。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落伍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刚才和大家聊到了朝阳桥，我们接下来聊到的是京沪铁路淮河特大桥。
11: 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老京浦大铁桥啊，是在1911年就建成了，而且有90多年的时间它都是单线客运啊。到了1975年长淮渭货运桥建立之后呢，其实它仅仅分流的是货物啊，货运是从那儿走了，但是客运还是一直从这个老京浦大铁桥走的呀。然后老桥客运单线运行了91年。新世纪之后呢，京沪铁路呢是持续提速，旅客列车对数也是暴涨。那到了咱们蚌埠，可以说是运能严重不足，也是制约了南北铁路客运通行的效率。
10: 2001年4月，铁道部投资近2亿元，在老京浦铁桥下游25米处新建了客运专用铁路二桥，同步改造了5.8公里复线线路，配套城市立交工程，双桥并立，打通了南北铁路命脉。
11: 2002年6月27号时候呢，建成通车，全桥总长是2070米，双线客运专用，直接就结束了当时的这个京浦铁路蚌埠段

0: 是一年的客运单线的历史。京沪铁路蚌埠段通行能力从以前的日均40对列车提升到了180对，南北客运的瓶颈在当时是彻底的疏通了。可以说三线铁路桥的一个跨线格局就形成了，你看两座客运桥一座货运桥。
1: 自此呢，淮河之上形成了完整铁路分工体系，老金浦铁桥辅助通勤，长淮渭桥呢专营货运，铁路二桥承担了普速客运。2011年京沪高铁淮河特大桥通车之后，高铁客流再度分流，那么铁路二桥专注普速客车，持续保障京沪干线普速客运稳定运转。
0: 那这个工程呢，当时也是获得了国家优质工程的银奖，像黄山杯铁道部优质工程一等奖，是新世纪淮河铁路改扩建的一个标杆。如今的与百年老桥并肩而立，一股一新的两座铁骨在淮河上隔河相望，可以说是其实离得也不远，两桥相望，既是铁路的交通枢纽，也是蚌埠独特的工业历史的景观。那淮河水东流20载，路桥双虹并起，一载民生烟火，一载南北通途，共同书写了诸城跨淮河而生的壮阔的生活长卷。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跟骗子有关的话题。
2: 嗯，这会儿又是怎么了？
1: 这个、
2: 看看。
1: 这个老人本来他都警惕性够强的了，他都想报警了，结果呢被骗子一句话又堵回去了，怎么回事呢？
2: 这事儿呢是发生在江苏南通啊、一位老人接到社保卡被冒用的电话，起初呢他没信，还主动提出去派出所核实，这骗子呢一句话给怼回来了。
3: 哎，这个南通公安办不了上海的案子啊，老太太，所以呢你这样吧，你到那个宾馆去开个房，配合我。

0: 我们以下，我们就搞个这个视频办案
1: 啊，南通办不了我们上海的案子啊？
0: 对，就是这样讲的呢。所以呢，你得去宾馆，我们单独办个案。
2: 我们俩到底是南通人还是上海人还是本部人？
1: 好，这老人就信了啊。
2: 对，
1: 独自去了宾馆开房，配合这个骗子说的视频办案。
2: 对，
1: 万幸的是民警及时赶到。
2: 哎，
1: 警方提醒。真警察不会阻止你去派出所，只有假警察才怕你求证。
0: 以下音频呢是来自央视的栏目《反诈最前沿》。
3: 江苏南通一名七旬老人独自来到宾馆开钟点房，言语间老人紧张的情绪被宾馆服务人员敏锐的察觉。
4: 当时我问阿姨有没有跟你一起来入住的，然后阿姨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表情瞬间呢就是非常的有点紧张，回答了我一句是别人让他来帮你入住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阿姨，那谁让你来帮你入住的呢？然后阿姨她就回答了我一句，这个我不好透露。
3: 什么人的身份会不好透露呢？电话那头还有人不停地催促着老人，反常的举动暗藏蹊跷。
4: 所以我就奇怪，感觉阿姨是不是被骗了，然后我就安排我们工作人员把阿姨送到客房，然后在送到客房的这个绿色当中呢，阿姨一直有对方的电话在催打，然后阿姨紧紧张张的，她又说什么身份证啊，又说她的存折是她的本人。
3: 宾馆经理立即报案，民警赶到时老人正坐在桌前，手里攥着身份证，手机上有多个境外通话记录。
5: 是不是要叫你什么涉嫌违法了，是不是？
6: 哎，中国违法了。
4: 阿姨自称她接到了一个叫社保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她的社保卡在上海被冒用，骗取了别人15000多块钱。随后阿姨又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让阿姨配合他们进行调查，让阿姨独自前往酒店开房间进行视频办案。
3: 社保卡被冒用，自己又突然涉嫌犯罪，该怎么办呢？但此时老人的戒心还没失守。
4: 阿姨想，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上海，我的社保卡怎么会在上海冒用呢？阿姨当时也是十分疑惑的。阿姨说，我虽然涉嫌了违法犯罪，那我可不可以当面跟你进行沟通，或者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
3: 老人主动提出前往当地派出所当面核实案情，这也是识破这场骗局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眼看骗局即将败露，诈骗分子立刻转变话术，一边施压一边诱导。
4: 假警察说，南通公安跟我们上海公安是不互通的，南通公安办不了我们上海公安的案件，如果你来不了上海的话，那你就配合我们上海公安进行视频办案。所以阿姨在这个情况下也相信了骗子的话，根据骗子的指示，她去了宾馆独自开房间配合视频调查。
3: 骗子说南通公安办不了上海的案，堵住了老人想求证的路，这句话成了老人当时唯一的信息来源，这也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常用的手法。
7: 骗子的做法在心理上是进行一个环境隔绝，环境隔绝不是单纯的隔绝环境，是单纯的隔绝信息，因为人如果没有信息，人就不安全，人不安全的时候人就到处去找，他就希望有一些信息的来源，那这个时候骗子的信息就成为他这个不确定性生活中唯一的一个稻草。
3: 万幸的是，因为老人长时间与骗子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接到反诈预警信息的民警及时赶到，阻止了假警察进一步对老人实施诈骗。其实老人并非全无防备，他一直试图求证真伪，但诈骗分子反而利用了老人的这份警惕，一步步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那么这种冒充公检法类的骗局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打开人的心房的呢？套路一，报隐私骗信任。骗子往往会利用改号软件伪装官方号码，并掌握被害人隐私信息，以此冒充公职人员，快速骗取当事人信任。
8: 他自称自己是个民警、检察官或者法官，直接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相关的你的隐私信息，然后谎称你涉嫌洗钱、贩毒、诈骗、证件冒用、账户上等罪名。
3: 套路二，施高压断联系。骗子刻意夸大案件后果，以此制造心理恐慌，同时限制当事人对外沟通，使其只能听从单方面指令。
8: 如果你还怀疑的话，他就会在电话里强调这个 案件。

0: 非常严重，声称要上门去抓捕你，冻结你名下的所有账户，吊销证件，影响征信，利用普通人对公检法的敬畏心理对你进行一个强大的施压，并且还会要求你绝对不能挂电话，不许允许你告诉亲友，不许你报警，不许你上网查询，让你全程单独的一直和他在通话中。
1: 套路三，把钱转进安全账户。待受害者彻底被恐慌裹挟，丧失独立判断能力，骗子就会假借安全账户的名义诱导被害人转账，
0: 最后诱骗你转账至安全账号，或者诱导提供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远程来操控你的手机，盗取你的资金。
1: 警方介绍，公检法绝不会电话办案，不会上门收取现金，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也是公众辨别冒充公检法骗局最直观的红线。甘肃马区一名七旬老人，一边接听陌生来电，一边在柜台紧急办理转账，疑似遭遇诈骗。
2: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老人当时接了一个自称是部队领导的电话，说他的儿子要遭逃兵，需要缴纳罚款。
1: 电话那头自称部队领导的人来电称，不立刻交40000罚款就开除军籍，限时处置。老人联系不上孩子，又焦虑子女前途受威胁，根本来不及思考，一心只想快速缴纳罚款，平息事态。
2: 骗子在实施诈骗过程当中，会把这类事态描述得特别严重，让家里面人产生担忧的心理，在担忧的同时又很畏惧这件事情。一般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愿意公开，也没有办法去辨别，就想着交些罚款息事宁人，也害怕影响自己子女的前程。家属出于这个对孩子的担忧还有急切心理，就是很容易上当受骗。
1: 好在反诈民警的及时出现，守住了老人的钱袋子，诈骗分子精准攻破被害者戒心，就是利用亲情不断制造焦虑，刺激当事人丢弃理性判断。
3: 觉得高压恐吓型的骗局实际上给人的心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第一叫做时间压力。我们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高时间强度压力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做出这个不理性的行为，因为压缩人思考的时间和过程，这是很容易让人从理性判断变成情感判断的过程。所以时间压力一大，这个你就不想去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你就拍脑袋来做决策，而拍脑袋做决策很容易受骗。
1: 权威施压引发恐惧，亲情牵绊阻断求证，慌乱之下人很容易失去理性。遇到此类情况，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假。
2: 第一时间应该先跟这个参军服役的子女取得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又涉及到转账的话，应该首先拨打局61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核实。

0: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一个案例啊，这个老人想报警，却被骗子的一句话给堵回去了。说到的是江苏南通的一位老人啊，他接到了社保卡被冒用的电话，然后呢，这个起初呢，他要去派出所核实，结果呢，骗子让他去宾馆开房视频办案啊，
1: 对，
0: 这么一档子事儿。我们看到听友孙股长的留言，他说骗子着实可恶，幸好宾馆人员慧眼识珠，而且呢警惕性很高，及时报警，及时止损。
1: 对，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很多人的骗子冒充公检法，说你怎么着了啊。只有骗子才害怕你核实，所有的公检法都是希望你能够去面谈的，只有假警察、假的这些公检法才怕你去求证。
0: 没错，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很多老朋友也遇到过，就是现在很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啊，压力也挺大的，
1: 对，像银行之类的，
0: 对，然后就问这个很多的老年朋友，你要不要买这个理财产品呀？
1: 对，不仅仅是老年人朋友去到银行办业务的时候会问，像我们这样的直接打电话，哎，我想请问一下，你可要贷款呢？
2: 哎，是不是就这样呢？
0: 贷款，我年纪大了，我怎么贷款呢？
1: 对，我贷款可能不还呢。
0: 啊，我没有房产做抵押，我也没有东西做抵押，你给我贷呢？
1: 啪，给你电话挂了，人家根本不理你啊。就是经常我们也会接到这样的一些电话啊，你不能说他完全就是骗子，因为他确实是一些金融机构的一些什么理财经理啊，或者是银行的一些什么贷款经理什么的啊，问我们要不要去买一些理财产品啊，要不要贷款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还有就是你去到银行去办事的时候，你刚踏进银行的第一步，你还没开始办呢，你刚拿了一个号，然后就有人就来问你，哎，你是办什么业务的呀？我们最近银行有这几款这个怪好的这个理财产品，你要看一下。
0: 或者是你一边办业务的时候，一边呢就会有人跟你推销理财产品。
1: 最近这个镜子涨价涨得很高，我们这边有几款这个黄金制品，你看你可能这个可有兴趣看一看，了解一下。
0: 对，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就是、
0: 银行也开始卖起这个黄金产品了？
1: 是，它其实不是黄金产品，它是一款理财产品，因为我们知道银行其实还有蛮多的这个理财产品他们一直在做的啊，包括在咱们台也有就是做过这些理财产品的广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遇到这样推销，咱们也有点没办法，你说拒绝吧，人家态度也挺好的，人家又正规机构给你推销的，它也是他们银行的正规的理财产品，那么这究竟里面又会出现哪些法律上的问题呢？以下音频来自央视的中国法治观察。
3: 2021年年底，68岁的王女士在某银行办理业务时，理财经理向她推荐了一款基金产品，
4: 主动找她推荐一款基金产品，说这个基金产品风险不大，涨跌也不超过7个点。然后我的委托人王女士觉得就符合她自己这种保守且又略有收益的这种理财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同意了。
3: 据了解，该银行理财将客户风险等级分为5级，由低到高依次为保守型、稳健型、平衡型、成长型、进取型。其中，稳健型只可购买低至中低风险产品。得知王女士之前在柜台所做风险测评等级为稳健型，不符合购买该基金的条件，这名理财经理又要求王女士于次日重新做一次风险测评。
4: 王女士第二天到达银行网点后，理财经理以人少安静为理由，将王女士带至该银行网点附近的一个单位食堂，现场指导王女士通过手机银行重新进行风险测评。

0: 和测评结果调整为成长型。随后，理财经理现场指导，并且代为操作王女士的手机，一次性支付200万元，完成了该基金产品的购买。
1: 然而，在持有了2年多后，王女士赎回产品，本金亏损竟高达85万余元，损失比例达43%左右。于是，王女士将该银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2025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王女士及其律师主张，银行明知王女士为稳健型投资者，仍违规推介中高风险基金，风险匹配严重失当。
0: 第一呢，是理财经理误导王女士进行虚假测评，在这个填充这个选项的过程当中，这个理财经理就告知我们委托人说是选 C 选 D， 这种情况之下做出的这测评结果是不客观的，不是王女士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二点是理财经理没有在银行的销售专区对销售过程全程进行录音录像，是违反了这监管规定。
1: 庭审中，王女士提交了事后与理财经理的沟通录音作为证据。
2: 确实第一次通评不是我给您做的，但这是我的错误，也确实是存在给您推荐了不符合风险等级的产品，对吧？这个我也都承认。
1: 银行称，王女士购买基金前的最新风险测评结果为成长型，与产品的中高风险等级匹配，且王女士是通过手机银行自主购买，银行已尽到风险提示义务。此外，王女士本身就具有投资经验，这个亏损主要是因为市场波动造成的，亏损应由其自行承担。
0: 被告所谓的投资经验，是因为这个理财经理同时给王女士买了几个产品，时间都是在这个产品之后，所以他不能证实王女士在购买本案的基金产品之前是有理财投资经验的。
1: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该案的3项关键事实：一是风险测评存疑，王女士在购买基金的前一天已在银行柜台做了风险测评，结果为稳健型，但在第二天其通过手机银行做的测评结果却变成了成长型。法院认为第二次测评结果不能代表王女士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以第一次测评结果稳健型为准。
3: 时间间隔非常短，仅有一天，但是这个测评的结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认为这个明显不符合常理。
1: 其次，法院认为银行销售过程的违规，虽然购买是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但整个过程是在理财经理的现场陪同下，在银行网点之外的地点进行的。根据相关规定，银行人员在营业场所内销售产品，必须在销售专区进行并全程录音录像。而本案中，理财经理将王女士引导至网点附近的餐厅，通过手机银行购买基金，未进行双录。
3: 虽然说啊，这个是王女士通过手机操作的，但实际上是这个理财经理全程线下陪同操作的。我们认为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线下的推介和线下的销售，但是它没有进行录音录像，这个是不符合监管规定的。王女士曾经向这个金融监管机构进行了举报，那么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进行了核查，也认定了这个没有进行这个录音录像，这个没有这个双录的程序。
1: 法院还认为，银行将一款中高风险的基金产品销售给了风险承受能力为稳健型的老年投资者，且未能证明其已向王女士完整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违反了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的适当性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并且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女士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及金融知识背景，能够对金融产品进行独立的购买判断。
3: 就是要根据这个人的身份、学历，然后职业的情况、学习能力，包括这个风险认知能力来综合判断，而不是说我买理财买的多我就投资经验多。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进行了核查，同时也认定了银行吧向这个王女士推荐了不符合的她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
1: 综上，法院认为银行的过错行为与王女士的投资损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判决银行赔偿王女士本金损失85万余元。法官表示，适当性义务是金融机构的法定责任，尤其对老年投资者等特殊群体，应承担更高标准的告知和审慎义务。
3: 这个适当性义务就不是走形式和走过场，就是这个风险测评一定要如实 让消费者填写。第二是要做到充分的风险告知，严格履行这个销售程序。第三个是就是一定要坚持把这个适合的产品卖给适合的人。
1: 最后，法官提醒广大投资者，理财应当严守三项原则：一是如实填写风险测评，根据自身年龄、收入、投资经验等真实情况独立完成测评，切勿为购买产品虚假填报；二是坚持合规渠道购买，务必在银行销售专区办理理财业务，留意双录流程。
3: 所有跟你承诺说我这个保本稳赚不赔啊，高收益银行能给兜底，这种承诺都要提高警惕。对于看不懂的这个产品，听不懂的合同，不要盲目的去确认去签字。那大额投资最好与子女或者是亲友商量之后再进行投资。
1: 据了解，本案经一审判决以后，被告银行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宋江、卢俊义等人把钦差陈宝善等护送过了金沙江，一再的赔礼道歉。这陈宝善听见没听见都不知道啊，是屁滚尿流，狼狈逃窜。他们走了之后，宋江收兵撤退，返回忠义堂。这宋江的心里是七上八下呀，跟开了锅相似，也说不出来是酸甜苦辣什么滋味了，心里头很不高兴。首先他马上把阮氏三杰叫上忠义堂，哥仨知道要挨训，一字排开躬身施礼。大哥大哥大哥，宋江把脸糊着往前一沉，我说你们仨听着，我命你三人用三只大船把钦差众人接到忠义堂，你们怎么弄的？为什么整了一只漏船戏耍钦差？这是何意呢？弄得我们后来的事情全都被动，祸打跟头起都是从你们三人身上引发的。哎，谁让你们这么干的？这哥仨不敢回答，三眼睛盯着吴用，心中话，这是军师这么安排的，也不怪我们呢，但是没好意思说。吴用在旁边坐着听得清清的，吴用站起来了，大哥，这不怪他们，不关他们的事儿，是小弟我这样安排的。你军师，你为什么这么安排呀？哥哥，我方才说过了，现在招安不是时候，您看见没，这哪里是钦差，包括的他手下人什么张干办、李宇侯等等，是横眉立目，没把咱们弟兄摆在眼里呀、他们纯属是打发臭要饭的。我说过了，不给他们狠狠的教训，不打他们个丢盔卸甲、屁滚尿流，不让他们知道知道水泊梁山好汉的厉害，我们就不能接受招安。因此小弟有意这样安排的，这是给他个下马威。哥哥，您说不对吗？要怪您怪小弟我，跟阮氏弟兄无关。这算了吧。宋江一听这是军师的主意，不好深究了，一挥手让阮氏三杰退了下去。没等着宋江往下追问，李逵嗷一嗓子上来了，哭通往宋江面前一跪，哥哥，我知道我不说话呀，你得把我揪出来，是我私的圣旨，是我打的这伙强人，哥哥你看着定罪吧。宋江一看还真没词儿了，贤弟呀、你火性太暴烈了，你就没想一想，你当众把圣旨给撕了，圣旨是皇上的口谕呀、变成了文字，那代表皇上说的话呀，你把天子的诏书给撕了，其罪太深了，那朝廷岂能善罢甘休啊，你惹下了大祸了。哥，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就看着不顺眼，我瞅着他们不是人，作威作福，横眉立目，没把咱哥们看在眼里，他是打发臭要饭的，那诏书上说的什么东西，叫咱把东西 都如数上交，还等候问罪，这个那个我记不清，我就知道没有人话，因此我气不愤，我才撕了那张废纸。哥呀，不管我做的对与不对，你看着办。宋江深知李逵的做法虽然粗暴，代表了梁山众多弟兄的心意啊，你能惩罚李逵吗？宋江无奈的长叹一声：“贤弟，情急，哥哥没怪你呀、啊。不过总结一下，大祸就在眼前呐、啊，你们应该下去，加紧时间操练人马，准备迎接大战。”宋江传下令去了。其实宋江不说，大家也做好思想准备了。按下梁山的人准备大战，咱不提。话分两头，该说钦差陈宝善带着一行人先回到济州，张叔夜张太守一看就明白了，心说走的那阵趾高气扬，舔胸别肚，回来的时候蔫头耷拉脑，真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太狼狈了，连问都没敢问。把陈大人接到府衙，设酒款待，陈宝善三声哼，两声嗨呀，哎，那张叔夜也没敢问，只见闻命照办，马上把梁吉请来几位，给这二位伤者一检查，这些大夫好像没乐了，一看那张干办呢，那鼻子卷上去了。人家都说鼻子大头朝下，他这鼻子头朝天了，给打的都变形了，都门牙也没了，但是距离性命还差得很远，所以说呢马上给医治包扎上了止疼药。哎，那会儿不知道有没有镶牙的，这牙现在一半时解决不了。再说那李雨侯肋条折了六根半呢，伤势甚重啊，这再重一点把肚子都得给踢出来，马上给服药包扎。要说这俩人的伤三天五天那是好不了的，怎么也得躺个百八十天的，钦差也不能在济州久留啊，一看保住两个人的命了，马上回京复命吧。这样住了五天，带领一行人马返回京城，书说简短，进了京了，把人都安排好了，他没敢去见皇上啊，马上是赶奔太师府来见蔡京。这蔡京是四大权臣之首啊，掌握朝纲，专横跋扈啊，谁不得走他的门路啊。这陈宝善晚上到了蔡府，一见着老太师，哭同就跪下了，放声大哭啊，太师在上，卑职有辱圣命，我回来了。哦，这不是宝善，是我呀，没想到还能见着老太师。起来讲话，起来讲话，快说怎么个经过，是这么回事。这钦差啊也有意推脱责任，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把这事儿渲染了一番，把水泊梁山众人描绘的简直都是一些杀人的狂魔，不通人性的野蛮人。蔡京听完之后老眼就瞪圆了，可恼啊，可恨，嘿嘿，让天子知道知道，他想招安就是错误的呀。

能丢人现眼呐。好啊，宝山呐、啊，你能回来复命就不错，不必难过。下一步，老夫建议大举进兵扫平梁山，给你们报仇出气，全仰仗老太师。你下去休息吧，啊，多谢多谢。就这么的，钦差走了。太师听完了之后，睡不着觉，坐不安稳，吩咐一声，命人把高俅、杨戬、童贯这仨人都给请来了，连夜开了个碰头会。老蔡京就把经过讲述一遍，特别是让几个人看得受。

0: 完了。
1: 老太师，皇上就不应该下这样的招旨，这谁建议谁出的馊主意，一定要揪出来严办，这是误了国家的大事，丢失了朝廷的体面呢。哎，白洛个让梁山这些草寇高兴，这是何苦啊，这是哎呀。童贯也说，这帮草寇死有余辜，若皇上降一道旨意命我为帅，我发誓要扫平梁山，杀他们个鸡犬不留。蔡太师点点头。童书相是官职的名，他叫童贯，他是枢密院的长院，说他也是相，这是尊称。童书相，你有这个雄心壮志太好了，我看这样吧，以往咱派的人不得力，派的兵马也不多，所以梁山才养成了气候。假如你愿意领兵带队，我在皇上面前一并保举于你。太师您看着办，我听说。好嘞。他们聚集到深夜，这才各自回府。到第二天，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王登宝殿，道君天子升坐九龙口。还没等问话呢，老太师蔡京出班跪倒，山呼万岁。皇上一看太师有事儿，不能不问，这是眼前头一个大宠臣呢。徽宗欠了欠身，请免礼赐座。上岁数了，赐个座。老太师侧身坐好，往上回话，就把陈宝善出使水泊梁山的事情又奏禀了一番。哎呦，这说完了之后，八臂徽宗眼眉都立起来了。有这等事，把朕的旨意都给撕了，千真万确。我说陛下，这帮梁山贼穷凶极恶，不受法度约束，全是化外之人，野蛮成性，对这样的人不能心慈手软，是可杀而不可留，务必要剪草除根，永绝后患。太师说的对，说的对极了。我想想前者是谁奏上一本，想起来了，是奏事处的崔静上了一本，是他力主招安的。陛下圣命，对崔静这种庸夫必须严惩，他误了国家的大事，有辱圣上的体面。说的是，来呀，把崔静给我叫上来。崔大人一凭腿肚的转筋了，得，明明我是一片好心，结果倒霉的还是我呀，赶紧出班跪倒，皮肤筛糠，臣参见陛下。八臂徽宗把龙胆一拍，啊，崔静啊，你位列朝班，身为八大朝臣之一，你狐狸八图，怎么非得主张招安不成啊？你听见没有？结果招安不成，失掉了朕的脸面，有辱朝廷的尊严呐、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左右，把他的官服扒下，交于刑部，严厉的议罪，拿下去。陛下，臣冤呐！陛下，臣冤呐！拉下去。找了个替死鬼，崔静为这件事丢官罢职，还判了徒刑，结果死在狱中。他这事儿咱不提了。八臂徽宗啊，利用这件事儿赚赚脸面，转回头来问蔡京。

0: 老太师，梁山草寇如此猖獗，如何是好呢？
1: 陛下，臣以为以往没有剿灭梁山，就是我们用人不得当，派的兵马为数也太少，对这些顽寇必须派大兵征讨。我推荐枢密院长院童贯可以为帅领兵扫平梁山。
0: 哦，说的是，说的是。
1: 洪爱卿何在？童贯竖着耳朵在旁边听着呢，赶紧出班跪倒，往上磕头。陛下，臣童贯见驾。童爱卿，老太师所奏你可听清了？臣听清了。这么说，你愿意为帅讨伐梁山吗？臣愿往。
0: 好，
1: 既然如此，听风，童贯，从现在起，朕任命你为征讨梁山的兵马大元帅，各州各府的人马任你调遣，主掌生杀大权，便宜行事，见官大三级，对梁山草寇是格杀勿论。翟良辰挑吉日出兵去吧。臣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事儿拍了板了，八弟徽宗退了朝不说，童贯挂上征讨梁山的大元帅印金印，领字旗印，回到府里就张罗这些事儿。高俅、杨建、蔡京都给活动，都给帮忙，要人有人，要东西有东西，就筹措了将近两个月。调动多少人呢？从外府州县调了8万兵，京里头抽调2万兵，一共是10万精兵。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彻地连天呢，10万军队，那就相当相当的不少了。童贯挂了大帅印，每日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哎，现在他把文官的袍子都脱了，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骑着马挎着宝剑，换了一副模样，也倒有三分的威风。简短解说，一切备齐。这天童贯向老太师蔡京前来告辞，高俅、杨戬都来了。见面之后，童贯把情况介绍了一遍，老太师点点头。哎呀，童大帅呀，咱们大宋的江山全都倚仗着阁下呀，此次出兵胜败存亡关系重大，元帅呀，你可千万要谨慎。太师放心，我是全力以赴，我觉得我有把握，我就不相信你宋江为首这些草寇就这么厉害。嘿嘿，我这10万貔貅一走一过，肯定能踏平水泊梁山。但愿如此吧，拿酒来。有人把好酒端上来，

0: 十里一战，五十里一战，这天就来到济州，营盘扎好，军兵都住下，他带着300名轻骑赶奔济州城中。太守张叔夜早就得着通知了，列队迎接，把佟大元帅接进知府衙门，盛情款待。他在旁边是垂手站立，低头不发言。这童贯嘴撇着，眼眉拧着，沉着小脸，身前背后两廊之下全都是他的心腹爱将，有100多人，一个个是盔明甲亮，气宇轩昂。童贯没喝酒之时，翻着眼睛看了看张叔夜，张太守卑职在，本帅此次进兵征讨水泊梁山，你认为这怎么样啊？偏子圣明，仗大帅的虎威，此番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行不行？行，先不用给我念喜歌，我且问你，要对付梁山这些人怎样才合适？大帅圣明，叔夜乃一小小文官，不懂军事，但是呢，既然大帅垂询，我斗胆进言，水泊梁山的贼寇不但凶猛而且狡猾，据我所知，他们当中有几个智谋极深之辈，像什么公孙胜、吴用等等等，望大帅切莫等闲视之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太骄傲自大了，恐怕
1: 什么？

判死。正在这时，披着火骑兵催马就奔他来了，把兵兵狼牙棒一摔，嗨嗨，小贼，龟孙子，爷爷来会会你，你是什么人？梁山头领，马军五虎上将之一，霹雷火秦明是也。无名的鼠辈。秦明就问：“你是何人？”前不正印副先行官高凤高兵马都监是也。无名的鼠辈，就凭你也派来打梁山，奉我家宋头领和军师所差，在此聚宝山下恭候多时了。小贼，拿命来！秦明性无烈火，抡起冰冰狼牙棒往下就砸。高凤也不示弱，横刀招架，开呀跳呀，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这一伸之手，高凤才知道这秦明可厉害，力大棒沉，震得自己虎口发麻，两膀扇发酸呐、勉勉强强对付了20个回合呀，实在招架不住，拨马便走。秦明哈哈大笑：“谅你无能之辈敢打梁山，你小子有来无回，拿命来！”拍一马舞槊就追。最后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催动人马上口，哗就冲上来了。那面林冲分次谢之谢宝率领手下弟兄拦腰也冲过来了，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混战，就在聚宝山下往返拉锯。与此同时，在山后又转出一支人马，估摸有5000左右，为首的双鞭大将胡彦硕，双枪将董平、小李广、花荣，蹬着屁股就上来：“别让官军跑了，冲啊杀呀！”这高凤一看，完了，完了，肯定今天是打败仗了。我呀，快跑吧，再待下去准死无疑呀！他顾不得一切，把当兵的全扔了也不管了，带着亲兵卫队200-300人，好不容易闯出重围，是败回大营。回头一看，多好，10000人呢，回来就几百人，又等了一会儿，零零散散搜集了不到1000人呢。他是亏歪假谢。

郎陶松，厚着脸皮来见郭林。郭林是先锋官呢，他是副先锋，参见郭将军。郭林听着信儿的，郭林好言安慰，高将军，胜败兵家之常啊，没什么奇怪的。我们初次跟梁山的草寇交手，不明底细，吃了点亏，咱们长点见识啊。下去休息休息，明日再战也不迟。多谢先锋大人。高凤多少啊，心神安定点，下去歇着去了。等到第二天，郭林就琢磨，我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呢，我要再打了败仗，没法向主帅交代，又请到高凤，两个人商议多时，率领两万人马又到聚宝山前会战。等他们到了之后再看呢，一个梁山的士兵也没有。他们很顺利的上了聚宝山的山顶，你看，原来想抢占上不去，现在没想抢占，很顺利的登上山头了。两个人是疑惑不解呀。高凤战战兢兢，郭将军，梁山草寇诡计多端，咱可别中了计呀。我留着神呢，我现在揣摩着他们怎么放弃聚宝山交给咱了呢。说的是啊，这是个制高点呢、怎么能轻易的放弃呢？刚说的这，就听见聚宝山周围那炮啊，就响成了一个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随着炮声，是伏兵四起，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是梁山的义军，把聚宝山包围的铁桶相似。两人吓得惊魂出窍啊，坏了，我们要上当了，我们被包围了。梁山人马切断水源，就在这困着，也不往上进攻，反正你们也下不来，我们看你往哪跑。没困三天，山上的官军就出轿了，谁身上带多少粮食？没带呀。头一天粮食就绝了，最大的威胁没有水喝，山顶上也没井，也没有水，人也缺水，马也缺水，军心是不战自乱。郭林和高凤一商议，今天晚上咱就得下山突围啊，能闯出去一个活一个，闯出俩活一对儿，再在这守着非得渴死饿死不成。因此当天晚上他俩披挂整齐，率领军兵偷偷地从聚宝山上出溜下来，那能走得了吗？刚到山脚之下，就被梁山的义军是重重包围。哗，郭林高凤赶紧下马投降，不然死路一条。郭林和高凤放眼一看，周围是十员梁山的大将，为首的大刀关胜，第二个美髯公朱仝，第三个豹子头林冲，第四位双枪将董平，第五位霹雳火秦明，第六位小李广花荣，第七位行者武松，第八位花和尚鲁智深，第九位黑旋风李逵，第十位神行太保甲马戴宗。这十员大将率领着一万多人，把他俩是紧紧包围了。俩人能投降吗？拼死反抗啊，没用啊。官兵一看呢、干脆吧，投降吧，跪在地上举起刀枪，投降，我们投降，我们不打了，饶命。成片成片的投降啊，最后就剩下郭林高凤了。俩人一看不降啊，也活不了了，别打了，我二人甘愿投降。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次第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济世良方六味地黄丸适用于哪些人群？服用六味地黄丸时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敬请关注传奇古方第十一集《滋补肝肾六味地黄丸》。

0: 常言道，肾气足，百病除。在中医理论中，肾不单单是一个脏器，而是一套系统。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源。肾是人体生长壮劳乙的晴雨表，肾的作用贯穿生命始终，人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与肾脏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由于肝与肾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相互依存，精血共生，因此人们在补肾的同时也常常会滋养肝脏。长久以来，随着中医的发展与进步，更是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滋补肝肾的理论方法和科学结晶。六味地黄益肾肝，猪属丹泽地灵砖。而六味地黄丸便是人们最为熟悉的滋养肝肾的经典名方之一，它沿用至今，成为了中医临床上的常用药。那么在传承过程中，中医大家究竟是如何用它来治病救人的？这个著名的方剂又有哪些特殊的用法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一集，滋补肝肾六味地黄丸。
1: 宋元丰年间，宋神宗赵顼有一个妹妹，长公主的女儿患了病了，召钱乙进宫给她诊治，吃了几副药，长公主的女儿病好了，给长公主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二年，宋神宗第九子仪国公赵昺患了一个奇怪的病，当时叫什么？叫赤纵。那什么是赤纵呢？实际上就是手足痉挛的一个病，太医给诊治，但是诊治了一段时间不见缓解，还是出现这种情况，手足痉挛。这时候长公主突然想起一年前钱乙进宫给她女儿诊病的过程，于是说建议皇帝再次召这个钱乙进宫给他的第九子诊治疾病。钱乙进宫以后看了看赵昺的身体的情况，望闻问切，又看了看前边太医给开的一些方子，于是开了一个著名的方子黄土汤加减，吃了几副药，这病好了。大家又说了，这钱乙的医术怎么这么高明呢？于是神宗皇帝召见这个钱乙，说你这个用的这黄土汤为什么治疗我这个第九子这个病怎么效果这么好呢？这钱乙说了，黄土汤是温阳健脾的方子。那为什么要温阳健脾呢？中医认为这些痉挛就抽搐的

0: 跟两个脏关系最为密切，一个是肝，一个是脾。肝主筋，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抽筋的病，中医认为是肝血不足或肝阳上亢可以出现。脾主肌肉四肢，所以四肢肌肉出现的问题我们有赖于脾。因为你这个儿子的病是肝风犯脾，因为中医的五行相克的关系是肝要克脾土的，所以说他这个抽搐就会出现了。这种痉挛是因为脾虚了，肝风内动了。从中医的角度讲，诸风调旋皆属于肝，所以这个肝出现肝风内动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抽搐。那脾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脾可以制约肾水，而肾呢，肾水如果说要是旺盛，可以滋养肝木，使肝风呢更加旺盛。所以脾的功能强健了，让这肾水得到了一个平息，它滋养肝木的功能就会下降，所以这个肝风内动就平息了，疾病就好了。那这皇帝说了，那前面几个太医难道不懂这个吗？为什么到你这儿好了呢？那秦宇说了，其实前几位太医他们用的方法都正确，只是疾病在治疗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性，有一过程。前面那几个太医做了很多功课，基础打得非常好，我只是收获了。所以从这点来说，不能说前面几个医生医术不好，只是我比较幸运。那从这件事情看出来什么？我们看出了前乙医术非常高明，医德也很高尚。那这前乙是谁呀？咱们说起来他跟六味地黄有什么关系呢？前乙字仲阳，是我国宋代最杰出的儿科专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他是右科冠绝一代，也就是说他的医术得到了世人的公认。所以很多中医的大夫认为他是儿科之圣，右科之鼻祖。他不但临床医术非常高明，也总结了一些他的临床经验，比如伤寒论指挥、小儿药证直觉等等。而小儿药证直觉这本书流传至今，对后来的中医儿科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六味地黄丸就出在小儿药证直觉这本书里。那小儿药证直觉其实是后人他的学生给他总结的，距今大概有900多年，所以传承了将近千年的一本书，里边的六味地黄也传承了将近千年。
1: 千百年来，六味地黄丸已经成为中国百姓心中最信赖的补肾佳品，而前乙正是这个传世奇方的创造者。他行医儿科数十载，被誉为儿科之圣，右科之鼻祖。也正是他将六味地黄丸用于儿科疾病的治疗。那么他是怎么发现六味地黄丸可以治疗儿科疾病的呢？
0: 那六味地黄是怎么来的呢？应该这么说，六味地黄其实它最早的依据或雏形是《金匮要略》的炊事八味丸，去了附子肉桂，八味变成六味，变成了地黄丸。这个地黄丸三个字就出在前乙小儿药证直觉里边。

0: 专治小孩的一些疾病，当时其实钱乙的名声越来越大，给皇亲国戚治了很多病，所以当时的皇帝就把他招进宫，封他个官儿。而这个钱乙在日常的行医过程中，也有一些大夫可能有点不服气，也曾经有一个大夫找来钱乙。 说是讨教，实际就考考这个钱乙，说我觉得你这个地黄丸应该有八味，崔氏八味丸吗？你为什么只有六味呢？你肯定是落了两味。那意思你要承认了，那说明我比你高明，我知道它的出处。那钱乙就笑了说：“因为崔氏八味丸。” 有附子和肉桂，这两味药温阳益火的，小孩本来就纯阳之体，你如果说加上这两味药，那小孩的纯阳之体怎么办？那一定吃完了，两个鼻孔就该流血了，上火了，所以我不是忘了，我是把它给去掉了，去掉的原因是考虑儿科的小孩的特点，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要辨证的去继承、传承古人的一些名方。那这大夫一听，钱乙不是忘了，人是考虑儿科的特点，跟大人是不一样，所以非常佩服。那在咱们《四库全书总部提要》是这么说的：“本《后汉章基》，就是章仲景，《金匮要略》。” 所载崔氏八味丸，钱乙以为小儿纯阳，无需益火，除去肉桂、附子二味，以为又可补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个地黄丸是依据《章基》《章仲景》《金匮要略》的崔氏八味丸，而钱乙认为小孩无需再去益火助阳了。 因为小儿中医认为是纯阳之体，纯阳之体多儿科的补剂，是补肾阴的。明代的薛己，这个中医对这个地黄丸也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地黄丸是直补真阴的圣药。他所著的《正体类药》中，将地黄丸的名字六味药吗？ 冠上了六味，叫六味地黄丸。这就是我们说六味地黄丸的出处。那在这里边说到了小孩补阴剂的六味地黄，那什么是肾阴虚啊？什么是肾阳虚呢？这点咱们要分清楚，因为很多人觉得六味地黄就是补肾的，其实中医讲还分肾阴和肾阳。
1: 那肾阴虚和肾阳虚的区别是什么呢？中医认为，阴是物质，阳是功能，所以肾阴虚一定是物质不足了。那有什么表现呢？我怎么看我是肾阴虚呢？比如说头晕、乏力、心烦、腰膝酸软、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加上我们说的心脏这个心。 五心烦热，这些都跟肾阴虚有很大的关系。那肾阳虚是什么呢？其实肾阳虚和肾阴虚有共同的一些症状，比如乏力、倦怠、腰膝酸软，肾阴虚、肾阳虚都有。但是有的可是不一样，截然相反。比如说，肾阳虚的人他是功能不行，那他表现是什么？肢端的怕冷。 手足不温，你跟他一握手，发觉一年四季手脚冰凉，这一定是肾阳虚，不是肾阴虚。肾阴虚手脚是发热的，而且急躁、心烦；肾阳虚那个情绪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从这点来说，中医有一句话：阴虚生内热，阳虚生外寒。
0: 阴虚生内热。

这人就是比较暴躁，这是肾阴虚。肾阳虚呢，阳虚生外寒，四肢手脚冰凉。我在临床上经常看到这样，手脚冰凉，连夏天它都凉，外边很热，它手脚是凉的。这一般都是阳气不足，当然里边有肾阳不足的，所以这就是肾阴肾阳的区别。那咱们说了肾阴虚和肾阳虚的不同，再回过头看这个小儿药证直觉，钱乙作为儿科的一个鼻祖，他这本书在他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给他整理出来的，分了三卷，上卷言症，中卷说的是病例，下卷是方剂。这本书是现存中医儿科的第一部专著，在这本书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了麻疹法和百日咳的一些证据，而且还有可以从皮肤来区分天花、麻疹和水痘，所以它对于整个儿科的发展也起到了一个开拓性的作用。所以这个是儿科的最主要的一本书，学中医、做中医儿科大夫必读的一本书，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这一句话：“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什么意思啊？你拜钱乙这个小儿药证直觉，把他的精髓能够领会掌握了以后，你可以治疗很多儿科的疾病，可以治愈很多疑难怪症，有回生之功，说明对他这本书的评价非常之高。而钱乙一生遵循自己的一句话：“幼者免横腰之苦，老者无枯死之悲。”幼者，小孩儿，不要有横腰之祸，它只是疾病。如果小孩做好了预防，而且及时的治疗，生命就得到了保证。其实那个年代，儿科大夫是非常难当的，很多人不愿意当，为什么呢？小孩的病，那一定要细致又细，而且完全是凭经验。你判断错了，小孩的病的特点，因为我做过10年儿科医生，所以我深知小孩病很难治的。为什么？发病期，传变快，易康复。9个字，它的特点：发病期，来得特别急，传变快，早晨可能就是一个感冒，第二天就肺炎了，你说快不快？大人没那么快，所以说儿科医生非常难当。而且那大人毕竟能说话呀，大人可以指我胃疼，我右下腹疼，我小腹疼，小孩一指是什么？会说话的，我一问他，我肚子哪儿疼啊？全腹全疼。你哪知道他是哪个肌腹症？所以这叫凭经验。所以钱乙在那个年代选择儿科非常不容易，也非常伟大。而他实境呢，老者无枯死之悲，什么意思啊？他不能让老人有丧子之痛，白发人送黑发人。钱乙立志要做这样的事情，说明他志向远大，医德高尚。那小孩有什么特点呢？钱乙认为，五脏六腑长而未全，全而未壮。所以我在儿科的时候经常也跟家长在探讨这个问题。五脏六腑都有吗？都有，不可能没有，但是还没发育完全，身体还存在着一些稚嫩的地方，所以脏腑是柔弱的，很容易得病。得病是什么？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多穿点衣服捂着了，少穿点衣服冻着了，发烧了，吃多一点停食了，少吃一点

0: 劲儿了，你说怎么办？所以小孩的喂养非常关键，所以钱乙对这个儿童的生理病理特点掌握得非常全面，所以提出了这一句话，就高度概括了儿科的一些常识和医生所要掌握的一些要领。那小孩既然是这样，发育没全，行气未充，所以他发明了六味地黄丸，就是地黄丸，也跟这小孩的生理特点有关系，就是脏腑娇嫩，行气未充，肾阴虚是很常见的，因为那当时的生活条件跟现在是天壤之别，生活条件不好，物质不足，小孩发育就迟缓，所以六味地黄在当时应运而生，受到了很多中医大家的推崇。
1: 中医认为，小孩子脏腑娇嫩，行气未充，也就是说，儿童的生理发育尚未成熟，各项生理功能都不是完善的。所以在儿童疾病的诊断和用药上，更要谨慎和讲究。钱乙不愧为儿科之圣，他在创制六味地黄丸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那么，六味地黄丸是由哪些药物组成的？这些药物组成在发展过程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0: 那临床上我们是怎么使用这个六味地黄呢？大家先看一下它的组方。它是中医的一句话，叫地八山参四，单领泽泻三，六味中药。大家看，地八熟地黄，八钱，山参四，就是山萸肉和山药，是四钱，单领泽泻三，牡丹皮、白茯苓、泽泻这三味药是三钱。不难看出，君药放在第一位，用量比较大。熟地黄是干什么的？滋阴滋肾填精的。那山药呢？山药是健脾固精的，而山萸肉呢，是补肾涩精。三味药都对中医讲的肾阴虚有补益作用。君药一定是熟地黄，臣药是山萸肉和山药，而泽泻利水通淋而补阴不足，它有泻肾浊的作用，去这个浊气，对于不好的东西排出体外。牡丹皮清泻肝火，白茯苓淡肾利湿，这三味药是三泻，去除那些应该去除的代谢产物。而反过来，这三味药体现出于泻死，但是用量一定比那三个补药要少，所以起到了什么？这个方补而不腻，泻而不伤正，所以阴阳的平衡在这个方子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叫三补，是前三味，三泻后三味。而这六味中药实际是体会出来一个组方非常的严谨，考虑了阴阳平衡的关系。这六味药其实功能主治是这样的，它是滋阴补肾，主要治疗肾阴亏损、头晕耳鸣、腰膝酸软，还有骨蒸潮热等等，延续到大人的药也都可以用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一提起六味地黄都认为是大人药，其实它是起源于小儿药证直觉里，先是补小孩肾阴不足的。而六味地黄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基础方后来变成了一个大家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中医的大家非常推崇它，经常使用它，但是又发现有些需要加减的，在它这基础上就加减了一些，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家族。比如说

0: 修为地黄环加上了枸杞子和菊花，滋补肝肾的作用加强了，变成了什么？杞菊地黄丸。麻疹全书，还有明代的沈氏瑶函，都可以见到杞菊地黄丸的名字。当然，还有知柏地黄丸，还有桂附八味丸，还有麦味地黄丸等等，这个家族越来越大，但是基础都是前已的六味地黄丸，所以这些要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从小孩疾病发展到大人的疾病，从内科的一般疾病可能到了复杂的疾病，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中医的传承和发展，经过了千年，使六味地黄这个家族人口越来越多。那我们的历代医家对这六味地黄丸这么推崇，那使用的方面也特别之多，而实际很多医案都有六味地黄丸的身影，有的不是原方的丸药，但是一定是这六味药是经常使用的。古代可能成药相对要少，加工炮制的方法比现在要简要的多，所以说很多药可能都是以汤剂出现。
1: 传世名方六味地黄丸，在创方之初是作为治疗儿科疾病的专方，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实践与研究，六味地黄丸不仅适用于儿童，而且应用于成人。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补肾良药。那么，除了这些用途，六味地黄丸还能治疗哪些疾病呢？
0: 在临床上，其实它治疗的病种越来越多。比如说，我在临床上，在肝病科上，用它治疗什么？肝硬化腹水。曾经有一个47岁一个女士，乙肝病毒携带者，20多年了。3年前出现什么？肝硬化。1年前开始出现腹水。这种出现腹水，在现代医学认为就是肝硬化的晚期，失代偿期。所以这个人一来的时候，肚子是跟怀孕似的，再一个面色是恍白的，眼圈周围是发青的，精神是萎靡的，行走是缓慢的，而且这个人通过中医的望闻问切，感觉是正气不足，邪气还存在。中医认为邪气，肝病的邪气一般是湿热，所以说腹胀，食欲不振，下肢是出现浮肿， B 超显示腹中有浮水，我给他辨证属于肝肾阴虚，气滞血瘀，脾湿健运，它都存在，所以给他健脾利湿，滋补肝肾，还要利水消肿，当然还要加活血益气的药，所以用的是什么？六味地黄丸里边六味药，我只没用茯苓，因为茯苓的利尿的作用不如茯苓皮，所以用了茯苓皮、冬瓜皮这些，所以吃完了2周药，它的腹水就减轻了一些，腹胀也减轻了。那后来我又给它加减使用，怎么加减呢？滋阴的药加强了一些，加上了沙参，因为本身肝硬化腹水都有脾功能亢进，出现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的这种情况，所以给他加了一些补血的药，这样呢气血足了以后，本身的抗病能力也会提高。我给他吃了2个月药以后，腹水基本消退了。

能要一块儿用。对于很多慢性病，在治疗过程中配合是很关键的。所以这个病例说明了六味地黄在治疗肝硬化晚期属于肝肾阴虚的，尤其是肾阴不足的，在治疗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这里边我们为什么老提肝肾呢？其实中医有一句话叫"肝肾同源"，这是因为肝病日久会影响到肾，肾病日久会影响到肝。在临床上，我们确实能见着。当然，不是说得了肝病第二天这个肾病就来了，不是这个，它一定要有一个过程。这是因为中医讲肝是什么？主疏泄，肾是主藏精的，而精血是互生的，所以他们俩是难兄难弟的关系。所以如果出现肝病的病人，你要不及早防止他肾出问题，那一定会发展到肾很多问题的出现。所以中医讲呢，精血互生，肝肾同源。当然在临床上，其实六味地黄，我做儿科医生的时候，治疗小孩的急慢性肾炎和肾病综合征，经常要以它为主。曾经我在2000年就治疗了小孩，这小孩一年前出现水肿，而且出现乏力，面色也不好。当时这个小孩上医院一查尿，尿蛋白三个加号，查肾功也出现问题了，尿素氮、肌酐都有了问题，诊断肾病综合征，后来用上激素。所以来我这儿的时候已经用了将近8个多月的激素了。出现了什么？这小孩发胖，满月脸，出现尿蛋白三个加号，头晕，面部是浮肿的，下肢也有点肿，而且面色潮红，多汗，精神是疲惫的，舌红少苔，脉沉细。从现代医学的检查和他的症状都属于阴虚内热的一种表现，所以辨证就是属于肝肾阴虚兼有内热，滋补肝肾，滋阴降火，这是治疗的法则。我给他用的药有六味地黄的这六味药：熟地、泽泻、丹皮、茯苓、山药、山萸肉，还加了盐之母。大家知道其实六味地黄后来的家族里边有一个叫知柏地黄丸，知柏我都给它加了，因为它还有内热呢，知母和黄柏，当然后来又加了一个黄芪，黄芪补气的，而且黄芪有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正气，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用黄芪补气，加上炒白术。因为小孩脾肠不足，所以健脾的药一定要加，这是一开始的组方。2周以后，当浮肿减轻以后，精神也好转以后，我认为他的内热逐渐消退，所以炒黄柏就给他去了。而实际呢，在这里边又加了一个生地。为什么要加生地呢？清热凉血的作用更好一些。而固摄的药要逐渐加，所以说用了菟丝子、女贞子、枸杞子，这些反复用。但是六味地黄丸的这个六味在治疗过程中贯穿了始终，一直在用。而用了3个月以后，他的尿蛋白由3个加号变成了加减号，各种症状都在消退。其实这里边还有激素的作用，那激素对于控制病情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不能吃的时间太长，所以我在逐渐减量，通过1年完全减没了，然后又吃了半年中药，肾病综合征1年半得到了痊愈。那这里边六味地黄丸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六味地黄丸起到了滋阴

0: 补肾、清热的作用。而中医认为这个生命综合征还得要辨证论治。虽然六味地黄有很好的作用，不是什么样的生命综合征都适合，但是至少它是一个主流，在治疗过程中多少应该是经常用到的。包括大人一些肾病，我们也经常看中医的肾病专家也都要在六味地黄丸里找到很好的答案。那说到六味地黄这么好的药，通过药理研究发现它有调节肾功能的作用。
1: 资源和技术的不平衡，还有一个需求的不平衡。有的国家希望，哦，我本土防空能保护我的领空和周边就行了。有的国家有航母，我希望这个装备要有一个海军版，还要有一个陆军版。
2: 另外呢，还有消息说，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之后呢，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那比如说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您刚才提到的空客公司就展示了他们的无人机系统的产品线，引发外界的关注。所以您认为无人机会成为欧洲六代机研发受阻后的所谓救命稻草吗？
1: 无人机虽然它比直接打造六代机呢，可能难度要小，它有些难度是降低了的，比如说发动机的难度降低了，结构材料也不用那么强悍了。但是无人机对某些系统的要求是升级的，比如说自动控制，人工智能。那我们现在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强悍的国家其实仍然是美国。未来的无人机一定是具备相当好的人工智能水平。如果这款无人机在人工智能领域受阻，是不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又会乘虚而入？
2: 继续再依赖美国了。
1: 对，那如果一旦到这样的话，欧洲的独立自主的这个想法可能又会破灭。欧洲能够走出来一条比较艰难的通路，那还会面临到下一个难题，就是你这款无人机你要搭配有人机作战吧。那么欧洲现有的有人机是急需更新换代的，如果你换自己的 OK， 但是欧洲现在有些国家用的是美国的 F-35 啊。那如果你的无人机要跟美国的 F-35 去协同的话，是不是双方要开放软件的底层代码？那美国会开放吗？你这款无人机未来的使用前景是不是就被锁死了？所以欧洲我觉得目前来讲应该说坎儿还挺多的。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0: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

0: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3: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4: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7: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6: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8: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6: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9: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

0: 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0: 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

0: 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科创高新专栏，蚌埠高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加大产品升级，抢占产业高地。
0: 我市各粮食收购点强化服务保障，维护种粮农户合法权益。
1: 美好固镇专栏，固镇县连城镇云端赋能汇美景，流量聚力新闻旅。
0: 防患未然，我市城管部门全力做好城市防汛工作。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蚌埠高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我市硅基新型显示产业的骨干企业，自成立以来始终锚定自主研发核心定位，以创新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深耕细作，走出一条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今年公司订单饱满，产销两旺，全年销售额有望突破4亿元，持续领跑国内中小尺寸显示器件细分赛道。
2: 走进蚌埠高新区的蚌埠高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块块高品质 TFT 玻璃减薄产品正有序下线。作为专注于液晶显示屏、 TFT 玻璃减薄显示器模组、玻璃镀膜等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高华电子自2007年成立以来，始终将创新作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强引擎，深耕显示器领域，多个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今年以来，公司六条产线满负荷运转，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15% 以上。公司副总经理王莹亚：
3: 我们整个订单还处于满负荷工作产线，开年过后产线没有任何休息，是国内的我们客户的计划增加，国外的一些客户订单来势汹汹。
2: 凭借先进的生产工艺、稳定的产品性能及严苛的质量管控体系，高华电子产品应用场景持续拓展，覆盖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汽车电子等众多终端显示领域，与京东方、华为、OPPO、小米等行业头部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近两年，伴随着新能源汽车、智慧教育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高华电子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车载显示、教育智能终端等新兴领域，推动产品结构向高端化、多元化升级。公司副总经理王莹亚：
3: 现在升级到我们一些车载的模组显示类的制造， TFT 的减薄项目，第三期上马的项目是车载的 AG 的玻璃防眩的玻璃，那我们从最简单的黑白的制造已经升级成了跟新能源汽车配套、教育类产品配套。
2: 今年以来，高华电子产销协同高效，前五个月实现产值 1.5 亿元，全年有望达到4亿元左右。目前企业累计拥有28项实用新型专利、63项发明专利，拥有安徽省企业技术中心、安徽省工业设计中心两大省级创新平台。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二批重点支持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华电子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深耕显示器细分领域，培育持续领先的核心创新能力，助力我市硅基新材料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记者王道报道。
0: 来听下一条。今年夏粮收购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各粮食收购点严格执行国家收购政策，强化服务保障，维护种粮农户的合法权益。
4: 在固镇县人桥镇金桥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的收购现场，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有序排起长队，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流程开展过磅、抽样、质检、卸粮、结算等工作，饱满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送入粮仓。受粮农户刘伟：
5: 姐姐包了300亩地，收成呢还可以，加码进一亩，我们来的这个粮站呢卖呢称公，主要是称公平，价格呢合理，都是现管。
4: 固镇县金桥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硕：
6: 今年我们早部署早行动，对全部空仓进行了清扫消毒和通风，准备了3.5万吨有效仓容。收购期间，我们始终坚持优质优价、公平收购，农户可以随到随卖，现款结算。
4: 据了解，固镇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20万亩，当地优化服务、规范流程，备足仓容、资金、人员及设备，全力护航夏粮收购。目前，全县各类粮食收购主体运转有序，收购进度稳步提升。固镇融媒记者荀康、李阳报道。
1: 来听两条乡村振兴方面。

0: 面的新闻。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淮上区梅桥镇肥北村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EPC 项目全面竣工，实现人居环境与乡村发展双提升。
1: 记者走进肥北村，看到平整的沥青道路直通农户门口，设施一应俱全，引洪道、清沟河碧波荡漾，生态栈道沿河岸延伸，周口阻击站旧址吸引着人们拍照。肥北村村民刘家好，
2: 整治过以后就是想达到我们老百姓心里所期盼的，垃圾有时候处理了，有时候清理了，那这个村庄环境整洁了。
1: 此前基础设施滞后，一直阻碍了肥北村的发展。2024年4月，肥北村和美乡村建设启动，总投资 3457.9 万元，历经一年多的时间，项目全面竣工，紧扣红色教育、曹魏文化和乡村生态旅游三条主线打造，同步推进民生工程与文旅提质。在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专业施工下，污水治理、道路升级、水系修复、公共设施建设四大工程同步发力。项目现场负责人李鑫，
3: 项目是围绕周口村进行整体打造，主要建设的内容为红色教育路线，主要包括红梅大道的提升、红色宣示广场、红色教育纪念馆的装饰。
1: 淮上区梅桥镇肥北村党总支书记刘全，
4: 乡村大舞台和游客中心，包括人类居住环境，这个一个路和这个引洪道，群众的就是污水、雨水一定全部的提升了，搞好乡村振兴，发展旅游业。
1: 接下来，肥北村将持续做好项目运维，全力争创国家级文明村镇，巩固和美乡村建设成果。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5: 近年来，固镇县连城镇雨庙村立足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优势，深挖生态历史与产业资源，自去年6月起搭建了和美乡村直播间，并保持每周至少开播一次，以数字化直播为载体，探索数字加文旅传播新路径，让乡间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走出深巷，走向大众。不同于传统带货直播，雨庙村立足文旅赋能，打造多元化直播场景。直播团队走进千亩荷花基地，展示水韵画卷，打卡哪吒闹海主题亲子乐园，推介休闲业态，探访古驿站与古建遗存，讲述历史民俗。同时紧扣荷花节、节假日等节点开展专场直播，以实景镜头和互动答疑直观展现村容村貌与文旅配套升级成果，全方位擦亮乡村文旅品牌。固镇县连城镇公共文化空间主任强化波，
6: 现在我们村里灿烂化开展直播，就是把我们的农文旅资源全部搬到网上，通过持续直播曝光，把流量变成收入，为和美乡村建设增添新动力。
5: 自去年6月开播至今，雨庙村已累计接待游客约10万人次，带动旅游业收入近20万元。众多游客循着云端美景慕名而来，赏荷塘、品香味、游乐园、探文脉，这不仅带动了餐饮、采摘、游乐等关联业态蓬勃发展，更推动乡村游从单次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固镇县连城镇雨庙村哪吒闹海主题乐园负责人张琪，
7: 直播间帮我们免费宣传游玩项目，来这里游玩的游客明显多了，生意也越来越好，实实在在感受到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红利。
5: 如今雨庙村已形成直播引流、文旅消费、产业提质、乡市深度挖掘本土特色资源，通过丰富直播场景完善文旅业态，进一步放大城市深度挖掘本土特色资源，通过丰富直播场景完善文旅业态，进一步放大云端传播效应，全力打造更具影响力的乡村文旅 IP， 为固镇县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亮点。固镇融媒记者李阳报道。
0: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蚌埠市城市管理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城区防汛排涝工作情况，并就市民关注的凤阳路地下过街通道顶棚改造进行了在线答复。
8: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牛志明介绍，城区防汛排涝是城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市城管部门始终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治原则，提前落实各项工作。
9: 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就下发了对于全市的一个排水设施进行一个排查一个通知，及早发现一些安全隐患和一些堵点和一些这个需要整改的地方。另外一个，对于历年容易出现积水的一些风险点，加强一个密切的一个观察。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排查出来问题，督促相关单位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整改，确保这个排水能够及时排得出去。
8: 节目中，市民邱先生反映。
10: 之前我在网上刷到，就是大润发旁边的地下人行通道要做升级改造，打算把原来棚子换个造型，是吧？当时我也在就是平台上参与了投票，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四方四正的那个灰色全玻璃的方案，简单又大气，能不能按照这个方案来改造这个棚子呢？
8: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牛志明回复：
9: 你关注的这个大润发地下通道的改造，是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凤阳路白改水项目里面的一个节点。前期在这个项目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为了充分征求市民意见，我们采用了网上公开征集意见的形式，对这个整个通道改造的方案进行了一个公开征集意见。就是刚才这位市民反映的，就是讲采用的这个比较大气的回击方案，也是其他广大市民所认可的，所以我们会按照这种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征集的意见，整体来进行一个改造。
8: 记者张端宇报道。
11: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市交通运输局走进蚌埠学院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5: 市口腔医院雅小白品牌赋能诊疗能力提档升级。
0: 我市三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消防灭火演练活动。
5: 近日提醒，因年度节息工作，我市部分住房公积金业务暂停办理。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本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日前市交通运输局走进蚌埠学院开展主题宣传活动，为大学生们送去一份实用的安全出行指南。
5: 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互动交流等形式，向学生普及非法营运车辆和违规网约车的危害，传递正规学车及安全出行常识。一位大学生说，
11: 可以更好地了解到一个规范的，就是一个规范的去寻找驾校的途径是什么，也能避免很多就是这种比如私下联络啊这种出现的一些诈骗什么的。
5: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动保障大队大队长冯俊刚，
12: 在乘坐这个网约车的时候巡游车的时候，要乘坐这个合法合规的车辆，要拒绝黑车和黑网约车，以保证这个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暑假就快到了，各种非法学车中介以及低价招生现象比较突出。执法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揭露了黑驾校的种种陷阱，并现场公布了市区23家资质齐全、经过备案的驾校信息。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机动车维修和驾驶培训科科长佟丽林，
13: 主要提醒我们的一个学生呢，如何选择驾校，如何进行这个培训，如何维权。
5: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14: 继续关注新闻。近年来，市口腔医院深耕雅小白党建品牌，把品牌建设深度嵌入学科建设、技术革新、质量管控全过程，以标准化党建推动口腔专科诊疗能力提档升级。
1: 市口腔医院以党建品牌创建为抓手，建立党员技术攻坚小组，聚焦口腔诊疗薄弱环节，补齐技术短板，规范诊疗标准，严控医疗质量，推动口腔诊疗从常规治疗到精细精准治疗转型。市口腔医院主任医师杜兴宇，
15: 我们立足党员先锋岗，以更高标准要求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诊疗，坚持微创化、精细化、舒适化诊疗理念，减少患者诊疗痛苦，缩短康复周期，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的口腔医疗。
1: 围绕群众关心的缺牙修复、儿童龋齿、牙齿畸形等领域，党员骨干带头钻研数字化口腔技术， 优化微创种植、早期咬合干预、美学修复等特色项目，有效解决了传统诊疗精确度不足、体验感欠佳等问题，是口腔医院主治医生马荣。
16: 我们将牙小白品牌核心定位为技术求真、服务求暖、质量求严，以党员带头抓技术、抓规范、抓质控，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专科发展优势，全面提升医院规范化诊疗水平。
1: 在严抓医疗质量的同时，医院把品牌服务延伸至民生一线，依托牙小白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校园护牙普查、老年口腔公益筛查、特殊群体暖心帮扶，构建全方位口腔健康服务体系，是口腔医院副院长戴小晨。
17: 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加专科加服务融合模式，持续做强特色技术，做优医疗质量，做实惠民服务，让牙小白党建品牌真正成为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守护群众口腔健康的硬核力量。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
0: 以党建强医术，以科技护生命。自去年11月安徽省首台射波刀肿瘤放疗设备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投用以来，已累计治疗患者156人。这项技术不仅让放疗治疗迈入毫米级新领域，更于今年4月被正式纳入医保，让高科技真正惠及肿瘤患者。
18: 在蚌医大一附院放疗中心，医生正运用射波刀系统为一位肿瘤颅内转移患者进行治疗。与常规放疗不同，射波刀最大的亮点在于它的智慧与精准。通过灵活的机器人手臂，配合实时影像引导与呼吸追踪技术，能够动态捕捉并补偿患者呼吸或轻微移动带来的肿瘤位移。治疗过程中，射线术始终锁定肿瘤靶点，精准度控制在一毫米以内，实现了真正的指哪打哪。蚌医大一附院放疗科主任李多杰：
19: 射波刀治疗过程无需麻醉，无切口，无出血，治疗后恢复快，可迅速回归正常生活。它可以实现单次大剂量照射，常规放疗需要5到6周完成的计划，射波刀1周之内就可以完成，大大缩短了患者住院时间。
18: 今年4月1号，射波刀治疗正式纳入我市医保支付范围。按现行政策，职工医保报销约70%，城乡居民医保报销约50%，患者个人负担已接近常规放疗水平。记者马笑报道。
14: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市城管局联合与会区消防救援大队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在蚌埠市供水保障中心项目部开展了消防安全培训及消防灭火演练。本次演练紧扣供水生产运行实际，模拟易燃杂物起火场景，设置了巡查、调度、疏散、扑救应急小组，围绕火情上报、应急响应、断电处置、人员疏散、火灾扑救、隐患排查等环节全流程实战化推进。演练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处置高效，参演人员熟练操作消防器材，快速消除火星火情和隐患，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
0: 日前，市博物馆举办非遗糖画体验活动，手腕轻转、提拉勾绕之间，栩栩如生的蝴蝶、兔子、龙等图案便跃然而出。小朋友们在实操中感受传统技艺的精妙，体会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20: 今日提醒，
14: 来听今日提醒。记者马笑从蚌埠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因开展一年一度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年度结息工作，我市将于本月底暂停办理除贷款受理之外的全部公积金业务，线上服务渠道也将同步关闭。
0: 据中心发布的公告，6月26号17点起，全市各公积金服务窗口仅保留公积金贷款受理业务，其余缴存、提取等业务暂停，同时关闭网上办理通道，包括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小程序异地转入转出业务。
14: 此次暂停服务是每年6月30号法定结息日的例行安排，结息完成之后，所有业务将于7月1号的上午9点整全面恢复正常办理。
0: 公积金管理中心提醒各缴存单位和职工，如有急需办理的公积金业务，请务必在6月26号17点前完成操作，或 顺延至7月1号以后办理，以免影响资金使用安排。
14: 据了解，年度节息期间，公积金系统将统一为每位的缴存人计算并进入当年度利息，利息自动转入个人账户，无需职工另行申请。节息结束之后。

0: 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新闻快报。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想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3: 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的总体目标，具体实现城镇就业稳定增长、失业水平有效控制、重点群体就业保持稳定、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实现就业。
0: 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进一步健全，促进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得到有效治理。
3: 服务业吸纳就业作用进一步发挥，城镇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稳步提高，区域就业结构更趋合理，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
0: 现代化人力资源加快塑造，学科专业布局更加合理，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人力资源服务扩能提质，劳动力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匹配度显著提高。
3: 劳动就业法规体系进一步健全，劳动用工更加规范，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地下管网建设升级正式纳入国家六张网的核心布局。这个预计改造建设达77万公里、投资总额超5万亿元的新赛道，正迎来政策加持、资金护航、技术赋能的黄金发展期。
3: 有报告显示，地下管网将会带动建材、装备制造、智慧云维等上下游的产业发展，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超过280万个。同时，盘活地下的空间资源，为城市发展拓展新空间，助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
0: 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工作从现有的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3: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

0: 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哪这么长呢？
2: 那也明咱们认识的时间长呀。
3: 日子好了，笑容多了，生活更有奔头了。民族团结，共享和谐。

0: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四川省最后通公路的地区之一。十年前，这里的人们从深山赶到县城，需要十天的时间。
1: 阿妹，你这媳妇是？
2: 我叫罗海千种嘛，从新送我32年。木里县有一半的小娃儿，他的录取通知书呢，是通过我家爸爸亲手送到他们手上的。
0: 王一海的父亲王世友，他用了32年的时间，跨越雪山、高原，为山里的居民送去物资，带去信件。他是这里连接外界的窗口，也是送去希望的使者。
2: 现在我提过我的老汉儿，接着去送信。
3: 我就是从顺友阿叔手中接过的中科大录取通知书。毕业后，我又从安徽回来了。小的时候，顺友阿叔的姓是希望。现在，我也在创造着希望。你看这山上的电站，通到村里的水泥路，娃们的新学校，都是这几年建起来的。我们苦一点，多干一点，往后娃娃们的生活就能过得。
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欢迎收听我们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直播，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0、20613332、QQ 28582044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卫生健康委，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嘉宾有市卫生健康委二级调研员赵彪。你好，赵主任。
6: 哦，你好，主持人。
5: 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还有市爱卫办主任王长莲，市卫生健康委团工委副书记、医政医管与药政科负责人陆伟峰，市卫生健康委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周峰，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你好，赵主任。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是有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那说到这个话题呢，相信大家一定不太陌生的，它就像一个老邻居一样陪伴我们有70多年了。尤其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呢，也特别提出了要保障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可以说有的是新气象新变化。那这么一种新气象新变化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6: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爱国卫生运动对咱们来说呢，就像一本健康日志，写满了家家户户的故事。从以前的除四害讲卫生，到现在的健康中国大蓝图，变的是一天天好的新生活，不变的是老百姓一起动手预防疾病的老传统。说到底，这个爱国卫生呢，就是政府铺路，大家走路与护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齐心协力，把健康写进每天的日子里。那么现在国家提出健康优先的要求，这个要求听起来有点高大上，或者说有点大，但其实呢，离咱们特别近，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它就像我们家里边搞装修，健康它是第一道设计。比如小区的地方，小区有没有地方散步遛弯，菜市场要干净放心，就连自己点的外卖也要考虑到是不是少油少盐，是不是有益于健康。简单一句话，那么健康不应该是生病时才着急的事，而是我们平时 或者是时时刻刻要摆在自己心头上的一件事。
5: 这平时啊就要多注意了。
6: 对。
5: 那我们再来说说哈，这个提升成效，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了。
6: 那么提升成效呢，简单的讲，不是看你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宣传单，搞了多少次大扫除，更重要的是看小区的蚊子、苍蝇、老鼠、蟑螂少了没有，看看我们就是孩子的近视率下降了没有，看看咱们的心情是不是比以前更轻松了。那么说白了呢，就是让健康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那么今年呢，我们主要在三个方面下了功夫。第一个方面就是健康要提前算，政策需要接地气。那么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爱国卫生运动呢，不仅仅是扫扫地、洒洒水、搞搞卫生的问题，而是要变成了推动中国健康中国战略的一个总抓手。简单的说，就是现在做规划也好，出政策也好，那么健康成了必答题，也成了首选题。要把健康中国这个建设大目标变成老百姓身边的小改变。你比如说我们小区水管改造的怎么样，那么家门口是否有健身器材，还有一个我们到菜市场，菜场是不是整治的更加卫生清洁，让健康优先从纸面上落到庭院里，落到老百姓的菜桌上、饭碗里，让健康优先呢走进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一日常生活里。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身心都要大扫除，健康要顾心里头，要顾心里头。健康不光是身体身子骨硬朗，心情呢也同样需要敞亮。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我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心都要健康。所以呢，今年我们推出了心理专家进社区、进校园、进单位、进机关、进企业，教大家怎么去放松，怎么去减压，怎么去管理自己的情绪，怎么能睡好觉。同时呢，继续倡导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同时呢还要控烟限酒。说的呢还是那些老理，就是我们讲怎么做到管住嘴、迈开腿、放宽心、睡好觉，怎么做到吃动两平衡，保持好心情，就是倡导大家怎么把健康的这个理念，变成潜移默化的行动。我们把这些老生常谈的健康经，将用短视频、小剧场，或者是拿家常的方式呢，让健康知识像我们刷视频一样轻松入心，并且融入日常的生活。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人人动手清角落，家园干净靠大家。可以说春天过后，蚊子、老鼠、这个苍蝇、蟑螂也都陆续开始打卡上班了，而且呢日趋活跃了。那么咱们一起动手，翻盆倒罐，清除积水，打扫楼道，整理庭院，清扫病媒生物的滋生地，端掉他的新家，端掉他的老窝。应该说呢，环境大扫除，这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

0: 而是每家每户我们分内的事，也可以说呢，爱国卫生人人参与，清洁环境呢人人受益。你洒一桶水，我扫一片地，大家一起动动手，清理家前屋后，这就是对传染病防控最大的贡献。那么也可以说呢，清洁干净的环境，也是咱们老百姓最好的防护服务。
1: 那就可以理解为，首先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政策，好的政策，同时呢，也需要身心健康有个好的这么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
0: 是的，
1: 这样呢，我们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0: 对，
1: 那可以说是它是涉及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了。那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样才可以更好的参与进来，来当好自己的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这么一个责任？就这方面来跟我们谈一谈好吗？
0: 好的，主持人，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呢，可能是一个大的框架。那么下面呢，就再补充一点，算是操作指南吧。其实啊，参与爱国卫生运动，我们做健康生活的践行者，一点都不难。关键是，在有形、坚持这个四个字方面下功夫。我给大家说了几个方面，也都是咱们伸伸手、点点脚就能够着的事。第一招，就是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咱们自己的家和办公的场所，这个小环境要干净卫生，这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那么定期打扫、开窗通风，厨房的垃圾，尤其是厨余垃圾，要日常日清，不能放在那。还有阳台花盆底的那个脱水脱盘，别积水。卫生间保持清洁干燥，这些小垃圾以各类积水容器，可以讲是反喷倒灌，清除滋生力，清理垃圾前一等。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是讲健康送科普，结合季节的特点，及时更新健康教育宣传栏，围绕春季传染病防控，也包括春季小孩子如何预防花粉过敏了，那么比如如何预防慢病，如何预防肿瘤，如何预防这个新肠道疾病的传染，肠道传染疾病，包括疫苗的接种、健康生活方式等主题呢，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宣传讲座，初步统计接近60场，发放资料25000余份。那么第五项呢，是推献血、传爱心，积极的动员和组织机关、企事业、高校，包括一些社会爱心人士，无偿献血，无偿献血。那么今年以来，已有800余人参与了这种无偿献血活动，总的献血量在22万毫升左右。那么努力营造呢，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1: 可以说这一系列的活动的开展，都是重点围绕着哈，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这种思想方面的转变。怎么转变法呢？可以说是从要我讲卫生到我要讲卫生的一个转变，就是从一个被动转变，转变为主动的一个过程。那这其中哈，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是这样。你讲的这个问题确实关键。我要讲卫生和我要讲卫生，制作的点呢，它的效果也是大不一样。人们常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心态决定状态，理念支配行动。所以呢，首要的是理念的问题，是理念的更新、观念转变的问题。那么核心的是，我们要让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与我有关，而不是与我无关。这是对我有好处，让大家认识到。我讲，首先呢，我们要加强宣传引导，讲清楚，让大家意识到、认识到健康是自己的。讲卫生、护环境，最终的受益者是自己和家人。环境干净了，生病的少了，习惯健康了，日子就会更舒坦。这不是完成任务。可以讲，这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

0: 其实呢，我们要进行组织谋划，就是活动要有趣有用，目的是让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自觉参与，让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在参与中感受到乐趣，感受到收获，从小事的改变获得认知感，获得成就感。那么第三呢，要始于点滴积聚，推进要养成习惯。爱国卫生运动，爱国体现在情怀，卫生落实在行动。那么运动贵在坚持，贵在持久。爱国卫生不是阶段性的活动，而是日常的习惯，不是四月来五月走，而要融入日常检查。我们要把环境整治、健康宣传融入日常，用持续改善的居住环境、不断完善的健康服务，让大家直接感受到变化，感受到红利。
1: 也可以这么说哈，就是说整个的爱国卫生运动是人人有责，只有人人参与了，我们的这个环境，尤其我们蚌埠才会越来越有活力，会越来越健康。
0: 对，
1: 好的，那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与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生态环境局。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华和红印枪。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同学制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
5: 北京时间8:00。
6: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7: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8: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9: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8: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9: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8: 你好，
9: 你好，老朋友。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11: 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每天早上的8点钟和我们相约在这里。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留言打卡了，并且发来了我们网络收听的链接啊，谢谢汪助理，大家也可以